习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的节目，中我们请到的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国家记忆。

0: 位于北京西郊的颐和园游人如织。今天五湖四海的游客来这座古代皇家园林游玩，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然而1954年的颐和园却迎来了一群西服革履的外国人，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一件轰动性的新闻。在摄影师的镜头中，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好奇和兴奋，却很难猜到这些外国人曾经是朝鲜战场上与志愿军拼得你死我活的。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战俘涉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多国人员。在美军的欺骗性宣传下，他们以为一旦被俘获，则难逃被杀头或遭受折磨的命运。时任志愿军政治部敌工部干事的赵达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讯问美军战俘时的情景。
1: 当时我们科长带着我讯问俘虏的时候，他们曾经也被告诫过，就是说如果你被俘的话很可能就没命，所以他们有这个担心。
0: 面对联合国军战俘的担忧，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总部早已有所考虑。这是1950年11月17日，志愿军首长彭德怀、邓华和杜平向中共中央发送的一封电文。电文中，志愿军领导机关向党中央毛泽东请示关于火线释放俘虏的相关事宜。很快，志愿军总部就收到了毛泽东的回电：你们释放一批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而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志愿军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火线释俘大会。在这段珍贵历史影像中，被志愿军俘虏的联合国军官兵纷纷在大会上登台讲话，感谢志愿军在战场上挽救了他们的性命。在这场特殊的欢送会上，战俘们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要知道，他们中被俘时间最长的也只有不到

0: 个月的时间。
1: 他们非常感激，觉得战争还没有结束呢，你们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能把放我们回家，这个就是很由衷的一种感激。
0: 随着战局的深入，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越来越多，因此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政治部派出专人开始筹备组建战俘营，对战俘进行集中管理。曾参与过志愿军战俘营筹建工作的蒋凯，依然记得1950年深冬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2: 我们20多个人呢，当夜的时候就连夜的话赶路，前往 B 栋方向，去找这个战俘营地址。这一路的行军啊，一夜很艰苦，当时啊，风雪很大，而且我们的都是一些机关干部，一夜艰苦跋涉。
0: 毕同，地处中朝边境，这里三面环江，环境幽静，与辽宁省宽甸县隔鸭绿江相望。地处战略后方的毕同，距当时的前线约500公里，是收容战俘的理想地点。虽然远离前线，毕同这座不起眼的小乡村依然被美军炸成了一片残垣断壁。为此，联合国军战俘进驻前，先遣人员在废墟上将战俘营抢修一新。这是一张当时拍到的毕同志愿军战俘营全景照片，与人们印象里高墙铁网、岗哨林立的战俘营截然不同。这里没有岗楼碉堡，更没有志愿军四处巡查守卫。毕同战俘营成立之初，在敌军的狂轰滥炸下，战俘营连基本物资供应都难以得到保障。物资匮乏，环境艰苦，联合国军战俘纷纷抱怨。
2: 起初呢，很不满意，生活条件很苦，很差，你们养不起我们，你们就不要抓我们来嘛。
0: 面对抱怨，虽然一些工作人员想不通，却还是严格执行了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尽一切努力改善联合国军战俘的基本生活条件。
3: 优待俘虏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光荣传统，人民军队从创建之初就已经提出要优待俘虏，而且把它列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一个重要内容。
0: 尽管中朝边境时常遭到敌军的轰炸扫射，志愿军总部依然只是后勤部队，影夜间为战俘营抢运生活物资。战俘们的物资生活保障远远好于在前线作战的志愿军部队。过冬必备的棉衣、棉裤，人手一套，保障战俘能够安全过冬。除了改善生活条件，为战俘体检治病同样是战俘营的重要工作。面对这些肤色不同、语言不通的联合国军战俘，战俘营医生对他们进行了细致检查与精心治疗。虽然这段历史已经远去，时任志愿军战俘营医生的黄远依然记得一位年轻的英军战俘。
4: 我给他量一个体温，哇，41度啊！我说几岁？他说18岁。我就想到我自己18岁，还在父母亲身边呢、啊。我回来就向团长汇报。
0: 能治疗彼得的药品是志愿军也极为稀缺的青霉素。 在恶劣的战场环境下，李德所在的战俘一团一共也只有几支青霉素。原本这是工作人员和战士们的救命药，但团长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青霉素让给彼得。
4: 那团长说，哟，我当天就给他打了两针，第二天早上，哎，彼得的体温就降下来，您就好多了。
0: 为了更好地照顾彼得，黄远和比他小12岁的彼得住在了一起，两人同吃同住，朝夕相处，最后竟成为了一对好朋友。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1951年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病号陆续得到救治，战俘营的管理逐渐走上了正轨。虽然联合国军战俘过着远比在战场安逸的日子，但他们又时刻盼望着战争早日结束，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1951年四月，当杜鲁门宣布解除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的消息传来时，必同战俘营中的战俘们无不欢欣雀跃，回家的日子似乎指日可待。然而，当继任者李奇微野心勃勃地打算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战俘们再次陷入了沮丧当中。为减轻他们的思乡之情，志愿军服管处想到了一个鸿雁传。

0: 书的好办法。
1: 我们想家里怎么办？志愿军很快发给我们的信件、信、信封，还有那个这么长的、这么粗的那个黑的那个钢笔，那个钢笔那个说挺好，我们写信。志愿军想办法，就信都到了家里。
0: 有了纸和笔，联合国军战俘用一封封家信，让远在万里之外的亲人不再担忧。每当收到家人的回信，战俘们更是情绪高涨，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之情。当时担任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翻译的汪向同，对这样的情景记忆犹新。
2: 我的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说，除了说他们家里面都好之外，最后一句话都是说，要 chin up， 因为 chin up 就是振作起来，就是不要垂头丧气，等待那个战争结束后赶快回家团聚。这个我的印象最深了。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毕同战俘营的状况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战俘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样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视频中的战俘名叫普雷斯顿·里奇，在他的倡议下，毕同志愿军战俘营中的战俘们自发成立了和平委员会。在和平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里奇号召大家用实际行动拥护和平，反对战争。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极其罕见的一幕。和平委员会成立大会后，联合国军战俘打着反战标语，反对本国政府发动的非正义战争，进行和平游行。
2: 我记得那时候他们都呼吁停止战争啊，要求和平啊，他们的家属也争取了不少。这些家属要求停战，都希望战争快停啊，让儿子回来呢。
0: 联合国军战俘在毕同志愿军战俘营的真实情况，被同样身为战俘的美联社随军记者弗兰克·诺尔用相机记录了下来。诺尔拍下的照片很快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美国宣称志愿军虐待联合国军战俘的不实传言不攻自破。就连李奇微也不得不在回忆录中承认，在某些方面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很多时候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食物分给俘虏，对待俘虏很和气。
3: The POW issue was a very messy issue because armies are reluctant to spend a huge amount of resources holding POWs because obviously the more resources that are used to take care of POWs, the less the armies have for fighting.
0: 随着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从1951年5月开始，美国开始谋求通过谈判实现体面停战。谈判桌上，战俘处理问题是双方博弈的焦点。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118条规定，战事停止后应立即释放或遣返战俘，不得延迟。然而，关于战俘问题谈判一开始，美方就反对按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全部遣返战俘，而主张所谓的对等遣返，并荒唐地提出一对一交换原则和所谓的自愿遣返。在这份俄罗斯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向斯大林透露出中国政府对交换战俘问题的态度。

0: 至于交换战俘，我们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我们建议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随后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了坚决而有力的表态。
1: 这不是一两万人的俘虏的问题，两个人的俘虏啊也要争。
0: 1951年底，为解决战俘问题，谈判双方决定以小组委员会的形式开启谈判。谈判中，对于朝中代表根据日内瓦公约提出的遣返全部战俘的合理要求，美国人却耍起了无赖。这是1951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关于美国对待战俘问题的记述。对方对于这一完全合理的原则始终拒绝表示态度，坚持首先交换战俘的材料。面对美方的刁难，朝中方面早有准备。时任朝中谈判代表团交换战俘议程材料组组长的王维元，对于当时的情形依然难以忘怀。
2: 那个时候我是那个组长，我们下面有17、18个翻译，那真是6天6夜，打咳嗽没办法，拿那个毛巾啊，把那个血冰血放在毛巾里围到脖子上，这样干了6天6夜，把这个名单老拿出去。
0: 让美国政府措手不及的是，朝中代表提供的战俘名单中有一位神秘人物迅速引爆了世界舆论。这个神秘人物就是已被美军列入阵亡名单的美第24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
3: General Dean was commander of the 24th Division. He was successful in dealing with tanks and so forth and so onbriefly in a street fight in Tejan, but he finally got separated from his troops and was captured by the North Koreans, and he spent the rest of the war as a POW.
0: 这是迪安在战俘营中的历史影像。此时他正在给金日成与彭德怀写信。在信中，迪安写道：我受到和善而周到的照顾，吃得很好，住得很舒服，穿得很暖和，我愿对我受到的照顾表示由衷的感激。迪安是朝鲜战争中被俘军衔级别最高的美军战俘。迪安被俘后，美军极为震惊。麦克阿瑟曾直接命令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寻找迪安的下落，四处搜寻无果后，沃克只得编造谎言，宣布迪安在突围中英勇牺牲。
4: 这个迪安呢，是在朝鲜初期被人民军俘虏，被俘以后呢，一直保密。对方的话不晓得做了多少文章，说迪安已经战死在朝鲜战场，并作为英雄来崇拜。但是在释放当中，我们把迪安的名字放在这个战俘营里面，交给对方以后啊，整个舆论的话哗然，轰动了整个西方。
0: 当迪安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被俘人员名单中时，美国国内很快掀起了一股要求战俘回家的强烈呼声。国内的反战呼声并没有改变美方在谈判中的立场，相反，在战俘问题上，美国继续制造着各种障碍。
1: 就是停战谈判这么多议程，其他议程都已经达成协议了，现在就剩这最大的障碍，就这么一个战俘问题，一定要强调。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战争结束以后，战俘全部释放或遣返。
0: 经过漫长的谈判， 美方放弃了一对一交换的无理主张，但又不顾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通过威胁利诱阻挠朝中战俘遣返。这张照片拍摄于1953年9月，左侧这位身体瘦弱疲惫不堪的人叫做吴承德，这是他历经磨难从联合国军战俘营遣返归来时留下的历史瞬间。时任第180师政治部主任的吴承德，在第五次战役中为了带伤员突围不幸被俘，在一年多的严刑拷打下，老红军出身的吴承德意志坚定，没有给对方任何机会。遣返回国时，遍体鳞伤的吴承德体重从被俘前的130多斤锐减到了90斤。吴承德的战俘经历并非特例，战争期间美方对朝中战俘进行了残酷迫害，
5: 他是采取威胁的办法。南朝鲜的特务威胁这些战俘，你们谁回去杀谁。
0: 这座美丽的海岛叫做巨济岛，今天这里是韩国南部的旅游胜地，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里却是一座堪称魔鬼在人间的地狱之岛。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巨济岛被改造成了收容朝中被俘人员的联合国军战俘营。在这里，为了阻止朝中战俘回国，美方战俘管理当局都会对要求遣返的朝中战俘施以各种酷刑，并强行在他们身上刺下反动标语，施行过程中稍有不从就会当场杀害。美方战俘管理当局的残酷虐待引发了朝中战俘的强烈反抗。1952年5月7日，巨济岛第76号战俘营朝中战俘举行抗议示威，并将前来谈判的联合国军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抓入战俘营。堂堂美军准将竟成了朝中战俘的战俘，美国政府颜面尽失。
6: 美国方面是很气愤啊，因为，说句老实话，把战俘营的这个指挥官给抓起来，这在全世界的这个军事史上是极少的。大概经过了这个76个小时吧之后，这个战俘们就把杜德给放了。
0: 杜德被释放后，恼羞成怒的美方战俘管理当局开始了疯狂报复。在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对巨济岛的朝中战俘又进行了数次屠杀。巨济岛发生的暴行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到1953年6月，随着联合国军在战场上的无能为力，经中国政府的努力，美国当局最终同意直接遣返全部战俘的处理方案。这是1953年8月5日，朝中方面在板门店迎来第一批归来人员时的场景。视频中，这些饱受虐待的战俘高声歌唱，呼喊口号，迫不及待地扑向了战友的怀抱。
7: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特别是朝鲜人民军，那一进这个板门店这个指挥长区，把美国人一切东西都扔了。
0: 与朝中战俘截然不同，被遣返的联合国军战俘个个穿戴整齐，身体健康。交接过程中，他们与志愿军服管人员如老友分别一般，依依不舍，挥手告别。

0: go home. No!
1: 画面中的美军战俘名叫温纳瑞斯，在中国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老温。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老温和其他20名战俘离开朝鲜，来到了此前从未踏足过的中国。在北京，他们不仅参观了颐和园，还参加了当年的五一庆典。后来老温到了山东济南工作，在那里他拥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2: 我这里50年，我过得很舒服很舒坦，我很高兴，我有个好家里，孩子孙女孙儿，很多中国的朋友，我过得很舒服。我从朝鲜选择到中国来，这个啊是永远不会后悔的。
1: 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岁月里，曾担任山东大学英语教授的温纳瑞斯培养了一代代外语人才。老温的故事传到美国，被众多媒体争相报道，这些报道都没有回避一个基本的事实：作为一名美军战俘，温纳瑞斯没有在志愿军战俘营中被迫害，定居中国后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生活幸福美满。在战场上，志愿军英勇作战，不畏强敌，硝烟散去，他们用优待俘虏的光荣传统，展现了中国人民军队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形象，实现了化敌为友的战争奇迹。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

0: 4008737979，4008737979。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国家记忆。

隆隆枪炮声早已随着时间渐渐远去。70年前的那场战争，十多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献出了宝贵生命。如今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保存的烈士遗物中，有一份1950年由人民日报社颁发的聘书。这聘书的主人就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虽然聘书已经破旧，但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兹聘请杨根思同志为本报通讯员。战场上的杨根思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可作为特约通讯员的任务却成为了他永远的遗憾。

0: 1922年，杨根思出生在江苏省泰兴市一个叫杨货郎店的村子，如今杨货郎店已经改名为根思村。村子里见过杨根思的人大多已经故去，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杨祥生老人，他是杨根思的族亲。
1: 他们兄弟两个老日就养得他，这个母亲是本乱的，母亲身子不好，条件很差。
0: 杨根思8岁那年，常年给地主扛活的父亲生生累死在麦垛旁。几天后，母亲也在无助与悲痛中永远闭上了双眼。为了生活，杨根思背起行囊离开了让他伤心的故乡。他想去找在工厂工作的哥哥，在那里或许还能活下去。
1: 因为他的师傅们杨彦祖跌到上海，和他共同生活，打过打过工得吃点。那么哥哥不得死，也死了，家里成了杨根思古人。

0: 杨根思又一次经受亲人离世的打击，无依无靠的他回到家乡，饥肠辘辘，心怀仇恨，但不知道要往何处去，要去做什么。他叫吴小静，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吴春林总是抱着相册给他讲根思书。吴小静听到的最多的就是杨根思当兵的故事。
1: 那时候部队在苏北一带活动，我父亲是在三连的九班当班长嘛，就发现有一个老乡一直跟着这个部队走，脚上也没穿鞋，然后呢腰里就系了一个草绳。我父亲还以为老乡是肚子饿啦，就把他包里的两个馒头分给他一个，吃完以后呢他还是不走，还是跟着部队。我父亲就跟他说了，老乡你要打仗了，你怕不怕死啊？他摇摇头，他说我不怕。这个人就是杨根思。
0: 正是凭着这种韧劲儿，杨根思跟随新四军参加了他平生第一次战斗。第一次参加战斗，第一次战场杀敌，杨根思给吴春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因为他没有打过仗嘛，他就举起枪就往前面开，我父亲就一把把他拉下来了，就说你不要急，等敌人靠近慢慢打。就在这次的战役中，杨根思表现得非常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父亲马上就对这小伙子印象非常好。
0: 行军打仗的间隙，杨根思跟班长吴春林认字写字，渐渐知道了共产党是劳苦大众的党。入伍一年后，他下决心加入共产党，可入党申请书该怎么写呢？
1: 他那时候真的是会写了，但写的不太公正。他委托我父亲，他说班长，这个入党申请书你帮我填吧，等于说他口述我父亲写的。
0: 1945年11月，杨根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中留下了一句，我这辈子都交给党了。1946年10月，在攻打枣庄郭里集的战斗中，杨根思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三次火线送大药，炸掉了敌人碉堡。战斗结束，在庆功授奖大会上，团首长宣读了团党委的嘉奖令，授予杨根思爆破大王荣誉称号。

部队的磨砺练就了杨根思过人的本领，在他的眼中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正是凭借这种执着，杨根思被选为第二十军战斗英雄代表。1950年9月，杨根思来到了首都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大会前一晚，杨根思怎么也睡不着，他难掩激动的心情，把自己的皮鞋擦了又擦，把自己的衬衣抻了又抻。1950年9月25日，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一共有350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散会后，毛泽东亲自在怀仁堂后的荷花池与大家见面。在这次大会的一本留言簿上，人们找到了杨根思唯一留下的笔记：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共同进步，为人民服务到底。简单的几个字，却能够表达出最执着的信念。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

0: 不掌握我路，随人干掉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谁共产党。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你是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君阳，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咱兰考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我看看。
0: 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哎呀，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啊？
1: 真没事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0: 邹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咱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

0: 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源、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蓝跑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江书记，江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江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儿这么急？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关的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

0: 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医疗险被誉为性价比很高的健康保障类保险，较低的价格即可购买百万额度的医疗险产品。然而在真正经历理赔时，有些投保人却遇到了医疗费用无法全额报销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购买医疗险时应该注意哪些细节？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二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2: 柯岩你好。
1: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医疗险。医疗险分为住院医疗险、门诊医疗险等等。我们常说的医疗险呢，也被称为百万医疗险，通常是指保额超过百万元的住院医疗费用补偿保险。在被保险人因为一般疾病或者是重大疾病在合同约定的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的时候，对合理的治疗费用凭医疗发票予以报销，通常设置一定金额的免赔额，最高的报销额度超过百万元，保费比较便宜，能以较少的保费获得较高的保额。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这个案例是这样的，范先生呢平时都在公立医院看病，有一次偶然看到某肛肠专科医院的宣传写到医保定点、包治痔疮等等，范先生呢想到既然医保可以报销，认为肛肠专科医院肯定要比普通的综合医院要更专业一些，所以呢就非常动心，欣然前往了。可是最终结果却让范先生大跌眼镜。首先治疗费用很高，原本呢在公立医院只需要几千元的小手术，最后花了几万，虽然是医保定点，但是只报销了不到30%。范先生想到自己也曾购买过商业医疗险，可是在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却是拒赔。很多人会认为都已经手术了，应该能达到医疗险的报销标准，为什么还会出现拒赔的情况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其中的缘由。首先想请问高丹，上期节目呢我们提到了外购药品会有限制指定医院的要求，那么住院手术也会有限制医院的要求吗？
2: 其实是这样的啊，通过市面上我们目前能查到的这种百万医疗险来看，各大产品呢在报销的医院方面都是有一定的限制的。那首先呢，保险公司它一般会要求被保险人在公立二级及以上医院进行就诊才会予以报销。当然了，实际情况还是我们要看这种保险条款，但是绝大多数它对于这种医院都会有限制的。那如今啊，我们周围这边这种的医疗机构非常非常的多啊，平时除了我们常见的这种公立医院，还有民营、私立、综合、专科，包括诊所等等。那如果投保的我们百万医疗险有医院限制，那出险后没有在他合同里规定的这种医院进行就诊，那保险公司其实会不承担这种相应的理赔责任的。
1: 那案例当中范先生的病其实严格来说不算是重大疾病，比较常见。那平常可能有一些人会认为类似这种专科医院对症下药会更加专业才对，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您需要提醒一下大家？
2: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例其实非常好啊，就像一般很多人会觉得我们的住院其实它整个的概率还是很小的。那实际上来说呢，住院其实在我们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范先生的这个病啊，其实不算什么重大疾病，对吗？那也其实严格来说是很多人都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这种情况呢，必须也是要通过住院来进行治疗的。那首先呢，在选择医院的时候，应该根据我们的具体的医疗需求来决定。那比如说

0: 合医院呢，它的整个的特点就是它拥有多个科室，那会提供多种的医疗服务和诊疗设备，可以处理一些各种常见的复杂的这种病症。那这种比如说专科医院呢，那其实更专注于某一个特定领域，那可能在该领域的医疗技术和服务方面呢会比较优秀，那医生和医疗人员呢可能会比较专业。那比如说我们患有一种特定的疾病，或者需要接受某种特定的治疗，那么可能一定会选择相应的这种专科医院，相对来说效果会比较好。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处理多个病种，或者是我们这个病症有可能会触发其他的这种相应的并发症，那这样综合医院可能会更加适合我们。所以其实无论选择哪种类型的医院啊，我们都应该确认该医院是否有具有具备的这种资质和经验，并且也有合格的这种医疗人员和设备。
1: 说到这个专科医院，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啊，是不是所有的医疗险里对于专科医院的界定标准都是统一的，还是说这个标准可以由保险公司来自主界定呢？
0: 一般保险公司啊，对于医院的限定为二级和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或者保险人，也就是保险公司他认可的医疗机构。那其实啊，对于专科医院的整个界定啊，整个的医疗险里，其实它首先它一定是认为是二级和二级以上的这种公立医院，对于很多专科医院它是不包括的。那目前呢，其实我国的医院的整体的数量一共有3.5万家，其中公立医院呢有11,832家，民营医院呢有23,710家。那所以相对来说，它整体的会有一部分的这种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经常在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中会出现，我们一定要看它是不是在我们所购买的这种医疗险它规定的医院范围内。
1: 另外我们看到案例当中范先生选择的专科医院很吸引他的一条就是写到了医保定点啊，毕竟呢有医保的情况下看病相对是有保障一些。那么我很好奇，既然是医保定点，肯定是和公立医院一样，为什么社保部分只报销了不到30%呢？这其中有哪些是我们忽略掉的细节？
0: 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关于医疗方面的一个常识了啊。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医院上面写着医保定点，
1: 是
0: 我们可能在潜意识里就把它归为公立医院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反正我会看到这个字眼就会它跟公立医院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呢，其实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政策就知道了。目前这种医保定点它实行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叫做宽进严管。也就是说，不论公立私立医院，它只要能满足这些条件都能进行申请。那比如说它会有相应的一些条件啊，比如说经过卫生部门批准啊，然后前一年没有处罚呀，然后包括建立基本的这种医疗保险系统啊，有这种带宽的限制啊，包括配备基本的医疗保险信息化等等，只要是满足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到申请这种医保定点并不困难。它只是一种资格，但是在具体诊疗中给患者用哪些药物和手段，这都是医生可以控制的。
1: 明白。所以我们了解完了医保定点这个概念之后呢，大家应该也了解到所谓的医保定点医院和公立医院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哈。那能不能请高丹进一步帮我们来普及一下哈，像这个市场上医疗机构的名称，刚才您也说到很多啊，比如说民营医院、私立医院、综合医院、专科医院、诊所等等啊，那我们究竟要怎么去辨别和区分呢？
0: 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很迷惑的一点啊。
1: 是。
0: 那这我简单也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啊。首先按照经济类型来说啊，只分为两类。一类是公立医院，一类是民营医院。那公立医院呢，这个我们比较好理解了，也就是平时政府设立的纳入整个财政预算管理的医院，也就是国营医院，国家出钱办的医院，它是解决我们基本医疗，缓解我们看病就医困难的那种医疗服务体系主体，它的整个收费呢都是有相应的严格的这种规定的。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民营医院，民营医院呢也叫私立医院，是指非政府公办的，那具有私人性质的医院，那这个可根据病人需求和市场医疗的情况的变化呢，调整这种服务项目和服务价格，费用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了，当然可能就相对来说排队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困难，然后就医环境会比较好。再有呢，就是按照医院等级，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三个等级的医院，一级、二级和三级，数字越大级别越高。那各个等级呢又分为甲、乙、丙三等，而且三级呢还增设了特等。那一级医院呢，也就是说初级的卫生保健机构，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见的这种卫生院、社区的这种社区医院等等，主要是为了社区提供这种医疗预防的这种综合服务。那第二个就是二级医院，也就是地区性的医院，它主要向多个社区提供这种

0: 医疗综合的服务，可以接受一级医院转诊过来的病人。再有呢，就是三级医院，也就是我们通常叫比较全面的，向全国各地能够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啊，民营医院它可以和公立医院平等的去参与这种等级的评定。也就是说，单从二甲、三甲这些级别，我们看不出是公立还是民营医院的。那怎么去鉴别这些医院的类别呢？我们可以看医院的名称，比如说某某某人民医院、某某某大学的附属医院，这些都是公立医院。那如果前面没有任何的相关的字眼，只是有一个名称加上某某医院，那这部分呢，大部分都是民营医院，而且大多数呢都是专科医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二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医疗险拒赔的这个部分。案例当中呢，范先生的手术费用虽然在医保定点医院只赔付了 30%， 但是他有商业医疗险，应该是没有社保赔付比例限制要求的，可是为什么范先生反而一分钱都没有办法得到赔付呢？
0: 在这个案例里啊，范先生他这个医疗险的拒赔的理由是啊，就诊医院的等级不符合要求。我们看一下这个条款中他对于这种医院的定义啊，只具有系统性诊疗等程序或手术设备的，经国家卫生部门认定的二级或以上的医院。那虽然范先生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一些资料显示这家医院是三级甲等啊，但是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保险公司呢他并不认可，他是属于他在整个合同条款里规定国家卫生部门认定的。所以其实为了进一步去核实这个相应来说它整个的背后啊，其实我也会查了国家卫计委的网站，发现呢这家医院是没有任何评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不符合这个医疗险的这种医院范围，所以这个保险公司拒赔它也是有理由的。
1: 那就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啊，包括这样的一个规定，是所有保险公司的医疗险产品里面都会有的吗？还是说不同的保险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自主确定？
0: 首先呢，对于这种医院的限制，基本上所有的医疗险都会有的。之前没有出现过一个医疗险里它不限任何医院等级和医院范围的这样的一个条款。这个同时呢，也是为了防止一些市场上一些不正规的一些现象，规避一些风险。那再有呢，就是各家保险公司它对于这种相应的医院的这种等级的规定，其实也是会不尽相同的。比如说，它有的部分它会在它指定的医疗机构里，那这个其实保险公司都会可以根据它的实际情况自己来确定的。
1: 简单来说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健康类保险产品都会界定一定要是国家认可的这种评级的医院，而有一些健康类的保险产品可能会有更加严格的规定，就是只能在这家保险公司指定的医院来进行就诊。
0: 没错没错，有的它会专门附上这种医院名录在里面。
1: 我们知道哈，住院医疗险呢是分为普通医疗险和终端医疗险以及高端医疗险的。那么请问高丹，是所有的医疗险都要求二级及以上医院吗？有没有医疗险可以包含范先生涉及到的这种专科医院呢？
0: 首先呢，其实包括普通的医疗险啊，一般来说它会限定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那对于我们常见这种私立医院啊，甚至包括公立医院的国际部，它是不包括在普通医疗险的整个范围内的。但是对于一些某些中等医疗险，它会把公立医院的这种国际部会涵盖在里面。那至于这个我们有些朋友会经常接触到的高端医疗险，它会包含部分的这种私立医院，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一些市面上很常见的这种私立医院，那这些可以是包含在高端医疗险报销的范围内呢。所以每个医疗险它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那至于像这种就是案例中范先生他涉及到的这种专科医院啊，那其实对于整个的，像我刚才说的，对于这个整个的医院它的等级的限定还是有一定的条件限制的。因为我当时在整个网上也大概查了一下，因为对于专科医院呢，其实它整个的界限来说相对来说会比较模糊，因为首先对于它的等级它会有相应来说具体来说的限制。但是呢即使是医院它宣称的这样的等级，在实际上我们去在国家卫健委的网站上去查，它可能这个等级还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这个情况呢也需要我们去核实。那在于对于这种专门的去做专科医院可以涵盖在内的医疗险，目前市场上是没有这样的医疗险的。
1: 我想到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哈，因为对于医院是什么等级，很多人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去了解，所以能不能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怎么去知道一家医院

0: 是不是二级及以上的医院呢？
1: 嗯，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哎，医院又有甲等，然后又有一级、二级、三级，是吗？就比较容易混淆。那简单，我帮大家整理一下，医院等级呢分为一二三级，其中二级和三级又分为甲等和乙等。那医院的级别我们大概可以排位一下，从大到小的顺序。那首先呢是三级甲等，那其次呢是三级乙等，那再有呢是二级甲等，然后是二级乙等，下面是一级。那这样按照在整个的这种综合性的它的就是医院的水平的顺序，那这是这样建一个排位。
0: 嗯，
1: 那通常呢我们将三级乙等和二级乙等会分为三级和二级，那这样的两个水平。那医院的这种具体级别我们该怎么查呢？首先第一点很简单啊，官网查询。在浏览器我们会搜这个医院的名字，进入官网，一般在医院的正规医院的官网的封面简介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医院的级别。那再有呢，医院的门牌上它一定要求会必须去挂上这个医院的这种级别的。
0: 嗯，
1: 再有呢就是说在我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网站上去查询，但是呢这个查询我们只能查到这个医疗机构的这种级别，它不具体到这种甲乙等级。 这个是几个我们可以查询到的方法。
0: 好的，那我们还是说回案例中的范先生哈，虽然呢他的这个整体花费不是特别高，但是让人郁闷的是居然这个医疗险一分钱都没有办法报销。那么下面我们就想请高丹还是继续结合这款商业医疗险的合同条款的原文来跟大家说一下范先生的医疗险合同里到底是怎么表述的。
1: 嗯，我们可以又来读一下条款啊，虽然比较拗口啊，但是我领着大家一看它到底有多拗口。
0: 嗯，
1: 这个一般医疗保险金呢，它后面整个的就是产生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呢？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发生疾病，在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对于被保险人发生的下列医疗费用，我们按照下列约定以及本保险条款 2.6.1 一般医疗保险金、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计算方法计算并给付一般医疗保险金。这个是他整个对于这种一般医疗保险金，也就是说这个范先生他这个整个痔疮手术他的包含范围内他的一个给付的一个方法。
0: 嗯，
1: 所以他基本我们看几个关键词啊，也就是说在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这个指定医疗机构呢在合同条款背后他会有一个解释，也就是二级及二级及以上
0: 啊。其实这个范围我觉得还是比较宽泛的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但是这个范先生他在整个的他认定这个专科医院以为他可以是在涵盖的一个范围内，但客观来说这个专科医院并不是在二级及二级以上这个医院范围，所以相对来说为什么他就没有办法去进行理赔。
0: 对，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他自己以为那个医院上是标注了等级，但是通过卫健委网站查询之后发现并没有这家医院的名称。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去特别注意。
1: 对，就是通常很多专科医院会给我们的一些误导。
0: 嗯，是。那接下来呢想请高丹为大家详细列举一下，就是说除了医院的类型之外，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医疗费用无法如期理赔的情况或者是条件。
1: 嗯，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像这个范先生这个案例，范先生他发生的情况啊，我们要判定这个医院他真实的级别是什么样，他是不是真的是二级和二级以上。嗯，那其他的情况呢包括我们会看，尤其要看特定疾病包括重大疾病它是不是有限定的医院，因为在一般情况一般医疗费用中，它对于医院它只是限定二级或二级以上，但是不排除某些医疗险里对于一般医疗它也会有限定的医院，但是尤其在重大疾病特定重大疾病中，它对医院的限制有些保险公司它对这部分的限制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我们要去关注一下。再有呢就是对于这些特定疾病它出现的这种购置药品的这种费用，它是不是有这种药品种类的限制，以及药品是在院内购还是在院外购，在院外有没有指定的医院啊，包括一些限制的病种，这些都是属于在医疗险经常会出现的这些限制条件，我们都需要注意的。
0: 啊，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平常自己在看一些保险的条款的时候，怎么样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细节，因为像刚才您给大家讲述这个原条款的说明的时候，它里边是很清晰的写到要依据第几条第几点来罗列出来。
1: 没错。
0: 那其实这样我就觉得就有一点点去混淆大家的这种视听的感觉，就是我们不能通过这个页面直接的去理解它吗？或者说还是现在所有的条款基本上都会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表述？
1: 其实我你看包括这两期节目一直在给大家读条

0: 话啊，听起来很晦涩很难懂，对吗？但实际上大家在看的时候一样是更晦涩更难懂的感觉。那其实它会某一项的具体的说明，它都会详见 2.1.7 或者是 6.1.几 等等等这样的条件。那这样需要你不断的去翻到后面的条款进行解读。那还有那句话，就是说保险它一定是专门的一个法律合同，但是啊，客观来说，哪怕是从事法律方面工作的这种朋友，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读懂这个保险条款，因为它里面会涉及到很多包括保险里面细节的专业的知识。那所以啊，其实我就想还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在关注医疗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关注到上次刚才我说的那几个条件之外呢，我们还要看它的一个续保条件是怎样的。那再有呢，就是要看我它在整个的这种重大疾病里，包括一些常见疾病里，它对于这种额度的报销的这种比例，它有没有一个限制。那因为所有医疗险它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限制，每家公司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去界定，这个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去帮助我们去看。
1: 是，就像您提到的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最受用的，因为保险的条款里面涉及到的细节和专业术语非常的多，就哪怕是律师可能在看这个条款的时候，因为不了解保险方面的专业知识，可能也会有看不懂的地方。所以呢，要提醒大家，真的想要理解自己所买的这一款医疗险产品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或者说触发了哪些条件可能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获得理赔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专业人士来为我们解读一下，我们如果是患了哪些疾病该怎么去赔，是住院还是购药的情况下，它会有什么样的限制，赔多少钱，这些咱们问的直白一些，反倒是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的去了解我们所购买的这款保险产品它是不是适合我们的个人保障的。
0: 没错，就是这样。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每一款保险产品的诞生背后都有精算师的付出，包括产品的设计亮点、保障范围以及适合人群等，他们都会事无巨细的全方位考量。从精算师的视角来看，一款保险产品都有哪些特点，设计之初他们会有哪些参考维度，2023年8月1日预定利率下调会对保险产品带来哪些影响。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保险精算师黎倩，为大家带来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欢迎关注。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一期，重点聚焦主流保险产品的设计思路，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精算师黎倩。你好。
4: 你好。
1: 相信很多投资者朋友对于这个保险产品都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每一款保险产品的诞生背后都有包括精算师

0: 在内的诸多专业人士共同付出的一系列的努力，这其中就包括设计亮点、适合人群、保障范围以及相关的数据支持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把目光重点投向精算师，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职业。来问一下黎倩哈，精算师的日常工作主要都包含哪些内容呢？
1: 保险公司经营的是保险产品，所以保险公司内部工作可以说都是围绕保险产品展开的，只是不同的工作涉及到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深度。具体到精算师，围绕产品也细分出了不同的专业负责方向，比如相对靠前端一些的产品开发，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运用精算技术开发保险产品，合理设计费率、限价等产品参数，在尽可能多的满足客户保障需求的同时，也确保公司有合理的利润，这个在保险公司内部通常叫做产品精算。再比如相对靠后端一些的产品维护，运用精算技术评估产品对公司当期和未来的现金流及财务影响，对产品进行再保安排、制定公司预算等等，这个在保险公司内部通常叫做精算评估。另外还有一些更宏观的方面也需要精算师的深度参与，比如公司的综合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等等。
0: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精算师其实会细分为不同的专业负责方向，包括前端比较贴近市场的产品研发等方向的工作，后端的产品维护等方向的工作，以及更宏观的资产负债管理等方向的工作。那么这几个方向所需要具备的能力是否有比较大的区别，或者说一般精算师会怎么去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
1: 这几个细分方向从所需要掌握的技能来讲，用到的底层精算知识是一样的，并不存在技术壁垒，但是由于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积累的经验就会有所差别。比如产品精算，看待问题的角度是以一个产品为中心，看这个产品的全生命周期里每年发生了什么。精算评估的角度是以财务年度为中心，看公司所有的产品分别在某年内发生了什么。而更宏观的比如资产负债管理，以公司持续稳健经营的视角，考量公司产品相关的资产负债现金流的匹配情况是否健康，是否需要对资产端的投资组合或者负债端的销售计划做出调整等等。精算师在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上呢，一方面根据市场需要，就比如像今年8月1日集中停售了预定利率 3.5% 的产品，这就意味着市场上需要全面的补充新产品，这个时候产品精算的工作就会多一些，相对来说呢，这个方面的精算师也就多了一些。另一方面呢，则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相对来说啊，产品精算更贴近市场，也就更加灵活多变一些。评估、精算和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更宏观，也就更全面一些。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精算师所面对的保险产品本身。聊到保险哈，大家就会想到比较主流的，比如说医疗险、重疾险、意外险、年金险、万能险等等等等。可是如果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分类的话，那根据我的了解，保险主要还是分为寿险和财险两大类，这一块能不能请您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咱们平时说的寿险和财险，在分类时它的专业名称分别叫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大类上分为人寿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再细分的话，人寿保险又包括终身寿险、定期寿险、两全保险。年金保险包括养老年金保险和非养老年金保险。健康保险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就没有再细分了，就是保意外伤害的保险。财产保险大类上分为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其中最常见的是财产损失保险，包括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等。责任保险和保证保险一般企业用到的比较多，咱们个人用到的比较少。
0: 您刚才的这个介绍还是非常细致的哈。那说到这个年金险也属于寿险的范畴，这个其实可能有部分投资者会有疑问了，因为很多人在购买年金险产品的时候，多数关注到的就是这个保本增值的属性哈，基本上算是和资产关联度非常高的一个险种，为什么它还会划分到寿险这个范畴呢？
1: 啊，这个问题啊，寿险和财险的划分不是以是否涉及个人资产为标准，而是以保险标的为标准的。寿险也就是专业名称里头这个人身保险，其保险标的是人本身，以人的寿命、人的健康发生了特定事件为给付条件。而财产保险的标的可以简单理解成是物。

0: 保障期间也不同，人身保险通常是长期的，而财产保险是一年期的。设计和管理长期保险与一年期保险，对于保险公司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精算技术也是不同的，所以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不能混合经营。但是人身保险里的医疗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被设计成一年期的比较多，这种形态和一年期的财产保险就比较类似了。所以在我国现行的监管要求下，财产保险公司除了经营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和信用保证保险，也可以经营人身保险里保险期间为一年的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1: 嗯，说到这儿，大家对保险产品的分类都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重点聚焦跟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寿险，来从精算师的视角看一看这些产品都是如何诞生的。先来问一下李倩，您平常都是怎么来设计一款寿险产品的？
0: 我们在设计产品时，先考量通用需求，再根据产品类别的不同，考量差异化的需求。差异化需求呢，就因产品而异了，很难统一概括，所以咱们这里就说说通用需求。
1: 嗯，
0: 首先明确的是产品定位，这款产品是为哪一类客户设计的，能满足他们的什么需求，市场上有哪些类似的产品，我们的产品保障的内容是否全面，利益分配是否合理等等。在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调研，定位明确并且可行的基础上，就进入到了技术开发的环节，也就是确定产品的条款、价格、现金价值等一系列参数。条款通常是精算、法律、合规、运维、销售等几方共同讨论决定的。产品价格和现金价值等技术参数，通常是精算师在综合考量行业通用发生率、公司实际费用经验、市场无风险利率水平、公司实际投资收益水平、客户行为等多种因素，并从专业角度加入了对未来的合理预期后，运用大数法则和均值等价原理合理确定出来的。在产品设计完后，真正上市之前，我们还会进行一些模拟测试，模拟在不同的压力情况下，这个产品是否依旧能够挺得住。比如投资水平不如预期的那么好了，或者说比预期更多的客户发生了理赔，比如这些情况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产品是否依旧能够做到各项风险控制指标基本达标。上面这些都完成了，一款产品才算真正完成了基本设计。如果是比较特殊的产品，还要考虑它的差异化需求，整个过程需要考量的因素非常之多，有的时候甚至要历经数月之久。
1: 嗯，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门道的哈。
0: 嗯，
1: 我们知道哈，一款保险产品从精算师设计出品到进入市场被投资者看到再到购买，最终投资者成为保险公司客户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涉及到了很多的细节，所以能不能请您从这个风险管理和维护的角度来给大家说一说，精算师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做了哪些工作？
0: 寿险产品和其他消费品非常不同的一点是，它的保费收取在前，而责任支出在后，并不像其他消费品那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笔买卖就结清了。所以对于寿险产品来说，被购买了，保费收进来了，只完成了第一步。在保单后续存续的漫长时间里，保险公司还有大量的产品维护和风险管控的工作要做。例如精算师要每个月计算公司为了应对未来给客户给付保障责任所应该准备好的资金储备，确保公司有足够的能力去支付给客户的保障，这是非常重要的风险管控手段，也就是行业内所说的确保偿付能力充足。精算师还要定期评估产品销售出去后各项实际经验数据是否与产品开发时的预定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偏差，如果偏差较大，则意味着需要对现有的偏差进行财务上的充分储备，并且在以后新产品开发时修正所使用的参数，这叫做经验分析。精算师还会根据不同产品的特征确定产品的再保险方案。再保险公司呢，就类似于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他们可以通过对各家保险公司的同质风险进行更大范围内的大数法则二次分摊，从而帮助保险公司进一步降低保障成本，这也是保险公司进行风险管理的常用手段之一。以上提到的只是一部分例子， 实务中以精算师为代表的专业人士会进行大量的风险监控、测算以及维护，确保产品运行平稳、风险可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保险精算师黎倩和您一起聊一聊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一期，重点聚焦主流保险产品的设计思路。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目前哈比较主流。

0: 的几款保险产品分别是增额终身寿险、养老年金险和个人医疗险，当然其他还有一些，但是今天呢，我们主要想通过对这三个险种的介绍，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从精算师的角度来看，这些产品都是如何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增额终身寿险，如果说保险圈也有网红的话，那就非增额终身寿险莫属了哈。这几年的这个火爆程度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先请黎倩来跟我们说一说这款产品它的设计思路是什么。
1: 这款产品呢，最早的设计思路是用来做资产传承使用的，在后来的实务中应用范围是越来越广，成为了这几年寿险行业当仁不让的明星产品。增额终身寿险保额递增的设计决定了它的责任是前少后多的，所以在同类的产品里，比如和这种普通型不增额的终身寿险比，它的前期现金价值是相对要高一些的。原理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保费交完了之后责任还要存续很久，所以我们交的保费里有相当一部分钱是预支未来的保险责任，这部分提前预支的还没有用得上的保费，在客户退保时是要连本带息退还给客户的，这就是产品现金价值的由来。那么对于增额终身寿险来说，它前期的保额低，后期的保额高，也就是说前期用上的保费少，因为前期保额低嘛，那么相应的前期没用上的保费就相对多一点，也就是说现金价值就会高一些。如果客户急着用钱退保了，他前期能拿出来的现金价值能多一些，这也是这个产品这几年比较走红的重要原因之一。保险性保，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保障。增额终身寿险本质上还是个寿险，在被保险人死亡的时候给付保额，由于它增额的特点，意味着死亡的时候保额是可以比较高的，也适合拿来做给下一代的资产传承。
0: 我们知道增额终身寿险它的基础属性还是寿险哈，但是由于呢它有比较突出的投资属性，所以非常受欢迎。那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从设计的角度来看，会把它设定在一个怎样的适合范围之内，或者说怎样去平衡它的保障和投资属性之间的关系呢？
1: 保障属性就是看中它保额递增的特点，如果持有保单的时间足够长，那么死亡保额可以达到很高的额度。举个例子，如果保额按照 3% 年化递增，持有保单40年，保额是初始时的 3.26 倍。那么投资属性呢，尤其是5到10年的中期投资者，则是看重它前期现金价值相对高的特点。这个原理刚才我们也讲过了，这两点其实对于同一个客户来说无法兼得，因为看重保障属性就意味着要长期持有保单，看重这种中期的投资属性则保单持续时间不会那么长，自然就无法享受到后期的高保额保障了。
0: 增额终身寿险，你们会从设计之初就给它限定一个适合的人群范围吗？或者说会不会根据特定的客户群来进行产品的设计呢？
1: 这个是会的。刚才我们也有讲过啊，对于客户来讲，后期的这种高额保障和前期相对高的现金价值是无法兼得的，那么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所侧重。比如说啊，对于一些企业家来说，他需求非常明确，就是想用增额终身寿险来在自己百年之后给孩子传承一笔钱。那么针对他这类的需求，我们设计的增额终身寿险就不会强化早期相对高的现金价值，把节省出来的成本补贴到后期的保障成本上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个养老年金险啊。我们都说现在是长寿时代，对于个人养老的关注也是越来越高，那么商业养老年金也就慢慢的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咱们来说说商业养老年金保险它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
1: 商业养老年金险的核心设计思路是这样的，将确定的储蓄换成和生命等长的养老现金流。这种设计理念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转移长寿带来的财务风险。超过了人群的平均年龄，也就是我们说的长寿，从个人幸福的角度看当然是件好事儿，但是从个人财务角度看是有风险的，有可能意味着你原先计划着够用的给自己攒的养老钱不够了。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呢，以确定的成本购买养老年金险，只要人还活着，保险公司就给养老金，实际上就是将这种超过预期寿命所带来的财务风险转移给了保险公司，这就是养老年金险在长寿时代能给大家带来的亮点。
0: 大家普遍比较关心的还是养老年金的保障利率的问题哈。从这个精算师的视角来看呢，咱们在设计保险产品保障利率的时候，主要会通过哪些维度来考量，可以让大家获得相对比较高的

0: 收益，同时还需要平衡它的安全性呢？
1: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我觉得养老资金首先重在安全，在安全的基础上再追求适当的收益，而不要用养老资金盲目的追求过高的超额收益。毕竟收益和风险是并存的。我们在设计和经营养老年金险的时候，也会多方面斟酌它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客户来买这种产品，基本是为自己养老做打算的，保单持有期通常比较长，中途退保的比较少，所以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给养老年金类产品做匹配的投资资产就要久期久一点，长一点，而且还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提高收益。保险公司会优先考虑将养老资产投资在一些像长期国债啊、长期基础设施建设的债券上，这样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可以比较好的平衡安全性和收益性，让客户的养老资产安全，同时也能够获得适当的收益。
0: 嗯，那之前我们节目也多次聊到养老年金的必要性还是挺高的，它几乎适合所有人群，但对于什么时候开始配置又该怎么配置，大家还是有疑问。那作为一名精算师，您的建议是什么？
1: 如果有条件的话，养老资产当然是越早配置越好，因为有复利累积的因素在，越早配置所需要的资金投入成本就越低。我个人认为养老资产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先把低风险的稳健的部分配置好，再去追求较高的回报。商业养老年金险就是属于这种低风险稳健收益的资产类型，所以如果有配置养老资金需要的可以考虑。
0: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个人医疗险，如果细分的话，有百万医疗险、高端医疗险、特定医疗险等等，所以我想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好奇，精算师们是怎么来设计这些不同类型的医疗险产品的，或者说最终是怎么来分配他们的不同类型的？
1: 医疗险可以说是细分类别最多的一种寿险了，产品数量最多，更新迭代的速度也最快。设计医疗险呢，主要还是要细分客户群，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他们需要的医疗险类型也不同。比如有些客户的工作性质就是长期派驻在海外，他可能就更需要可以保海外医疗行为的高端医疗险。有些客户呢是已经罹患过某种重大疾病，正处于康复期的，他们可能就更需要针对这种特定疾病所提供的特定医疗险，比如癌症复发医疗险，针对某些疾病的特效药物医疗险等等。医疗险呢，也是能最大程度上体现大数法则损失分摊原理的险种之一，进而也是杠杆率最高的寿险产品之一。
0: 嗯，其实就我个人而言，非常建议大家购买医疗险哈。刚才黎倩也提到，医疗险是杠杆率最高的保险产品，所以它可以给到个人和家庭的财务相对有利的保障。但是怎么去挑选最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呢？从精算师的角度，咱们是如何来匹配不同类型的购买人群的？
1: 市面上的医疗险数量虽然非常之多，但也是术业有专攻，不同的产品针对的是不同的细分客户群。如果是追求性价比，普通的百万医疗险就可以了。对于30到50岁的主力消费人群来说，一年几百元保费，可以保绝大部分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的社保外住院费用。有些产品还提供一些药械方面的增值服务。如果追求的是极致的就医体验，则可以选择保公立医院国际部、特需部以及一些部分昂贵私立医院的中高端医疗险。价格就要贵一些了，一年几千块甚至上万块。如果是高龄的老人或者是带病体投保，则需要考虑能提供特定服务的医疗险，比如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医疗险，以及刚才提到的特殊药品复发险等等。
0: 嗯，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耳边有财到这里即将结束，感谢我们的嘉宾保险精算师黎倩。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

0: 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7: 老乔，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8: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7: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
8: 这快到谷雨了吧？
7: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8: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7: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8: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7: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乔不汤的水坑。
8: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7: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8: 哎，大家都叫我老乔。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7: 乱开玩笑，
8: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7: 老乔，这是咋了？
8: 哎呦，
7: 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8: 不用，没事。
7: 那
8: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顶一下。
7: 给。
8: 啊。顶住就好多了。
7: 咱离开兰考之后，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8: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2天。
7: 哎呀，他 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8: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9: 哎，咋没人？
10: 应该是这儿吧。
9: 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10: 我认识。
9: 哎，可这个藤椅，
11: 藤椅咋了？
9: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10: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
11: 为啥会有个洞啊？
9: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疼椅就被顶出个洞。
11: 新疼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9: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11: 月见，别乱翻东西。
9: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11: 哎，来人了。
7: 哎，守云，月静、哎、
9: 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8: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9: 爸，我来扶你。
8: 好好好好。哎
11: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9: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8: 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俊生叔叔呢？
11: 俊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7: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11: 妈、啊、
8: 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9: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7: 这孩子说啥呢？
9: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8: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9: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8: 尝尝就知道了。嗯，
9: 哎呦，苦，太苦了。爸，这是啥？
8: 再试试别的。
9: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装的是土吧？
8: 对，就是土。守云，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7: 去。
11: 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8: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9: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8: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9: 哎，爸，你哪来的糖？
7: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11: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10: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8: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哎，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9: 啥秘密？
8: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

0: 不掌握活路，随便人干掉了我。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徒假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的救中国，谁共产党。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

0: 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快，使爱心；地一快，使清心；云一快，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的节目，中我们请到的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1939年7月，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艘轮船从法国马赛港驶出，开往东方。风雨飘摇，暗潮涌动，汪洋大海中的这艘船显得孤独无依。船上载着的乘客中，就有来自德国的犹太人汉斯·米勒。汉斯·米勒究竟是谁呀？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艘船上？他又要到哪里呢？
5: 汉斯·米勒，1915年出生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希特勒执政后，残酷迫害犹太人，奉行种族歧视政策。由于有犹太血统，汉斯·米勒不得不远离政治中心，来到瑞士和德国交界处的巴塞尔大学医学院求学。当时的德国在希特勒的统治下，陷入疯狂的民族主义状态。德国民众生活在纳粹战旗的巨大阴影下，瑞士不能拘留，纳粹铁蹄下的德国也不能回去。快毕业时，米勒陷入了迷茫，自己的前途究竟在哪里呢？
4: 一天，米勒回到宿舍，同学蒋兆先来找他，原来他是来动员米勒一起去中国的。这位蒋同学雄心勃勃地一把抓住米勒的肩膀，说道：“如果你想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就去中国吧，那里是最大的反法西斯战场。”米勒早就听蒋兆先讲过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事迹，他决定到万里之外的中国去。
5: 为了凑够路费，汉斯·米勒卖掉了心爱的照相机，只身一人远渡重洋，踏上了向这块苦难深重的东方土地出发的旅程。他没有意识到，这一去竟是一生。

0: 轮船经地中海，穿苏伊士运河入红海，越印度洋向香港驶去。在批浪前行的轮船上，米勒开始思念在家中的父母，思绪万千。他想， 自己一句中国话都不懂，到遥远的国家去参加艰苦的战争，真的可以吗？海风拂面而来，米勒遥望着星空，朗诵起歌德的诗篇《致御者·克洛诺斯》，被诗歌感染了，米勒暗暗下了决心，
1: 自己是站在真理和正义的一边，一定能够战胜困难。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挂着一块月华公司的牌子，这里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许多外国友人和国际援华物资就是通过这里转往抗日战场的第一线。
0: 在这里，汉斯·米勒见到了廖承志、爱泼斯坦，以及新西兰记者贝特兰，并参加了由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和保卫中国同盟组织的医疗物品运输队。当时，国民党不顾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协议，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了经济封锁。 年轻的米勒大夫跟随医疗队，护送国外援助中国抗战的600箱医药用品和一辆大型救护车，走上了去往延安的道路。1939年9月，他们终于到达了延安。1939年的时候，其实是这个国共关系， 从抗战初期比较好，啊，到这个后来开始逆转，啊，这么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所以39年那个时候呢，进这个陕甘边区啊，还可以进得去。米勒进去的那个时候呢，还正好是一个口。经过这个百团大战以后，日本人呢又把他的主要的在中国的主要兵力呢用于对付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抗日根据地，啊，这样就使得 根据地的这个生活陷入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境地，啊，所以，那个时期呢，这个就边区是完全是缺医少药的。在北京景山附近的一座宅院里，居住着一个特殊的家庭，女主人名叫中村京子，是汉斯·米勒的夫人。两个人在中国
2: 相遇、相知，并组建了家庭。中村老人经常翻看整理丈夫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承载着德国大夫在中国反法西斯战场上治病救人的故事。1939年10月，汉斯·米勒跟着包括柯蒂华在内的 印度医疗队渡过黄河，到达位于太行山区腹地的八路军总部。一到总部，他就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听到朱德总司令用德语说出“欢迎你”时，他很惊讶，也很激动。3天后，米勒参加了追悼白求恩同志大会。 米勒上台表示，要像白求恩那样，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奉献一切。很快，米勒被任命为八路军卫生部流动手术队队长兼129师医务顾问。从此，米勒成为一名战地医生，和中国军民一起战斗在太行山上。没过多久， 米勒就感受到了革命的艰险。有一天，米勒正在做手术时，突然得到消息，日军发动扫荡，距离他们已经不到8里路了。
1: 而这时，医院里还有200多名伤员，其中重伤员40名，200多名战士的生命危在旦夕。
3: 40个重兵人是不少的，米大伟在内，也就带个兵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好不容易这个40个重兵好，就傍晚都上上。以后最后的病人抬到这个山上的时候，他们往下一看，正好他所住过的那个村冒烟了，那就是说这个烧弹都已经开始了。
1: 战争的残酷没有消磨汉斯米勒的意志，眼看着一个个战士流血牺牲，他为自己无力挽救更多的伤员悲痛伤心，更对战士们的牺牲精神充满敬佩。救治好的伤员分散到百姓家养护，而牺牲烈士的遗体则被集中掩埋在村边两块叫洼路下和麻庄沟的地里。这两块差不多6-7亩大的土地掩埋了400多人。据村里的老乡回忆，米勒大夫经常一个人在墓地凭吊。
4: 路过那这擦有个牌呀，那个牌那边那也没了两个大地就兜着边。
5: 米勒大夫呢他是作为一个在前线工作的野战的医生，那这个条件是会非常艰苦的。
1: 让我再多救一个，成为汉斯米勒越来越坚定的信念。尽管缺医少药，尽管条件简陋，他从来没有放下手里的手术刀。一个个抗日战士在他的精心救护下重返抗日前线。98岁的老将军张忠儒在抗日战场上曾经和日本侵略者交战100次。1943年3月的一场战斗中，一颗子弹贯穿张忠儒的胸部，生命垂危。在丛林深处的一间茅草屋里，在几把手电和蜡烛的微光照射下，一场手术开始了。而为张忠儒做手术的正是汉斯米勒。
4: 突然半夜他们来了，检查了我的伤口，了解我的病情之后，他决定马上做手术，带着2-3个手电筒，有的还很亮，有的已经不亮了，再来就点了几支蜡烛。他们4-5个人了围住我了，再三告我你不要动。
1: 经过8次手术和休养后，张忠儒重返沙场。艰苦的条件，繁重的工作，使身强力壮的米勒终于支撑不住了。严重的胃病和痢疾折磨着只有28岁的汉斯米勒。一天清晨，警卫员给米勒大夫送早饭，刚到门口就听到咚的一声，警卫员急忙推开门，看到米勒大夫倒在地上挣扎。1943年1月，汉斯米勒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求他返回延安休养。
2: 从太行山去往延安要经过日军的封锁线，米勒跟随一个小部队向着延安出发了。八路军战士穿越日军封锁线时打扮成老百姓的样子，系上陕北的毛巾，穿上老百姓的裤子，腰上再系一块黑布，就可以通过封锁线了。他们也给米勒大夫化妆成老百姓的样子，可是就算是穿上老百姓的衣服，他的大鼻子一看就是个外国人，怎么也混不过去，所以 必须要等待时机。
1: 三个月后，他们等来了通过封锁线的机会。安全到达延安后，米勒却整日沉默不语。原来在穿越封锁线的时候，米勒的一套手术器械遗失了。
3: 他也知道如果身上自己带一个这个医疗器械的话方便多，所以他就向瑞士的这个红十字会申请了医疗器械。这个东西掉了以后，他难过得不得了。
1: 这是当时唯一一套完整的手术器械，他就是用这套手术器械挽救了无数战士的生命。手术器械丢失后，米勒痛心不已，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用有限的资源救治更多的伤员。
2: 1944年的一天，米勒接到紧急任务，组织上要求他带领一个医疗组到杨得志的部队报道。原来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刚由山东调到陕北，就染上了斑疹伤寒。
1: 疫情就是命令，米勒带的医疗组当天傍晚就赶到了部队驻地。米勒立即制定灭尸计划，他们支起大铁锅，要求每位官兵都脱掉衣服煮沸灭尸。
2: 这支部队的战士大多是山东汉子，作战英勇，但脾气耿直火爆。听说要脱光衣服煮沸，大家便七嘴八舌，一片牢骚。陕北早晚温差极大，被煮过的衣服被褥短时间内又干不透，因此战士们怪话连篇，甚至拒不执行。
1: 在米勒细致耐心的救护下，部队的斑疹伤寒很快得到了遏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汉斯·米勒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在欢呼声中度过了彻夜难眠的夜晚。
2: 抗战胜利后，米勒申请回国。组织考虑到米勒想念家人，所以积极促成米勒回国与家人团聚。可是当时的交通条件太差了，米勒决定放弃回国的机会，留在中国继续参加解放战争。令米勒庆幸万分的是，这个决定让他遇到了他一生挚爱，日本护士中村京子。
1: 1945年5月，在日本福冈长大的中村京子看到一份南满铁路医院的招募启事，怀揣着对护士职业的向往，15岁的中村来到辽宁锦州满铁护士学校，成为一名实习护士。
2: 初到中国，这里的语言、服饰和东北人爱抽的关东烟儿，都让中村京子感到无比新鲜。然而，就在中村还对陌生的中国充满好奇的时候，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战败了。中村所在的护士学校被中国的军队接管，恐慌中的他为了能够有个暂时的安身之所，成为了红色革命阵营中的一名护士。
1: 一场跨越国界的援助，造就了一段跨越国界的爱情，产生了一个跨越国界的家庭。这一家人的每一个成员，不论身上流淌着哪个民族的血液，都深深地热爱着中国这片土地 都在为中国的强盛，为世界的和平，奉献着自己的爱和恋。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国家记忆。
4: 1937年12月23日，在上海外滩码头，一位气质高雅的女士手挽着一位外国人，在租界巡捕和密探严密盘查的目光下，谈笑风生地走上了一艘悬挂着外国国旗的轮船。这位女士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担心坚持在上海工作的宋庆龄，希望她能尽早撤离。经过考虑，宋庆龄决定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前往香港。而掩护宋庆龄成功撤离的，正是她身旁的这位外国人，路易·艾黎。
2: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作为坚定的抗日名流，宋庆龄此时想要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上海坚持抗战，显然已不太可能。一个寒冷而灰暗的早晨，宋庆龄给一直在为地下党提供掩护工作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打了一个电话，希望艾黎能够利用外国人的身份掩护他离开上海。此时的路易·艾黎已经到中国10年了。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危在旦夕，整个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氛围中。就在这一年，30岁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远渡重洋，来到了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启程前，他对家人说：“我宣布，我决定去中国，一个被革命震撼的国家。”对于这次来中国，艾黎原本只是打算来看看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他的签证时间只有6个月。
5: When I came to Shanghai in April 1927, I got off the boat at the wharf here and walked along. There were no customs, there were no formalities of any kind. You just got off the boat and took your bag and walked off. And I thought that's an extraordinary thing, but this is an extraordinary country.
2: 初到上海，路易·艾黎在租界工部局找到一份工作，每天辗转于各个工厂巡查。在工厂里，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工人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悲惨情景。许多8、9岁的孩子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还要忍受工头的克扣和痛打。6个月签证到期后，艾黎选择留在了中国，他决定投入到变革的斗争中去。他意识到，只有推翻旧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才能彻底拯救那些受压迫者。1934年，路易·艾黎参加了中国第一个国际性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结识了宋庆龄、鲁迅、 冯雪峰等一批中国进步人士逐步和革命党组织建立起联系，他的住所成为许多地下党员的活动场所和避难所。那段时间，路易·艾黎收养了两个贫困的中国孤儿，段世谋和麦克。
6: 谁都不知道他和共产党有这种往来啊！我父亲和那个麦克他们那时候都很年轻，也从来不会多嘴，有时候帮着送个信啊，送个什么东西，都是按照爷爷的这样的要求去做。爷爷对他们有很多约法三章嘛，不该问的不能问，不能从哪来，来了人你们什么都别问。第一，不要问他从哪来；第二，也不要问他到哪去；第三，更不能打听他姓什么叫什么。哎，那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开始战略大转移，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破坏，形势异常艰难。经过慎重考虑，地下党组织决定将一部电台设在艾黎家中，与长征中的党中央保持联系。为了防止被发现，艾黎把电台的电源直接接在外面的公共电表上。时间一长，电表电量增加，公共租界的人产生了怀疑，开始挨家挨户的查问。

0: 一天，艾黎正在家中使用电台，突然听到门口传来砰砰的敲门声。此时艾黎已经来不及拔掉电台的电源了，她整理了一下着装，镇定自若地去开门，就像对待老朋友一样把客人迎进来，招呼他们在餐厅休息喝酒。艾黎看到检查组中有一位熟悉的工程师朋友，那位工程师心领神会的随便的检查了一下，说查出来了，是冰箱漏电。艾黎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化险为夷了。此后艾黎一直坚持为地下党做工作，提供掩护，直到抗战的枪声在上海打响。
1: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1月12日，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沦陷。一夜之间，上海成了一片废墟，中国的工业陷入瘫痪，80万工人失业，抗战所需的工业物资被迫中断。没有工业，就没有国防。工厂停产，工人失业，难民如潮。如何才能帮助中国人民重新建立经济基础，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呢？那段时间，艾黎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经常一起探讨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庞大的计划在他们脑海里逐渐成型，在非沦陷区建立30000个手工业和小型工业生产合作社，利用大后方的资源，组织流落的工人和难民进行工业生产，支持长期抗战。
0: 路易·艾黎兴奋地把方案拿给宋庆龄看，宋庆龄非常赞赏艾黎的想法。宋庆龄说，路易·艾黎又收养了一个孤儿，这个孤儿就是工和计划。但是按照艾黎的计划，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30000个工业合作社运动，必须要取得国民政府行政和财政上的支持。于是路易·艾黎决定前往武汉与国民政府进行磋商。但是事情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顺利。
1: 抵达武汉后，路易·艾黎发现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对建立工和的态度不冷不热，经济部长翁文灏也试图打消他搞合作社的念头。此时武汉的天气就像一个滚烫的火球，路易·艾黎到处奔走，他要说服所有人，工和计划是一个可行的计划。就在路易·艾黎一筹莫展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原来，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和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那里听说了艾黎的工和计划。工和计划非常契合宋美龄的心意。
0: 一个闷热的下午，孔祥熙召集了几位实业家在开会。宋美龄气冲冲地闯进了会议室，她把艾黎、端纳和孔祥熙叫到了一间会客厅。一进门，宋美龄就冲着孔祥熙大发雷霆：“我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计划，全都被你破坏了。这次工和运动的计划一定要实现，你现在就开绿灯，明天就让工和开始工作。”还没等孔祥熙反应过来，宋美龄就摔门而去。第二天，授权果然下来了， 共和运动就这样在艰难中开始了他的创业历程。
1: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协会在武汉横滨正金银行成立，艾黎被任命为行政院技术顾问，工和计划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积极的支持。在陕西宝鸡，中国工业协会成立了第一个合作社——铁匠合作社。从1938年到1942年的5年时间里，工和组织从69个发展到1590个，月产值达2400多万元。工和不但支持了抗战，对堵截日货的倾销、打击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策略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称为抗战的经济国防线。
2: Work together, and that's what we're trying to raise a movement to do. And there is no other way to do this movement than by getting the people of China to do it themselves, to build on the group consciousness of people to carry that out. There's no way to provide a huge organization to marshal people in to make them do something that won't work. These things must be done by the people themselves, and they must be encouraged to set up those little industries to do them.
1: 就在工和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路易·艾黎突然接到了重庆发来的解职令，以艾黎与共产党秘密交往为由，解除了他行政院技术顾问的职务。国民党意识到，工和是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组织，如果被共产党掌握，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工和运动举步维艰的

0: 与他接头的竟是一个已投靠国民党的叛徒，那些珍贵资料全部被没收。艾黎感慨道，那些年工业合作协会办事处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遭受反动派镇压的历史。虽然一路跌跌撞撞，但这并没有击垮艾黎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实事的信念。此后几年，艾黎把精力转移到教育事业中。他认为把工和运动进行到底的关键是培养有工业技术的青年人。1940年，路易·艾黎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学校，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工和运动提供后备力量。培黎寓意着为黎明而培训。艾黎坚信一个新中国即将出现。
1: 双石铺培黎学校开始只有建在山坡上的3个房间，十几名学生，但只有一名教师负责孩子们的吃饭问题，还要操心他们的学习。结果教师们都相继离去。就在学校快要办不下去的时候，艾黎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乔治·何克。
0: 1941年，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乔治·何克被艾黎任命为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在何克辛勤的工作和出色的才能下，险些关闭的培黎学校迅速发展起来，先后招收了60多名学生。何克还收养了聂家4兄弟，当上了父亲。
2: 我父亲的生父是中共地下党员。1940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泄露了身份，所以组织上要求他必须得转移。后来何克就来去，抚养他们，就等于把这个我父亲的生父就把这几个孩子托付给乔治·何克了。所以就从1岁到10岁，在这个9年10年当中，一直都是，由何克和艾黎抚养他，并且教育他。你想从一个小婴儿到一个小少年，这个过程非常艰辛，而且不止他一个小孩儿，可以说是这两个外国人又当爹又当妈又当老师。
0: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战火烧到了双石铺的培黎学校。国民党特务每隔2-3天就会到学校抓青年学生去参军，并且借故艾黎和何克是亲共分子，对培黎学校百般刁难。为了学校和学生的安全，艾黎和何克决定把学校迁到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县。
2: 迁校的时候，因为赶上了冬天，天很冷，他们这帮孩子和这几个老外就一人裹件破皮袄，然后租了一辆那个羊毛车，装了4缸腌咸菜、腌辣椒什么的就走了。走了，因为西北又冷，然后风沙又大，所以这个路上肯定是很艰辛。因为历时3个多月，就可以说他们经历了一个这个沿着丝绸之路的小长征。
0: 远离战火的纷扰，山丹培黎学校逐渐恢复了运转，但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45年的一天中午，何克陪孩子们上课，磕破了右脚的小指头，导致伤口感染，连续几天高烧不退。艾黎意识到何克患了破伤风，但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何克英年早逝。失去了得力的助手，艾黎在悲痛中独自挑起了继续办校的重担。虽然终身未婚，但艾黎的晚年生活却儿孙满堂，充满了天伦之乐。每到周末，在北京的几个养子都会带着孩子到家里欢聚。

0: 12月27日，路易·艾黎在北京因病去世。这一年，距离艾黎来到中国整整60年。在遗嘱中，艾黎写道：“母亲不要大张旗士，这只不过是又一名战士在行进中过去了。”
1: 从1927年来到中国，一直到1987年离世，路易·艾黎为什么将自己的后半生整整60年的岁月，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毫不保留地献给中国呢？艾黎的一首诗给出了答案：中国给了我生活的目的，给了我一项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事业一年比一年更加丰富，它使我得以置身于前进中的亿万人民的行列。这一切多么意味深远，谁还能想到什么报酬会比我得到的这一切更加美好。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国家记忆。

0: 清晨，张普忠早早起来，拿出了珍藏了45年的老式军装。今天他要去乡里，为哲米乡小学的苦聪孩子们上一堂特殊的思想品德课。
1: 今天我来今天给你们讲孔夫子的来历。我们在中医医治国际仪式上是引过野菜为生活长大起来的，听到祖师的欺压了。
0: 67岁的苦聪人张普忠，6岁之前和族人生活在原始森林里，漂泊不定的迁徙，鲜少与外界的接触，让他们充满了神秘的色彩。1949年，新中国成立，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苦聪人，并不知道翻天覆地的变化即将到来。云南省金平县境内的哀牢山与越南接壤，在长达85公里的国境线上，深藏于此的苦聪人已经在密林中生活了几百年。这是一段拍摄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珍贵老影片，第一次记录了当时依旧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苦聪人的生活状态。那时候苦聪人还在钻木取火，构木为巢，主要依靠采集野果和猎取野兽过日子。公社成员用木棒或用木锄在地上掘个窟窿，丢下种子任其生长。这样原始的种植方式决定了他们无法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生活。随时迁徙，居无定所，苦聪人无法聚集力量发展壮大。历代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迫使这个弱小族群只能借助密林的掩护艰难度日。面对猛兽如何捕猎，没有文字记录的苦聪人一切劳作生活的经验都是用生命换来的。生下孩子没有一寸布，患了疾病没有一点药，苦聪人只好祈求鬼神的庇护。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1950年，云南红河地区解放，在对各区县的走访调查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发现了苦聪人的踪迹。然而想要接触他们，找到他们却并不容易。为了让那些依旧处于原始社会的苦聪人了解到外面的世界，人民解放军派出了大批干部去寻找他们。人民解放军的干部们出没在深山老林里，有一天在距离他们40-50米远的地方，他们忽然看见有一个人爬在树上采野果，他们高兴地叫起来：“老乡，老乡！”不成想，这个人听见喊声，竟然吓得掉头就跑。
1: 当时我们一一难难落一百两些，那些落在讲给我们听呢。他们讲了以后，我一直记在我的这个心里。为什么多呢？就是是不敢接人，就是怕杀人、打人、烤人，就是是欺负人，觉得就相当害怕。
0: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云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溃败之后，成立了一支云南反共救国军，其主要任务就是窜扰云南边疆，挑动民族纠纷。当时生产力落后的苦聪人深受其扰，吃了很多苦头，只好尽可能地前往深山密林中藏身。 他们对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其敏感，对外来的人更是心存疑惧，不敢轻易接近。这次偶遇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更是紧张的不知所措，只有下意识的拼命逃离。
1: 接到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这样子讲，这是共产党，不会上人的，你们赶紧出来了，你们可以淘汰你们的那种生活方式了，就是说不要躲到那个山里面了，就是这样。
0: 这一次他们在原始森林边缘找到了600多个苦松人，据这些人说，当时的苦松人总数有2000多人，但遗憾的是，藏在哀牢山深处的其他的苦松人并没有被全部找到。1956年初，新中国即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为了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云南蒙自军分区根据当地党委的指示，决定派出边防军民族工作组，深入到原始森林，再次寻访这个群体的踪迹。这个由当时解放军起名的苦松大寨，是历史上哲米山区最早定居、人数最多的苦松村寨。
2: 以前都是解放军派单位理的啊，现在这些老人都是我来理的。
0: 当时在工作组的艰苦寻找和耐

心劝说下，已经有一部分苦宗人陆续搬出老林，在此定居了。1957年春天，中共金平县委又抽调了18个干部，组成苦宗人访问团，由县长率领，携带了30000元的救济物资，第三次进入原始森林，对仍留在森林里的2000多个苦宗人全部进行了访问。

在苦葱人生活的历史中，他们从未得到过如此关注。苦葱人逐渐放下疑惧，慢慢地接纳了解放军。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的城市中，几百元就足够支配一个家庭一年的生活。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国家先后拨了9万多元专款，给苦葱人购买农具、耕牛、种子、口粮、衣服和其他生活用品。工作组的同志热情地把新的生产技术交给他们，开水田、种稻谷。苦葱人穿上了布衣，吃上了大米，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解放军的工作让苦葱人加深了对新中国的信任，解放军的形象也深深烙印在张普忠心中，不可磨灭。长大后，身为长子的张普忠毅然入伍参军，戍守边疆。

0: 在占卜中企图单边的还有一些好老兵呢，这个就得益于我们大好政府，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啊的关心和重视吧，一批又一批的工作队，又把党的这个好的政策宣传到位，并且进到行动上嘛，因为他们的参与群众干活啊、做什么啊，都是一起参与的，所以这个是一起看得见、摸得着。
1: 像张溥中一样走出原始森林的苦葱人，在广阔的天地开始了新的生活。1987年，云南省苦葱人全部恢复其拉祜族称谓。

0: 村大寨的蒲甘奴在妇女主任的岗位上工作了35年，至少帮助3代苦村妇女顺利生产，教会他们健康知识。
1: 他们过着这些来嘛，我他们怎么教我，怎么教啊？好嘛，我不还泄露嘛，不打那时候嘛。
0: 然而，像他这样主动学习汉语、接受现代文明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人，在苦村人中仍属少数。更多的人是不理解和难以接受。尽管走出了原始森林，但大部分苦村人的观念意识仍然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很多苦村人觉得刀耕火种的生计方式对他们来说更加方便省劲儿。他们习惯于围着火塘生活，火塘的火永远不熄，可是山下的定居生活却没有足够木柴供应火塘。山下炎热的环境也让苦村人害怕会染上瘴气。种种生活上的困扰，加上苦村人怕羞、不愿与外界人接触的性格，都让他们无比怀念原始森林的生活。这张合影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照片中的人是当时金平县政府组织的第4批拉祜族工作队员。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依然是劝那些回到森林的苦村。

0: 回到定居的村寨。
1: 我主要第一是这个加盖国家的政策，还有第二呢就是加盖国家这样发展，对我们老虎村发展，这个第一是要先开田，先地基再地根了嘛，就是说地下是有饭吃，有衣穿，上面老里里面什么都没得，是这样说的，上面设备都没得人看，地下有医生还有老师，就这样。
0: 在民族工作队苦口婆心的劝说下，重返老林的苦松人再一次搬出了老林。为了让苦松人真正的定居下来，首先就要提高粮食产量，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这个重任就落在了哲米乡人民政府的科技助理员戴龙柱的身上。现在每次回到苦松人的村寨，他都会受到村民们热烈的欢迎，人人称他杂交阿波。
2: 阿波的话，少数民族是叫姨姨，我又很年轻，是一个年轻的20多岁的人，所以这个寨子里边有很多老同志啊，有很多我尊敬的人都比较多，所以这么叫我是很害羞的。
0: 1998年起，云南省实施了155工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针对解决苦松人贫困问题一次创举，提出了每年解决1000人，用5年的时间解决5000人的温饱问题。乡政府派戴荣柱到地棚村驻村，开展水稻旱玉稀植的推广工作。刚刚驻村的戴荣柱，村民们对他并不像现在这么友好。戴荣柱所推广的旱玉稀植杂交稻技术程序繁琐，劳作辛苦，普通人一时间很难适应。从前受传统观念影响不爱劳动的缪正华思想也慢慢开始转变，通过学习农业技术带领村民致富，成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家中有粮，心中不慌，苦松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解决了温饱问题，逐渐地习惯了定居的生活。尽管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大部分苦松人也渐渐习惯了定居生活，但几十年间总是有部分苦松人有重返山林的现象。这个村子几十年间，村民从老林到山下反复搬迁多达6次，因此得名六搬村。这个现象也引起了民族工作队员的重视。在长达几十年的帮扶中，苦松人的生活起居事无巨细，一切几乎都是由政府无偿提供的。在他们的意识中，这些东西都是政府应该做的。帮扶工作人员在实践中意识到，要实现苦松人真正的定居，不能光靠外部力量的反复劝说，甚至是无偿包办一切，而要他们心里真正认可定居的好处。70岁的白树林就是六班村的人。在上世纪50年代的纪录片中，白树林还是一个孩子，当时白树林一家跟随解放军走出深山老林下山定居。在后来的60年间，他随着六班村反反复复搬迁了多次。10多年前，白树林一家还住在高山上，因为深山老林医疗条件的限制，交通不便。他的儿媳妇怀孕临产时，因羊水破了，还未能及时赶往医院，导致孩子夭折。这个意外是全家人的隐痛。所以当政府再次组织苦松人筹建新居，搬迁到山下居住时，他们没有再犹豫，搬到了现在的定居村寨。
3: 他们现在在哪是现在不是缺乏，哪是也接二妈也接一是缺乏不老了嘞。
0: 今天白树林家非常热闹，大家是来贺喜他的孙子满月。
4: 就在这来写
3: 这小弟的小孩啊，这个小孩来不容易，我跟你讲，
5: 他们就是10年前就是要过2-3个小孩。

0: 也是没带。
1: 我们就是住在那个山上嘛，那时候没搬下来这里，有没有什么车子嘛，
2: 山路嘛。
3: 所以呢，到一季的时候，你来不及了，那个小孩就没了。
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8: 书接上回，要说起汉高祖刘邦来，我们得详细给您介绍介绍。这个刘邦啊，是沛县人，姓刘名邦，字叫季，父亲刘太公，母亲刘太婆。据说这个刘邦啊，是天上神龙的儿子。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为什么？因为后来刘邦这是皇上啊，皇上这是真龙天子啊，天的儿子。而且刘邦长得是相貌奇特，正所谓奇人有奇貌也。刘邦长什么模样？高鼻子，脖子比别人长一截，好像这脸上长的这鼻子眼睛这么一搭配，离远看的就跟那龙一样，呵，长得很漂亮，很有一种英武之气。据说这个刘邦左腿上有72颗黑痣，据说这是龙啊给留下的记号。而且这个人呢，为人仁厚，对人呢也十分的是平易近人，喜欢帮助别人，很外向，见谁都能说两句自来熟。内心里刘邦是志向远大呀，像什么老百姓种地他不愿意干，觉得我呀应该有大作为，不应该呀做那个土里刨食的人。到了30来岁人到壮年的时候，刘邦啊做了泗水亭长这么一个小官。你别看刘邦身为亭长，但是没架子，和手下这些人呢啊混得挺熟，打成一片。手底下人呢也是刘哥长刘哥短，刘头长刘头短，叫得很亲切。时不时啊这些人呢就请这个刘邦吃饭，刘邦呢是来者不拒也都去。别看这样，其实刘邦感到很苦闷。不管怎么说，这些人呢属于下三层的人，自己啊要封侯拜相做一番大事业，苦无知己，没有人能了解刘邦，所以刘邦很苦闷。闲着没事儿，刘邦经常一个人出去喝闷酒，自斟自饮。你别忘了那句老话，叫酒入愁肠酒入欢肠，哎，人要高兴千杯不醉，人要说憋气窝火，两杯可能就来听就要倒霉。刘邦也是一样，好喝酒，经常喝的是酩酊大醉，有时候天太晚了就住到这个酒店里，而且跟酒店混的也挺熟，可以啊月底结账，没钱呢可以年底再结账。那说这不赔本吗？不赔本。说来也奇怪，只要刘邦去喝酒，哎，这天生意就好，人来的就格外就多。刘邦要不来呀，这天的生意啊平平常常，也就刚。

够本。而且这酒店的掌柜呢，有一天发现一件奇妙的事儿。那天天也热，刘邦啊喝多了，浑身都是汗，脱了个大光脊领接着喝，最后喝倒了，趴到这酒桌上是长睡不醒。掌柜的就发现呢，在刘邦的后背上有条龙是若隐若现，揉揉眼睛，这龙没了，你说怪不怪？所以这老板呢也会拉主顾，刘邦说要没钱啊，那就欠着，年底要没有那就算了，有就给点，没钱拉倒。这买卖非但没赔，反而还赚了不少。书说简短吧，有一年刘邦啊去咸阳办事，借机会啊就游览了这咸阳的名胜古迹。正在游览期间，忽然前面是铜锣开道，老百姓是分为左右。细打听这才知道，感情啊秦始皇出行巡视。那皇帝出行那还了得吗？前面有引队，后面有卫队，然后都是仪仗队，什么日上长扇龙凤扇，鹦鹉鹰帆鹰照鹰，金瓜月虎朝天凳，等等等等，肃静牌回避牌，一大套一大套的，且半天看不见秦始皇，这个气派劲儿那就甭提了。刘邦一看是颇为羡慕，哎，看见没有，这才叫大丈夫，这才叫男人，男人就应该这样，出门的时候前呼后拥，哎，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应该做这样的人。那阵儿刘邦还没有想当皇上的心思呢，就想做一个大官，哎，这就满足了。书说简短，刘邦办完事儿回到家里没出几天，这天早上手下人一推门进来了，哎，刘头，哎，您起来了。哎呦，小三儿啊，有事儿吗？哎，刘头，咱县令发了话了，今天中午在太白楼宴请吕公，特意告诉我让我转告您，希望您也能过去。哦，吕公来了啊，所以叫您也过去去陪陪吗？好，我一定去。那就说这吕公是谁？这吕公啊是单父县人，他和这个沛县的县令两人关系十分要好。吕公为了避仇人，所以迁到了这个沛县。县令一看自己好友来了，自然呢招呼着亲朋好友，这衙门的上下人等啊都来作陪。所以通知人告诉刘邦也得来陪客。刘邦一听，那好吧。到了中午，刘邦换了一套衣服，虽说不愿意去吧，但是官场之上的应酬该做的还得给做到。到了这太白楼一看，哇，轿子马络绎不绝，有很多人都在外面排着。太白楼的门口专门有一个人记账，干嘛？礼单呢，送礼呀。刘邦撇眼一看，就见这礼单上面写的很清楚，米店的王老板送上好大米两担，布缎庄的张老板送江南的布匹两缎，等等等等，上面都有。还有的钱庄的老板直接给拿钱，但数量都不大。其实这些礼物是看在县令的面子上。有人一看刘邦过来了，自然把笔也递给刘邦了，那意思您也落笔吧，您送点什么。刘邦啊半开玩笑很诙谐，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写了贺钱一万，送钱送一万。上眼下眼看刘邦，心说好啊，出手阔气。你看人家拿几匹布啊，拿点这店里产的东西，即便送钱呢，几百也。

0: 就不错了。刘邦这家伙亭长就10000钱，哈！其实刘邦身上一个大子儿也没带，就那么写上了。后来都写完了，这礼单呢传到这个吕公手上了。吕公翻了两篇一看，呀，泗水亭长刘邦贺钱10000，哎呦，这人我得见一见。亲自迎出来来见刘邦。吕公一看刘邦这长相，大吃一惊，哎呀，你看古代人都好相面，这吕公就信这个，一看刘邦长得颇有龙相，龙子吗，心里面就打定了主意了，赶紧把刘邦给请到里屋，让上座，当做上宾一样。和大伙都搞不明白，其实这刘邦今儿怎么这么得吕公的喜爱啊。酒席宴间，吕公不停地给刘邦敬酒，是嘘寒问暖。而且在酒宴要结束的时候，这个吕公还暗示刘邦说，吃完饭呢，哎，你先别走，我还有事要单独跟你谈。大伙都搞不明白，这些人呢陆陆续续都走了，就剩下刘邦没走。吕公拉着刘邦的手啊，呵，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9981眼，把刘邦看得直毛，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那什么毛病啊。就听吕公搁这儿说呀，哎呀，刘邦啊，小老儿年轻的时候有一爱好，喜欢给人家相面，可以说在我眼前过的人数以万计，这些人呢有富贵的也有贫贱的，有命好的也有命不好的，但是这10000多人加起来，要是跟你刘邦比呀，这些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刘邦的，将来你刘邦必定大富大贵，跟着你是绝对没错。慢说你刘邦，你的儿子你的孙子这命啊，哎，也好得不得了，比平常人呢好过10倍100倍，其他人呢可能是努力一生都未必赶上你的1%。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你这命太好了，所以呀，我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道你刘邦是否答应。哦，老人家，你有话请讲当面。哎，也罢，老头一咬牙，这话还得说，我有个女儿，年方18岁，尚未许配人家，倘乎你刘邦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把小女吕雉许配给你刘邦，不知你意下如何呀？书中代言，刘邦这个人呢也很好色呀，这不是天上掉馅饼难得的好事吗？刘邦一听是欣然应允，赶紧跪地上磕头，叫爹叫岳父，这门亲事也就定下来了。这个吕公的女儿就是那个吕雉，那还了得呀，咱们后文书还要专门说这个吕雉，那是吕后啊，太后啊，险些把大汉王朝归人家老吕家，当然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这门亲事定下来之后，呵，选良辰择吉日，拜堂成亲，入了洞房。可是这事儿传扬出去，很多人呢不理解，说这个吕公 要名望有名望。

0: 要家产有家产，怎么想把女儿嫁给这么一个人呢？
1: 嗜酒如命，
0: 而且呀、贪财好色，怎么会给刘邦？其实大家伙都不了解，这个吕公有自己的想法。当然，什么想法咱们说了，话不重叙。说到这儿啊，还有一个小传说，我给您介绍一下。据说有一天呢，这个吕雉啊，也就是那个吕后，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在田间玩，突然间呢，来了个老头。这老头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穿的是破衣啰嗦，拄了个拐棍，和头发蓬松啊，满脸滋泥，老叫花子，跟这个吕雉要讨碗水喝。吕雉一看这么大年纪，怪不容易的，那好吧，就给倒了一碗水递给老头。老头是十分感激啊，喝完水之后，老头没走，说感谢你呀、这一碗水之恩，小老儿呢，我无以为赠，我没法报答你的。这样吧，我给你算一卦吧，我给你相相面吧。吕雉说，那好吧，闲着没事，那你给我算吧。这老头啊，捋着胡呵，掰着手指头好半天，这才说话呀，说夫人你呀、是天下的贵人，在女人堆里夫人您是头一把。这老头说的真对呀，母仪天下嘛，那女人的领袖可不是头一把吗？转身这老头一看这俩孩子，先看那小男孩，老头点点头，夫人呢，你之所以能够成为这富贵之人，甚至当中是女中的魁首，皆因为这个小男孩母以子贵。那时候说这话有根据吗？也有根据。这小孩就是后来的孝惠皇帝太子刘盈啊。转身看看这小女孩，这小女孩的命也挺好。这女孩谁呀？鲁元公主，那也有贵人之相啊。吕雉一听啊，也没把这话放在心上。到了后来，一切按照老头说的都应验了。吕后想夺得这大汉王朝的天下的时候，想起这老头了，再派人去找，可再也找不着这老头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回来吕后把这事儿跟刘邦一说，刘邦也一乐，也没放在心上。就这样又过了几年，上面派下个任务交给刘邦，叫刘邦啊带一些这民夫啊到骊山给秦始皇去修墓。大伙儿都知道这一去是九死一生啊，所以这一路之上借机会逃的数不胜数，没走到一半这人呢跑了一大多半了。刘邦一看这怎么办，要这样去骊山恐怕自己也难脱干系，算了，干脆啊不去了，找了个酒店把剩下的人都给叫过来，请大家伙喝酒，然后到了晚上，刘邦把这些人都给放了，说你们呢各自逃命去吧。大伙说，那亭长你怎么办呢，我们都走了。不必管我，我自有办法。除了几个心腹之人，剩下那些民夫没一个留下来的。就这样刘邦喝到了后半夜，喝了很多酒，和这些人呢继续上山。正然间往前走着呢，有一个探道的先回来了，刘老师走不了了，听人家说呀，前面有一条大蛇，呵，这大蛇，这蛇身子有多粗啊？就跟成年人那腿一边粗，呵，这大蛇脑袋跟小孩的脑袋一样。这条道说什么也过不去，有猛兽拦路，我看咱还是绕道吧。大伙都同意，刘邦啊，上来了降旗去了，不，什么蛇能挡住我呀？我要去看看。你看有一半啊是酒话，酒壮英雄胆，为什么武松景阳冈打虎他不害怕呀？多少也有酒的原因，当然自身武松也有本领啊，那是一

0: 方面，刘邦也是这样，也会两下五八抄。再加之今天喝不少酒，刘邦啊来了降级去了，我非得要看看，和大伙保持一段距离跟着吧。刘邦往前走，哎，还真看见一条大蛇。哇，这一条大蛇呀，这伸开身子有一丈来长，盘在道中央，昂着头吐着信子，正瞅着刘邦呢，马上就进攻，是一触即发。大伙儿吓得唰，汗都没了。咱们吓得太可怕了。就见刘邦一不慌二不忙，摁剑鞘推帮环，嘎嘣擦亮一声，把宝剑拽出来。他这宝剑一出匣，这芒砀山上就打了一道利闪，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啊！刘邦使这口是宝家伙呀，据说就是欧冶子的那口紫电青霜。
1: 战国时期的铸剑大师欧冶子一生铸剑无数，最得意的有五口宝剑，人称大型三小型二，也就是大号的宝剑三口，小号的宝剑两口。头一口大宝剑就是上文书我们提到秦始皇背的那把宝剑。怎么说宝剑太长呢？大宝剑嘛，人称巨阙剑。巨阙剑二一口是战卢宝剑。据说这个战卢宝剑啊，是评书里面南侠展昭使的宝剑。后来这战卢剑也有人说是岳飞的佩剑。后来风波亭之后，这把战卢宝剑下落不明。再有一口就是刘邦使的这把叫紫电青霜。那么两口小宝剑，一把叫秋风落叶扫。秋风落叶扫其实是一柄软剑，之所以把它放到小号的宝剑当中，是因为这把宝剑可以缠在腰上。您听评书《佟麟传》，佟麟使的那口宝剑就是秋风落叶扫。还有一口宝剑就叫鱼肠剑，专诛酒宴刺王僚，鱼肠剑刺破汤尼宝铠，使的就是这柄宝剑。眼下刘邦摁剑鞘推风凰，拽出来这口紫电青霜，
0: 这把宝剑吹毛利刃呢，咔嚓一声砍这条大蛇，跟切瓜切豆腐一样。当时这条大蛇被腰斩为两截，死了。可大伙无不鼓掌称善，刘邦啊也吓出一身冷汗，这酒多少有点醒了。再往前走没一会儿，发现个老太太坐在道边正哭呢，她哭的这个伤心劲儿就甭提了。大伙儿过去就问她说，老人家你怎么了？老太太这才说呀，说我儿子叫人家给杀死了。哦，你儿子叫谁给杀死了？哎，你们不知道，我儿子是上天的白弟子，变成了一条蛇，盘在道中央，如今被赤弟子给杀了，所以我坐到这儿哭。哦，这蛇什么模样？老太太一形容跟刘邦杀那一模一样。大伙儿回头再看刘邦，刘邦倚着一棵小树睡着了。嘿，再回头瞅老太太，老太太是踪迹不见了。这就是著名的芒砀山斩蛇起义。后来各地陆陆续续起兵反对大秦，刘邦也不例外，在沛县起兵，自封为沛公。他手下呀，文有文臣，武有武将，比方说萧何啊，这是出主意的主要谋臣，武将也有啊，樊哙那是大将啊。紧接着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很多人也来投靠刘邦，刘邦的队伍啊也有几千人之众。与此同时，我们说了陈胜吴广是反秦的第一步， 在他之后陆陆

0: 继续掀起了反秦的高潮。那除了刘邦之外，还有人，各地的诸侯都起义。比方说，项羽也是一支队伍。楚怀王一看这势头挺好，就跟各地的诸侯啊下了一个约定，说甭管你们谁，先要能攻进咸阳，大家伙公推他为王，后打进咸阳的那只能作为王手下的一名臣一员将辅保这位王。所以各地诸侯一听更卖力气了，刘邦自然也想争这个头功，也想当这个王。结果鸿门宴惹下了一场塌天的大祸。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0: 接上回，自打刘邦起兵以来，各地的诸侯纷纷起兵。比方说项梁、项羽、叔侄二人起兵于江东，尤其是项梁听从谋士范增的建议，立楚怀王之孙为楚王，还叫楚怀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打这儿起，项家军也是所向披靡呀。尤其是项羽和秦军主力在巨鹿一战啊，打的是十分的悲壮。而且这一战，项羽啊一举取得胜利，是天下闻名。也正是因为项羽牵制住了秦军主力，所以啊，给刘邦在河南的作战呢，营造了这种胜利的时机。就这样，刘邦很顺利的第一个先攻进了咸阳城。要是按照刘邦本人的想法呀，就不走了，这宫殿我就待下了，宫中所有的珍宝那就是我的。事先怀王有约定，谁先攻进来谁就是王，我先攻进来的，这二话没有，没别的说的。可是呢，身边的大将樊哙和谋士张良是极力的反对，说沛公你万万不能这么做，现在还不是时机，我们还没有羽翼丰满，建议沛公退军到坝上驻扎，而且把宫中的珍宝完全的封存起来，是秋毫无犯。与此同时，沛公刘邦约法三章，而且还废除了秦朝那些严酷的刑罚。老百姓一听无不鼓掌称善，刘邦此举是深得人心的。很多的老百姓给刘邦的部队呀、送牛送羊送酒送菜，来犒劳三军将士，而刘邦传下将令是一概不收，不能够叫老百姓再破费了，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够苦的了，绝不能拿老百姓的一粒米一杯酒。这样一来， 老百姓就更拥护刘邦了。与此同时，有人向刘邦建议，说现在这大秦王朝十分的富庶，而且咸阳附近是地势险要，现如今章邯已经投降项羽了，被项羽封为雍王，恐怕早早晚晚有一天，这个雍王章邯会调转枪头来争这个关中王啊。沛公啊，您应该派兵驻守函谷关，仗据天险，抵挡各路诸侯进入关内，然后您招兵买马，积草屯粮，积蓄力量来抵抗各路的诸侯兵。嗯，沛公一听有理，马上派兵驻守函谷关。翻回头再说这项羽，项羽在巨鹿一战打得十分漂亮，率大部队就来到函谷关下，一看驻守关池的是刘邦的人，这些人没有得到刘邦的命令，说什么不叫项羽过去，而且与此同时，项羽也得到消息说现在刘邦已经攻进咸阳城了。项羽一听气的是哇哇的怪叫，心说好个刘邦小儿，哦，你现在攻进咸阳，你想称王，把守函谷关不叫我们过去，这还了得，给我打。一怒之下攻破关城，是长驱直入。就这样，项羽的军队驻扎到了鸿门，和南面的霸上只有40余里。翻回头再说刘邦的部队，刘邦手下有一个左司马叫曹无伤，听说霸王来了，赶紧写了一封亲笔信，叫心腹之人送信给项羽。项羽接过信打开一看，曹无伤写得很清楚，说沛公军左司马曹无伤拜见霸王项将军，千岁千岁千千岁，现沛公刘邦已经攻入咸阳，据臣下所知，这个刘邦想在关中称王，要让秦王子婴做丞相，并要把所有秦国的珠宝是据为己有啊，望霸王见信速攻打刘邦，恐要迟了是后悔莫及，上写着千，下写着万。你看项羽急脾气，本来函谷关驻守挡着他不让过，项羽就起了疑心了，再看曹无伤给自己写的这封信更加急了，沾火就着啊，那真是破碎口中牙，是气炸连肝肺，重赏了来人，然后召集众将，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要依着项羽那意思，明天一早领兵带队，两军阵上决一胜负。我就不信我现在有40万人马还打不过你10万人吗？我4个打1个也打过你。身边的谋士范增站起来了，将军所言极是，沛公这个人是贪财好色呀，现在我听说进入关内之后，对于财宝是丝毫不动，对于美女是丝毫不沾，不近女色，可见刘邦小儿居心叵测，这个人志向不小啊，将军您一定赶紧消灭刘邦，免生祸端。范增这么一讲，大家伙情绪更高了。可是啊，在项羽的身边站着一个人，那是他的叔父项伯。项伯一听心里面就一翻个，哎呀，项伯心说不好啊，我有个好朋友叫张良啊，现在跟刘邦在一起，要是这样一来，恐怕要伤及我的好友啊！不行，我得给张良送个信儿，叫他赶紧走。书说简短，项伯连夜赶到霸上来见张良， 见了张良之后，就把霸王的

0: 给项羽造成了误解，误解主公您想要独霸天下，这，哎呀，我现在也是后悔莫及，这可怎么办呢？沛公啊，您现在估计一下，我们的军队能够抵挡住项羽吗？恐怕够呛啊。不过事已如此，我如何是好啊？张良一看沛公真心悔过呀，就给沛公出了个主意，说这样，我有个好朋友叫项伯，他还没走呢，一会儿我把他给请进来。沛公您呐，您这么一说，咱们按计行事。
1: 哎，那好吧。
0: 时间不大，把项伯给请进去。沛公一看项伯进来了，赶忙过来相迎，把项伯让到了上座，又是倒茶又是给倒酒，净说拜年的话，而且愿意和项伯呀结为儿女亲家。你看这一谈的还很投机。刘邦一看时机成熟，赶忙转入正题，说我现在入关之后是秋毫未动啊，封了库府，保留原样，干什么？就等着项将军前来接收我。至于说函谷关的守将，那我是为了防备其他的盗贼窜入关内，也害怕有非常的变故，所以我派兵驻守在那里。其实我刘邦啊，日也盼，夜也盼，就盼望项将军能够早点来。我怎么能够有反叛之心呢？恐怕项将军这是听了小人之言，恶语重伤，万望项伯兄能够向项将军反映我的情况，说明我的忠心，我绝没有反叛之心，我一军霸上也是盼着项将军能够早些入关，等等等等。项伯搁这听着是不住的点头啊。沛公啊，您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这就回去跟项羽就讲，他要不听啊，哎，我就跟他没完。哎，多谢多谢。临走的时候，这个沛公刘邦还是千叮咛万嘱托，说明天一早我呀起个大早到项将军的中军保障，我来请罪，到时候您呢还得给我多多美言。放心放心。俩人分手走了，翻回头单说这个项伯，项伯回到军营，把刘邦所讲的这些转达给项羽，然后接着跟项羽说，若非沛公打下函谷关，恐怕我们还要血战一场，我们怎么能够长驱直入呢？将军听信一面之词，怕是有小人恶语重伤，况且明日沛公前来谢罪，将军不如好言相劝以结人心呢。倘乎我们借此兴兵，恐怕失信于天下，这未免不大好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0: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2: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3: 我还16岁，正上过学呢，日本来的大仗不疼了，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1: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4: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炮都叫他死了。我这家我跑牺牲了人，不害怕，拼命的打。
1: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4: 首相路着地着，日本投降地着。那大家包括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人过好生活的，
2: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1: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永念青春敢当，
5: 你看话是开心锁呀，哎，这一说，项羽这气儿啊消了大半截。项羽一想想也对呀，想当年我和刘邦结为兄弟，又同奉怀王之命前来伐秦。现在暴秦已除，我们就手足相残，这要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那好吧，明天再议。当晚无话，次日天明，这事儿啊，范增听说了，什么刘邦要来，这还了得。没等范增来跟项羽见面呢，刘邦带着张良、樊哙等人先来到了大营。书说简短，俩人一见面，项羽面沉似水，阴沉着脸，哼，沛公，你做的好事。刘邦一看周围刀枪林立，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密排刀枪阵。刘邦这心里也有点肝颤，再听项羽这么一说，心说今天看见没有，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也罢，舍不出孩子套不着狼，我豁出去，生死由命，是富贵在天。想到这儿，刘邦打定主意，未说话之前先露三分笑。项将军呐，别来无恙乎，刘邦拜见将军呐、将军这是误会呀、我和将军同奉楚怀王之命前来伐秦，将军站河北，我站河南，全都是仰仗将军的神威，我才侥幸先入函谷关。入关之后啊，我把秦国的这些百姓是登记造册，封其库府，是秋毫不动啊，就等着将军您来了。现在将军已入关，我是心愿已满呐，杀寡存留全凭将军，只可恨那小人从中离间你我兄弟的情谊，真是可恼可恨，我纵是九死也心不甘，不知将军可否告诉我，这个小人他到底是谁？你看，刘邦说的 四面见县，要么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这人一上了年纪，经验丰富，说话办事他心里有根，闲言少叙。这个项羽啊，你别看跨马征杀那是霸王头一分，可是要论心计，要论计谋，他远不及刘邦。一看刘邦说的是声情并茂，真情流露，和项伯说的一般不二，项羽反倒啊，哎，这气儿就消了，心生愧意。哎呀，完了完了，这事儿啊过去了，你我还是好弟好兄。其实也不怪我生气，要不是你手下左司马曹无伤派人，我能够信？我呀听信小人的谗言，罪在我不在沛公。来来来来，里面请，我为沛公排摆酒宴，接风压惊。来，里请。刘邦偷偷的擦了擦汗，心说曹无伤，哎，我记住你了，咱们等着。几个人呢就入了酒宴了，在酒席宴间，喝着刘邦一边喝酒一边还解释着入关之后的所作所为，讲说自己的战功，对于项羽的这个忠心，哎，一直把项羽说的是顾虑全无，哈哈大笑。旁边坐的是范增，范增看着急在心里，可是这嘴没法说，你这怎么办呢？暗示项羽，一会儿咬牙，一会儿瞪眼，一会儿把身边的玉佩拿出来比划比划，那意思赶紧命令刀斧手上来呀、啊，把刘邦一宰，万事皆休啊。可是这项羽啊，就跟没看见一样，一直也不发暗号。嘿，范增给急的呀，后来实在没办法，范增站起来了，诸位啊，少陪一会儿，我去方便方便。什么意思？上厕所，借着尿道他出来了，来到外面啊，把这项羽的一个表弟叫项庄给找来了，告诉这个项庄说，一会儿你进去，将军心慈手软，不忍下手，你进去之后啊，先给刘邦敬酒，然后呢再坐前舞剑，借着舞剑的机会你把刘邦刺死，首功一件。项庄点点头，好吧。一会儿范增先回来了，再过一会儿项庄进来了，满了一杯酒，举双手捧到刘邦面前。哎呀，沛公久闻大名，我敬您一杯。哦，刘邦很高兴，赶紧站起来把这杯酒接过来喝了。刘邦刚坐下，项庄命人把宝剑拿过来了。诸位，今天酒席宴间干这么喝没意思，我提议呀，我给大伙儿舞剑助兴，不知大家意下如何？项羽一听就一皱眉，心说谁让你进来的，谁安排舞剑呢？可是这话当着刘邦的面又不好说，没办法，那就舞吧。再看项庄抽剑在手，拉了一个架势，紧接着就舞起宝剑来了，是剑光缭绕，刚开始慢，后来是越舞越快，这宝剑就离着刘邦的脑袋开始画圈儿。你看，这就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旁边项伯搁那儿坐着，项伯一看呀，心说项庄你要干什么？这还了得呀，不行，我得出去。项伯把宝剑也拽出来了，你一个人舞剑没意思，来来来，你我对舞。说是舞剑，其实 项伯。

0: 保护刘邦。可这俩人舞起来这个好看，项庄想下手下不去，项伯老挡着。明眼人一看都知道，张良那就是聪明人。张良一看，哟，心说看见没有，这插件要坏，赶紧呐、走到帐外面把樊哙给找来。樊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先生今天怎么样？哎呦，樊将军你赶紧进去，现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万分紧急呀。樊哙一听，这还了得，我进去跟他们拼命。再见樊哙，左手拿盾，右手拿剑，撞倒了卫士，就冲进大帐。项羽一看，什么人？再见来人，是怒发冲冠，眼睛瞪得多大，好像这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一样，就好比那凶神恶煞一样。有人赶紧给介绍说，这位叫樊哙。项羽点点头啊，来呀、赐给他酒和猪肉。再看这个樊哙，把一大碗酒接过来，是嘴对嘴长流水，这个吨吨吨吨吨，把这块肉啊放到盾牌上，拿着宝剑切着吃。这肉啊都没熟，都露着血筋儿啊。再看樊哙大口搁这嚼，刷刷刷刷，一会儿都咽下去了。项羽点点头啊，真是壮士也，壮士，你能否再喝一杯？樊哙点点头，我连死都不怕，还怕喝酒吗？啊，秦王啊，暴虐成性，有虎狼之心，杀人只怕不尽，用刑只怕不重，天下人是痛苦不堪的，所以举兵反秦。怀王和诸王有约，先打败秦军进咸阳者为王，如今沛公先入咸阳，对咸阳一切都没有动过，封闭宫廷，专等大王前来。没想到大王听信小人谗言，要杀有功之臣，这种做法和暴秦有什么两样？樊哙愚见，大王实不该这么做呀。把项羽给问没词儿，赶紧呐、请这个樊哙啊坐到一边。又过了一会儿，刘邦一看不能再待着了，借着尿道出来，张良也跟出来了。就这样，沛公带着自己的人马先回霸上。当然沛公回到军中就立刻斩杀了曹无伤。再说张良掐算的时间差不多了，这才进来，把事先准备好的礼物拿出来，是告退回营。再说这个范增啊，气的把那双玉斗扔在地上，摔了个粉碎，说，哎，你们这些人呢，早早晚晚得要倒大霉呀、夺取项王天下的一定是刘邦啊，我们早早晚晚得死到刘邦手里。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老乔，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5: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4: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

0: 快到谷雨了吧？
1: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0: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1: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0: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这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1: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0: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1: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0: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1: 乱开玩笑。
0: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1: 老焦，这是咋了？
0: 哎呦，
1: 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0: 不用，没事。
1: 那
0: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顶一下。顶住就好多了。
1: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0: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1: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0: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咋没人？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3: 我认识。
4: 哎，可这个藤椅，
5: 藤椅咋了？
4: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5: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为啥会有个洞啊？
4: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藤椅就被顶出个洞。
5: 新藤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4: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5: 月见，别乱翻东西。
4: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5: 哎，来人了。
1: 哎，守云，月见。
4: 哎，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0: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5: 爸，我来扶你。
0: 好。哎
5: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6: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8: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9: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

0: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决策智能化的重要步骤和决策智能化在各行业的应用场景。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决策智能化在物流、金融、组织、技术上的应用，以及数字转型的先行者。
1: 智能供应链数字大脑，菜鸟供应链数字大脑通过数字化分仓、数字化预测、数字化决策等产品组合，助力商家通过数字化技术驱动供应链升级，做到更高效、更智能。同时还有全新的数字仓配组合、综合的供应链数字全案服务以及商流联动服务。供应链数字大脑力推以下三个产品：分仓宝，助力商家更科学的分仓，让货品离消费者更近，让消费者时效体验更佳；预测宝，利用联合销售预测、产销计划、补货的 CPFR 工具，使商家周转更快，资金释放更多。值得注意的是，预测宝的销量预测功能可以预测未来4到13周的 SKU 和分仓销量，目前处于预测的头部水平。数据宝，通过可视化数据看板驱动数据化运营，让决策更科学。很多天猫商家在数字大脑的帮助下获得了优秀的供应链回报成绩，例如宝洁天猫旗舰店的商品周转天数从2018年的73天减少到2019年的29天。事实上，随着数据化商业的深入发展，天猫商城等电商平台的数据化营销方式越来越多，供需的数据化协同也越来越迫切，对商家物流供应链的数据化和智能化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大促活动中，通过将商品提前准备好，使预售商品实现当日达甚至小时达，全部建立在数据化智能化的物流供应链的基础上。而菜鸟供应链的供应链大脑将销售前台和供应链后台打通，在商家大数据、算力和算法上都有独特的优势。九，金融。决策智能化在金融这个商业要素上应用于企业、个人征信、供应链金融、电商商家线上免抵押信用贷款等。对于商家来说，每年双十一活动就是一场供应链金融大考，一方面需要大量资金用于备货，另一方面中小规模商家从传统金融机构贷款的手续繁琐、审批周期长，同时商家的周转时间越来越快，很难实现销售与贷款效率匹配，这都会导致商家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上升。现在商家无需再为上述情况烦恼，商家在天猫平台上的历史经营行为都会积累成信用记录，成为金融机构放款的重要参考依据。除精准融资服务外，阿里巴巴集团还通过一套可视化系统帮助商家精确控制营销运营活动，提高资金收付效率，加速整个供应链物流和资金流高速运转，降低供应链综合成本，提升整体服务水平。十，组织。决策智能化在组织这个商业要素上主要应用在智能岗位，也就是 RPA 自动化软件机器人以及任务选人、用人、派人的智能匹配人力资源等场景。在人力资源领域的晋升场景中，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团队在考虑人员晋升时，通常会遇到如下两个问题：有哪些候选人有晋升潜力？不同的候选人谁更符合晋升标准？过往的操作方法主要是由主管给出答案，但这中间会存在不可避免的人工偏差。如果使用 AI 进行辅助决策，就可以尽量减少人工操作带来的主观偏差。目前智能晋升辅助系统的 AI 决策主要用在提名和评审阶段，针对初级职位和中级职位，智能晋升辅助系统已经达到 98% 的预测准确率，并且能够覆盖 40% 的潜在晋升人群。对于阿里巴巴这样一个大的集团而言，这个数字对于企业效率的提升有着很大的帮助。此外，阿里巴巴集团还为员工晋升工作创建了面试官评价模型，面试官的面试技能和成熟度直接决定了招聘的效率和效果。不同于智能晋升辅助系统，面试官评价模型缺乏客观的历史数据，对此构建面试官评价模型时需要选择主动学习的方式，将人工建模与机器建模结合，

0: 在人工建模阶段，深入引入专家经验，人工生成指向性规则指标，再通过对样本的人工标注结果、反推数据进行调整，直到生成最终的面试官评价模型。获取人工标注的数据后，进入机器建模阶段。在机器建模阶段，不仅能得到自动模型，还能从数据里挖掘特征，如面试官符合哪些特征，面试官有哪些倾向性，这些数据特征可以用来辅助人工建模与标注。通过主动学习，这个面试官评价模型在对面试官评价的准确度上已经能达到 90% 以上，并且覆盖 20% 的面试官。虽然 20% 这个数字本身不大，但它已经足够支撑招聘团队去针对面试官进行面试技能培训、复盘跟进等相应运营调整。11、技术决策智能化在技术这个商业要素上应用于云原生架构定义及设计原则，在软件交付标准化的基础上做到自动化，通过配置数据、自描述和面向中态的交付过程，让自动化工具协调交付目标与环境差异，实现软件交付和运维的自动化。而这也正是人工智能融合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新基建后呈现的持续化和价值创造。正是看中了云原生技术能够给申通快递带来的价值，所以申通快递决定使用公有云作为主要计算资源。在跟阿里云方面进行多次技术交流后，申通快递最终确定阿里云为唯一合作伙伴，为申通快递提供稳定的计算数据处理平台。目前申通快递每天处理的订单量在千万级别，处理物流轨迹在亿级别，每天产生的数据量有1TB， 使用1300多个计算节点实时处理业务。申通快递上云总负责人提到，随着申通快递业务的日益增长，采用云原生架构方案可以解决传统应用升级缓慢、架构臃肿、不能快速迭代等问题。通过阿里云全面转型为云原生架构体系，在成本、稳定性、效率、赋能业务四个维度获得显著成效。这些云原生技术带来的价值是申通快递使用公有云作为主要计算资源的核心动力。决策智能化是企业的发展方向，实现决策智能化后，企业战略将从业务驱动转向数据驱动。本章主要介绍了以下几项内容。一、决策智能化即基于大数据，通过对深度学习、优化技术、预测技术等进行算法设计，在人力调度、货柜分配、资源优化等场景上对企业各种经营活动进行智能决策。二、企业通过业务上云、数据整合、应用创新实现决策智能化。三、决策智能化在不同的行业为客户实现数据价值，包括智能选址、智能营销等功能的展现。四、决策智能化在 ABOS 11要素中的呈现场景及价值创造。企业实现从经营决策到数据加算法决策的转变，需要不断挖掘、汇聚、分析消费者数据及研发、生产、供应链等数据，基于数据加算法构建一套新的决策机制，替代传统的经验决策。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

0: 二期阅读积累可达百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2: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决策智能化在物流、金融、组织、技术上的应用。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讲述数字转型的先行者，零售业的数字化领军者大润发。
3: 1998年，大润发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大卖场。在此以后的十几年里，凭借着主攻二三线城市的开店策略及其精细化的门店运营方案，总部集权加门店分权的混合管理模式，大润发的营业额实现了爆发式增长。截至2009年，大润发已经在全国21个省市及自治区开设了143家门店，年营业额达到了404亿元，单店业绩超过3亿元。作为独立的零售品牌，大润发超过家乐福和沃尔玛，成为我国规模最大、运营效率最高的零售商。事实上，从那个时候起，大润发就一直占据了中国零售业领头羊的位置。不过，就在大润发登上零售业宝座的同时，中国的消费市场环境正在酝酿着一场大变局。2010年，电子商务在中国迅速发展。欧瑞统计数据显示，2012到2017年，我国标准超市零售额和大卖场零售额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31%和1.39%。与此相对照，电子商务推动的网络零售额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45.7%。截至2017年底，标准超市和大卖场的零售额分别占全部零售业态的17.1%和5.2%，而网络零售额占到了23.8%。超过标准超市的零售额成为第一大零售业态。电子商务的兴起带来的不仅是新的零售业态，还有消费者购物习惯的改变。通过互联网，几乎可以购买所需的一切商品和服务。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开始选择在网上购物，而不是去线下实体门店购物。这可以从大卖场的消费者画像中看出来。在大卖场中购物的10有8九都是年纪偏大的人，年轻人的身影越来越少，这与年轻人作为社会主流消费人群的事实显然是相悖的。这些变化很快就波及到了大润发。从2011年开始，虽然大润发的总营业额仍在持续增长，但商超行业最重要的经营指标同店销售指标增长趋缓，并在2014年出现了负增长。据大润发母公司高新零售2014年年报显示，同店销售增长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整体消费市场增长放缓，消费者消费渠道更加多元化。面对年轻消费者的不断流失，传统大卖场该何去何从？时任大润发董事长的黄明端很清楚，大卖场要想生存下去，必须进行转型升级。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与年轻的消费者建立链接。既然年轻的消费者都去了线上，那么大卖场也必须到线上去。于是在2013年年底，大润发上线了自营 B2C 电商飞牛网，开始了互联网化、数字化的探索。然而这条路并不好走，高仓储成本、高履约成本、高流量成本、低配送效率，让飞牛网陷入持续亏损的窘境。3年后，飞牛网转型，使用电仓合一的模式，兵分两路探索线上和线下整合。其中一路开发大润发优先 APP， 为门店周围5000米的消费者提供 B2C 生鲜1小时到家服务，满足年轻消费者的购物需求。另一路推出大润发易路发 APP，为门店周边的中小超市、餐饮店、娱乐场所、企事业单位等提供 B2B 进货服务。2017年年底，阿里巴巴投资高新零售，大润发的数字化转型进入了快车道。到今天，大润发在中国大陆开设的414家大卖场都完 了数字化改造。除大润发优鲜 APP 外，还通过阿里系的淘鲜达、饿了么、天猫超市等多个端口，为门店周围5000米的消费者提供1小时到家服务，为门店周围5到20千米内的消费者提供半日达服务。截至目前，大润发线上会员已有1000多万人，其中20%到30%与线下门店会员重叠，线上日单量接近40万笔。线上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20%，未来希望能达到50%以上。2019年，大润发生鲜电商实现全面盈利，并且红店销售增长指标在连续5年的负值之后开始转正。数字化的核心在于数据，用数据驱动业务运营，提高运营效率，实现决策智能化，是数字化的最终目标。要获得数据，就需要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硬件设备，把业务运营的所有流程和所有触点都做到在线化和数字化。而要提升业务运营效率，也会对组织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组织内部之间以及组织与外部之间实现更流畅、更高效的协同合作。同时，伴随着线上和线下全渠道的业务融合，需要更具弹性、更安全、更可靠的云服务来保障运营效率和稳定性。从大润发的数字化转型实践来看，它在云端迁移、触点数字化、组织协同合作、数据驱动业务、智能化决策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截至2020年1月，大润发已在中国大陆开设了414家大卖场，遍布华东、华北、华中、华南5大区域，服务范围覆盖全国29个省市及自治区，拥有10多万名员工和10多万名导购，每天为400多万名消费者提供服务。为了方便管理，也为了避免可能的断网给门店生意带来影响，大润发的基础设施系统采用了分布式架构，区域总部系统、门店系统、 POS 机系统都是相对独立的，基本上每个门店都有自己的一台服务器，总部系统和门店系统之间并不是实时在线的，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换以日结的方式批次上传或下达，每天的交易数据由各门店独立汇总，然后定时上传到总部系统，总部开展各种活动或新增商品也是按日批次将信息下达给各门店系统，门店对信息进行处理后再推送到 POS 机系统，任何一个环节的断网都不会影响门店生意的正常运转。大润发的管理者曾说过，这样的系统架构对传统零售连锁企业来说都是必备的，否则就做不了生意。经过20多年的优化，大润发的这套系统已经运转得非常流畅了，并且融合了许多成熟的管理机制，这些优势共同帮助大润发成为国内最大的零售商。但是系统再好，也只是为传统的线下零售而服务的，当新的时代推动传统零售企业转型升级，需要他们到线上做生意，实现线上和线下一体化的时候，一道坎儿摆在了他们面前，那就是分布式架构无法支撑线上生意，更无法适应线上和线下一体化。大润发的管理者解释说，零售企业要在线上做电商，面对的就是全国的消费者、全国的库存，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彼此独立的分布式架构是无法发挥作用的，只有集中式架构才能统一对接消费者，提供准确的库存信息。如果零售企业想基于 LBS 使用电仓合一的模式给门店周围的消费者提供到家服务，不仅需要集中式架构来承接所有消费者的 APP 或第三方平台，还需要让部署在集中式架构中的业务系统与每个门店的系统进行数据交互，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混合式架构，即一部分业务系统在集中式架构，另一部分业务系统在线下的分布式架构中。所以如何从分布式架构跨越到能够做线上生意，甚至实现线上和线下一体化，是传统零售企业需要迈过的一道坎儿，迈不过去就做不了这个生意。大润发在2013年做飞牛网的时候，线上业务跟线下大卖场业务是分开的，飞牛网团队自建线上商城和全国大仓，还搭建了一个本地的 IDC， 也就是互联网数据中心，飞牛网的系统就集中部署在 IDC 上，飞牛网有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一做活动平台流量就猛增，为了避免冲垮本

0: DIDC， 飞牛网还使用了第三方云服务，形成一个本地 IDC 和云服务的混合云配置。大润发的管理者说道，有大促的时候我们就租用云服务器，实现弹性扩展，活动结束就停用云服务器。对于大润发来说，飞牛网的自营电商模式面临着诸多挑战。大润发新零售的管理者曾说，首先大润发经营的是快消品，往往单价低体积大，所以大仓的仓储成本很高。其次，商品从大仓到消费者手中一路要经过第三方物流的多次中转，整个履约配送成本也很高。再次，商城发展新会员的成本超出想象，而且会员留存率极低。最后，快消品是消费者急需的商品，飞牛网却只能提供次日达服务，配送时效慢。所以在刚开始的几年时间里，飞牛网的营业额虽然在增加，但是亏损幅度始终没有收窄。大润发的管理者还说道，其实我们内部一直在讨论这个模式该怎样走下去，可就是找不到能够改进的点。2016年盒马出现了，这种以门店为中心，线上和线下一体化的新零售模式让大润发发现了机会，因为这种模式比较匹配大润发的核心优势，供应链和门店网络。于是大润发决定转型，开发了大润发优先 APP 和易路发 APP， 分别为门店周围的消费者和企业客户提供到家服务和进货服务。由于线上订单需要线下门店发货配送，所以集中部署在混合云上的线上零售业务系统需要与每家门店的业务系统进行会员、支付、库存、营销、物流等数据的交互，由此形成了混合式系统架构，即有原来门店的分布式架构，又有能够实现线上和线下一体化的云端集中式架构。2017年年底，大润发获得阿里巴巴投资后，开始将部署在第三方云上的系统和设备迁移到阿里云上，利用阿里云 ECS、RDS、ARMS 等产品提供的弹性后台计算、可扩展网络带宽等强大能力，更安全、更可靠地保障线上和线下一体化业务的稳定运行。大润发原来的云架构由此变成了本地 IDC 和阿里云的混合云。说到迁移云的好处，大润发的管理者举了一个例子，在2020年疫情期间，大润发做了一个线上和线下联动的预售活动，预售的是一款极为热销的商品，在任何渠道几乎都是被秒杀的。在此次活动中，消费者先在大润发优先 APP 上下单预定，然后到门店提货，这样可以减少消费者在门店的逗留时间。大润发把预售系统部署在本地 IDC 上，由于对活动没有做过多宣传，因此前两次预售活动进行的还算平稳。到了第三次预售，汹涌的流量一下子冲垮了服务器，导致大润发优先 APP 上的其他消费者都无法下单。于是大润发把预售系统整个迁移到了阿里云上，并为此次预售扩展了36台云服务器，以应对峰值流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 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

0: 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构建数据化的运营逻辑，双中台对数字化运营的支撑作用。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全渠道智能货品运营平台技术助力企业数据中台搭建实践。
4: 企业数据中台搭建有一套完整的方案，整个过程一般分为五步。一、数字资产调研。二、 MRD 蓝图设计，也就是市场需求文档设计。三、 PRD 功能设计，也就是产品需求文档设计。四、数据产品开发。五、上线调试优化。接下来以两家企业为例，介绍一下数据中台搭建的背景和实施要点。一、嘉兰集团数据中台搭建的背景和实施要点。嘉兰集团旗下拥有自然堂、美素、植物智慧等六个美妆品牌，各品牌各自拥有商场渠道、KA 渠道、电商渠道等，因为每个渠道都是一个独立运营的体系，所以嘉兰集团内部原来的系统是烟囱式的，造成不同品牌之间、不同渠道之间的数据比较孤立，容易形成数据孤岛，无法发挥数据效益最大化。比如对于流失客户的定义，在 A 品牌，客户 N 天没有购买该品牌商品就被定义为流失客户，而在 B 品牌，客户可能 X 天没有购买该品牌商品才被定义为流失客户。这种不同的定义会造成业务人员做整体分析时不准确。数据孤岛问题及数据碎片化是不少零售企业的痼疾，如何梳理和整理这些数据，使之标准化、规范化，并将整个链路打通成为闭环，成为这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根本诉求。通过梳理和整合原本各自为政的数据，打造企业本身的数据中台能力，可以为企业业务的分析、洞察提供支撑。这也是嘉兰集团以数据中台为数字化转型起点的一大重要原因。在嘉兰集团数据中台项目一期中，阿里云针对八个域做了一些筛选、调研、设计和分析。这八个域分别是会员、积分、消费者、商品、营销、门店、BA 也就是导购，还有销售渠道。根据八个域的调研结果，设计指标洞察的维度和核心指标上线之后，可以为这八个域的数据提供支撑。使用数据中台可以打破企业内部原有的界限，实现品牌之间、渠道之间、线上与线下的数据连通，更好地帮助企业管理人员理解数据、运营数据，从而获得精准化的营销策略，进行消费人群运营和创新产品研发。二、海底捞数据中台搭建的背景和实施要点。海底捞和阿里云合作开发在线点餐、个性化推送、新会员体系、全渠道投放和线下统一核销等功能，激活海底捞千万名会员的活跃度，提升会员回店率。使用阿里云的 One Data 方法论体系和相应产品后，海底捞数据中台搭建的 IT 开发成本降低 30% 以上。海底捞用六个月的时间来完成原来 Cibo 上的 CRM 数据迁移，以及重构营销、商城、内容中心等核心业务模块，为 App 上线20多个大功能项系统提效18到46倍。数字化不是大企业的专属，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拥抱大数据才有机会面对未来的竞争。一年一度的双十一活动是对企业运营能力的一次大考，品牌商家在每年六月就开始进行双十一活动的计划分解、商品筹备，九月营销种草，10月20号开始进行消费者召回，10月11日集中开售。在整个营销过程中，数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首先，根据数据分解目标，双十一活动的目标可以根据五个不同的数据维度进行制定，五个数据结果相互验证， 提升目标的准确性。其次，根据数据测试结果进行双十一商品选品、选图以及设定人群推广路径，对商品进行数据分析，分析结果符合尖货指数的商品再做双十一备货计划，同时协调双十一商品和流量之间的动态配给关系，通过数据监测实时调整，根据 AIPL 数据变化、商品加购数据变化、预售数字和计划的吻合度来决定是否增加备货量、是否加大曝光流量。通过数字化营销工具 DMP 精准营销，通过 UniDesk 全域触达消费者。数据中台是企业数字化的新基建。阿里巴巴集团认为，数据中台是集方法论、工具、组织于一体的，是快、准、全、统、通的智能大数据体系。那么，通过数据中台，企业是如何提升数据化运营能力，从而实现增长的呢？我们看一下2020年618活动期间企业数据化运营的全渠道最新实战。一、良品铺子。在2020年618活动期间，良品铺子全渠道累计销售额突破5亿元。零食品类面对的消费群体非常庞大，全国10几亿人都可以看作是良品铺子的潜在客户。但是零食是一个随意性购买特征非常明显的品类，大多数人平常不会想着去买零食，如果刚好有一个零食货架在他旁边，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购买。这也意味着像良品铺子等快消品品牌要推动业绩增长，就必须覆盖尽可能多的渠道和场景。目前良品铺子产品多达1000多种，全渠道会员已突破8000万人，覆盖了2400多家线下门店、天猫旗舰店、饿了么、微信小程序、自营 APP 等50多个渠道。复杂的业务结构在原有平台架构上运行起来十分困难，将不同渠道中的会员信息打通，最终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精准化全域营销，是良品铺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2020年618活动期间，良品铺子借助阿里云数据中台零售行业解决方案，通过 Quick Audience 上传自有全渠道信息，同时对广州、深圳两座城市的潜在客户群体进行深度分析，将单端购买消费人群发展成线上和线下多端购买消费人群，提高消费者粘性，在线上和线下多端拉新，提高商品复购率。同时阿里云数据中台零售行业解决方案还帮助良品铺子打通实体店、手淘轻店和饿了么，实现通过手淘轻店和饿了么为实体店引流的目标。二、合生元。在2020年618活动期间，通过全域深度营销，合生元销售额比2019年同期增长 83%， 创下千万元销售额记录，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在2020年618活动期间，合生元摒弃以往传统营销方式，借势话题综艺《乐队的夏天》，从音乐与夏天两大元素着手，打造宝宝的夏天营销策略，为品牌打造有温度、好玩又有创意的营销策略，完成618品牌声誉与销量的联动。活动前期，合生元通过投放明星广告、种草内容，不断获得关注。在整个活动期间，通过在抖音、宝宝树、微博、高德地图、 UC、 优酷等平台开屏，不断触达粉丝人群，覆盖妈妈群体和娱乐生活的多个场景。其中抖音曝光量更是突破7400多万次，将宝宝的夏天话题持续炒热，通过完善的品牌曝光转化链路与消费者进行高效沟通，为618活动预热创造了一个大量的潜在客户流量池。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玩水喽！
0: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

0: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通过案例为您讲述全域数据化运营实战。
1: 品牌的市场行为往往很难对营销结果进行归因，品牌做品牌的工作，销售做销售的工作，形成品和效割裂的困境。合生元通过数据化精准营销，高效利用站外流入人群，深挖品牌潜在人群，并且再转化。在老客户运营方面，合生元在618大促期间，除了制定针对老客户的产品机制和玩法外，更关注优化机制的呈现及提升机制的曝光。通过不断的调整优化，最终在2020年618期间，店铺老客户曝光率高达 87%， 老客户复购率达到 6.4%。 三，新豪轩门窗。新豪轩门窗在2020年第一次参加天猫618活动，就获得了家装定制窗品牌排名第一的佳绩。2020年6月1日到6月20日，新豪轩门窗在天猫商城的总销售额突破了3000万元。在618活动期间，新豪轩门窗在淘宝网新零售直播中，采用全网最先进的绿幕技术，实现了家居场景 3D 呈现，让消费者仿佛身临其境。本次绿幕技术的应用在门窗行业直播中尚属首次。2020年5月初，新豪轩门窗就开始在16个省开展新零售培训，参与活动的门店工作人员超过2000人，全国1800多家门店中，已加入天猫新零售的门店达600多家，并且完成了天猫活动和新零售工作台的门店培训工作。线上和线下数据化运营全覆盖，数据化监控有5个转化链路：线上曝光点击率、线上定金下单率、门店接待转化率、火凤凰，也就是天猫家装新零售产品核销率和用户好评分享率。数据化触点采录门店考核接待转化率和核销率， BI 系统实时展示门店业绩和转化排行榜，线上导购和线下导购配合完成订单，共享奖金池，利用阿里新零售系统管理运营过程，对销售结果实时调控。参加618活动的商家的数据化实践、数据化运营是核心，销售目标的制定、营销拉新、转化监控都以数据为中心展开，数据化运营控制整个过程，每个运营环节都可以被调整优化，过程可控，结果就可控。相对于没有数据支撑的商家，数据化运营的商家更像一个制导导弹，动态调整目标，实时修改路径，能够准确地捕捉市场的变量，对目标人群进行精准营销。数据化运营可以更有效地协调企业的各种资源，通过数据进行预判，对运营行为和要素的作用进行判断，从而实现快速迭代和调节。建构数据化的运营方式需要双中台的支持，即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台。阿里巴巴集团提供赋能运营数据化的 DataFin、 Quick Audience、 Quick BI、 Quick Stock 等产品，让企业搭建自己的数据中台，实现用户的智能增长和货品全渠道的智能运营，让经营过程数据可视化、实时化。在电商运营数据化实战和全域数据化运营实战案例中，通过嘉兰集团、海底捞、良品铺子、合生元、新豪轩门窗等企业在数据化运营中的实战，看到数字化如何从局部到系统影响企业的运营逻辑，让企业具备新的竞争力。决策智能化是企业数字化转型5部曲的最后一步，也是企业发展战略从业务驱动转向数据驱动的实现过程。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实践日益发展，相应的企业中的智能化场景也在不断丰富。智能化决策通过对大数据进行不断的训练与学习，能够做出更加合理的决策，并不断形成良性的学习反馈闭环，最终帮助企业实现全链路的高效决策。第一，我们来说一下

是决策智能化。1978年，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提出，管理的本质是决策，而决策最优化原则成立的两个先决条件是理性的、效率的。决策的本质，通俗来说，就是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做出决定。数据驱动决策就是让决策者分析与决策对象有关的数据，挖掘出数据中隐含的与决策对象之间相关的偏好关系的信息，根据所得到的偏好关系信息，再对决策对象进行分类、分级或排序，最终做出选择的全过程。决策智能化指的是基于自动化和设备的智能化构建大数据分析的能力，使数据转化为洞察，进而由洞察产生行动，不仅在技术上提升洞察分析能力，也能够从组织管控能力的角度同步得到提升，真正实现顺利运作感知、洞察、评估、响应闭环，并且能够循环提升。简而言之，决策智能化就是通过对深度学习、优化技术、预测技术等进行算法设计，在人力调度、货物分配、资源优化等场景上面，对精确营销、计算资源、收益管理、风险控制、智慧物流、派送调度、工业制造调度、航空、电力市场等实现智能决策。统计显示，如果企业数据智能化程度提高10%，则其产品和服务质量就能提高15%左右。时代的新趋势便是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的构建。据 Gartner 公司测算，到2030年，智能决策将超过所有其他类型的人工智能活动，占全球人工智能衍生商业价值的44%。第二，我们说一下实现决策智能化的重要步骤。从决策的角度讲，决策智能化目前还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决策过程也是人脑中最复杂的一种功能。决策智能化难以实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决策过程是主观与客观、理智与情感相融合的过程。目前，计算机只善于处理理性的可计算部分，还需要更好的建模和逼近路径。二，影响决策的因素非常多，人们的决策环境往往多种信息密布，需要具备能够有效甄别和提取有效信息的能力，同时要对未知信息进行推理和假设。三，各个行业运用决策智能的场景往往要求实时决策，甚至要求高并发决策。在互联网中，需要返回给客户的推荐结果通常是毫秒级的，因此对系统架构的挑战也很大。不管多难，新基建技术正在持续进步中，决策智能技术更是风起云涌，各专家平台百花争鸣，传统企业并不需要招聘一批数字化专业人才自行开发决策智能工具，没必要重复制造轮子。但是该有的认知还是要有的，同时也要有所准备，天助自助者。这里我们来说两个重要方面。一，传统企业实现决策智能化的两个重要步骤。首先，要完成核心的业务在线化，即所有的业务流程软件化。企业的流程和业务要做到有迹可循、可追溯。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实现企业智能化的第一步就是核心的业务在线化。通过数字化和软件化，将传统的服务迁移到线上。其次，要完成业务环节的自动化和运营数据化，也就是使用数据中台技术构建客户运营体系。满足这个条件以后，企业的核心业务就能构建在云上，再由软件驱动，就具备了往智能化演进的可能。在此之后，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就能真正实现企业的智能化。企业智能化是能学习的决策机器，不仅能实现自动决策，而且决策的效率和效果也可以通过学习的闭环不断优化和改进。在本书的第4篇大润发的案例中就有提到，
经过近一年的调整和学习，大润发

0: 开始全面启用智能系统预测线上订单，而且预测的是每家门店每天的订单，准确率已经超过人工预测的准确率，达到90%以上。二，通过业务上云、数据整合、应用创新，打造企业的智慧大脑。结合实际经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打造企业的智慧大脑。一，打破信息孤岛。信息孤岛主要指企业内部的数据不互通，业务发展的不均衡和技术发展的先后关系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业务系统和技术系统在描述同一个业务概念的时候使用了不同的数据模型，导致数据无法被打通。另外，大量的数据还存于线下，比如纸质文件、法律文书、报销票据等。二，深度融入应用。用行业加 AI 的方式将 AI 融入应用。传统行业的组织内部运作虽然已经较为成熟，但是存在大量的人工操作，效率较低且容易出错。 AI 的介入能够更好地提升运营效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9: 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10: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9: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10: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9: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10: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9: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10: 小雅，外面咋这么吵啊？
11: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12: 你看看呗。
13: 江书记，
14: 江书记，
13: 我们都来
14: 了。江书记，哎，
13: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江书记。
10: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江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13: 大夫，老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
15: 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11: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15: 俺也要进去。焦书记把俺村治风沙，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16: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

0: 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1: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2: 啊？对呀、啊，这俺也想进呢。
0: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3: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0: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3: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4: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老得厉害吗？
0: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4: 咱兰考没下雨？
0: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哎呀，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旱涝严重的洼地呀、啊，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4: 对，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赵大爷，替我谢谢赵堕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0: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啊！哎，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堕楼看看啊，
4: 看看，要去，要去，哎、去看看赵堕楼的干劲儿。啊，国勇，
5: 哎，焦书记，
4: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5: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鱼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哎，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4: 咋样？
5: 几场大风也没先弄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4: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6: 是啊，
2: 邱书记，
5: 邱书记，
4: 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0: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啊。比啥都高兴啊。
4: 是，
0: 乡亲们都下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啊、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啊、哎，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啊。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这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4: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2: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0: 红姨，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哎，
4: 这就对了啊。哎，红英，哎，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啊，
2: 是。
4: 来，让我看看。
2: 来，
4: 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1: 哎， 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7: 咋样？赵大爷，您说呀。
8: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7: 是啊，气死了，真的。
2: 赵大爷，你咋哭了？
9: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小乔，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2: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哎呦，
0: 范大夫，您快给想想办法吧。
2: 必须先止疼。小杨，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0: 老焦，
3: 我能忍。
0: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0: 老焦，老焦，
1: 小书记昏迷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专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睡意。
1: 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的节目，中我们请到的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中国江苏省扬州市在古代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从唐朝开始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商业繁华、人口众多的国际化大都市，并在宋元明清各个时期呢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商业地位。公元1282年，也就是元朝的至元19年的一天呢，扬州城来了一位高鼻子深眼窝的外国人。奇怪的是，这个外国人竟然穿着元朝的官服，他是谁？为什么打扮成了官员的模样呢？
6: 扬州城外的驿站边，前来迎接的扬州本地官员见到这位长相奇特的新任官员，也不由得愣了一下。只见他身材高大，鼻子高耸，眼窝深陷，一副外国人的模样，可是却戴官帽，穿官服，踏官靴，一副政府大员的打扮，怎么看都觉得有些不伦不类。一交谈，人们又发现这个人完全不懂汉语，只见他指天画地，满嘴叽里呱啦，

0: 根本没人能听懂他在说什么。好在他随身带着翻译，总算是解决了语言沟通的问题。在经过反复的确认后，前来迎接的官员只好接受了现实，这位就是元世祖忽必烈派来管理扬州的新任总管，他的名字叫马可波罗。派一个外国人来管理扬州，这是真的吗？虽然历史学家们对这一史实争论不休，但是马可波罗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而由他口述的那本《马可波罗游记》也曾经对古代的欧洲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本书中，马可波罗提到自己年轻时跟随父亲和叔叔从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进行商业贸易。在中国生活期间，他曾经多次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并且深受这位皇帝的赏识。他还经常奉元世祖之命巡视各地，甚至出使其他国家。他在游记中明确提到，自己曾经由大汗忽必烈任命，在扬州担任地方官达三年之久。无论马可波罗是否真的管理过扬州城，这位来自意大利威尼斯的欧洲商人却通过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为当时的欧洲展现了一个神秘东方大国的繁华与文明。1271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接受罗马教皇的委托，带着书信和礼品前往中国。年仅17岁的马可波罗也兴奋地加入了这次长途旅行。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从那里改走陆路，越过荒凉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到达中国新疆。然后旅行队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经古城敦煌，过玉门关，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向东，终于到达了元朝当时的都城上都，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附近。在见到元世祖忽必烈递交了罗马教皇的书信和礼物之后，大汗忽必烈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聪明的马可波罗深得忽必烈的喜爱，他常常奉忽必烈之命巡视各地，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这个神秘东方大国的辽阔和富有让他惊呆了。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景观，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到这本书的人都对这个富饶的国度无限神往。尽管绝大部分专家都认为马可波罗在扬州做过三年总管的事情不可信，但这并不影响扬州百姓对他的喜爱，也不影响这个意大利旅行家在中外交流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今天江苏省扬州市的马可波罗纪念馆内，每一位参观者在走进展厅时都会感叹这位意大利旅行家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正是他将一个强大富饶的中国介绍给了西方世界，从而点燃了西方人对古老东方的热情。
1: 事实上，马可波罗的故事只是中外文化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交流的一个小小的例证。学者们虽然无法在扬州找到与他相关的史实记录，但却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呢，尤其是古代波斯人在扬州居住和生活的痕迹。在扬州市江都区的大桥

0: 堡镇就有一个叫做波斯庄的小村子，这个波斯庄跟古代的波斯帝国有什么联系呢？
1: 波斯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对于伊朗的旧称，波斯帝国以伊朗高原为中心，曾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的国家。在中国古代的隋朝时期，波斯人开始与中国进行商贸往来。到了唐朝，随着唐政府对丝绸之路的开发，大批波斯商人涌入中国，凭借着灵活的商业头脑，将当地特产贩卖到中国，再将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等产品销售到各地。扬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是各种商品的重要集散地。这里常年聚集着大量的波斯商人，为了方便经商，他们当中有的人索性多年不归，把中国看成他们的第二故乡。
2: 你看，我们扬州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词汇，那叫做波斯献宝，就是说那个小孩子有什么新奇的东西，迫不及待的拿出来展示，啊，拿出来摆显摆，是吧？大人就会讲你波斯献宝，是吧？所以为什么讲波斯献宝？其他地方没有这个方言，所以我想它还是跟唐代很多波斯人在扬州居住，他们善于识别珠宝，啊，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才能有关。
1: 相传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波斯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渡重洋，从遥远的波斯湾出发，跨过印度洋，绕过印度半岛和中南半岛，到达中国的广州，然后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到达长江口，最后来到扬州这个贸易重镇。带来了一箱箱的红宝石、绿宝石、玛瑙和贵重药材等，这些都是最受当时人们欢迎的货物。精明的波斯商人并没有急于出售自己的货物，而是在扬州城住了下来，开始观察扬州当地丝绸的价格。他总是在丝绸价格最低的时候，用自己的宝石和药材跟当地人交换丝绸，然后派人将换来的大量丝绸装船运回自己的国家。慢慢的，他的买卖越做越大，也结识了不少扬州当地的巨贾富商。其中有一个姓郭的当地商人与这个波斯人的关系最好，久而久之，波斯商人索性搬到了这个郭姓商人的家里去居住了。郭姓商人的家在一个叫做曲树阁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市江都区大桥镇的波斯庄。这个波斯人不仅会经商，还懂一些医术，每天除了做自己的生意之外，空闲时间还经常为当地的村民免费看病，因此在村里的人缘极好，大家也都很喜欢他。波斯人一住就是十几个春秋，郭姓商人见这个波斯人头脑灵活，性情豪爽，为人也非常厚道，索性将自己的一个妹妹嫁给了他。从此，这个波斯人就在扬州定居下来，成为村中的一员了。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扬州东面不远的泰州附近出现了大批的土匪。由于官府镇压不及，这股土匪从泰州一路烧杀抢掠，很快到达了波斯商人所在的曲树阁。村子里面人心惶惶，大家议论着到底是该出去躲躲，还是团结起来抵抗土匪。如果抵抗，又该由谁来带领呢？这时，波斯商人站了出来，他说：我愿意带领大家一起抗击土匪。大家看这个波斯人身材高大，相貌奇特，一致拥戴他作为湘勇军的首领，共同抗击匪患。 于是，在安顿好自己的家小和生意后，波斯商人拿起武器，带领民众与土匪展开了殊死搏斗。一天清晨，土匪突然出现在村外，波斯商人闻讯后，带领着几十名乡勇军奋勇抵抗，与匪徒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在一连砍倒了几个土匪之后，他不幸被一个狡猾的匪徒从背后刺中，只见他一个踉跄，险些跌倒，却又猛然回身，一刀砍死了偷袭的敌人，然后大吼一声，缓缓地倒在血泊中，再也没能站起来。波斯商人牺牲后，残忍的匪徒将他抛尸河中。土匪离开后，村民们从河中捞起波斯商人的遗体，隆重安葬，并为他修起一座高坟。为了纪念这位波斯商人，榉树阁从此改名为波斯庄。虽然在很多专家看来，波斯庄的历史还有待考证，然而它和马可波罗的故事一样，都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见证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除了这些美好的传说，在扬州博物馆内还陈列着唐朝时以波斯人为原型塑造的壶俑，以及唐三彩、青花瓷等国宝级的珍贵历史文物，显示了扬州250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国际化大都市的风范。
0: 在海上丝绸之路中，阿拉伯人的身影极为活跃。在中国历史上的唐宋时期，大量的阿拉伯人来中国进行贸易，他们不但带来许多充满异域风格的珍宝，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扬州的普哈丁墓和仙鹤寺就见证了这段历史。据说呀，明朝时永乐皇帝甚至把普哈丁墓视为国宝，下令予以保护。那么您知道普哈丁究竟是什么人吗？
1: 公元1265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宋咸淳元年，这一年的夏天，一艘阿拉伯商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航行了很久之后，终于抵达了南宋疆域内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扬州。扬州东边临海，又是东西长江和南北运河的交汇之地，因此凭借着在全国水运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扬州早在唐朝时期就已经成为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作为一个国际港口，扬州城的百姓们早就见惯了各国的商船在繁忙的大运河上来来往往。然而这艘远道而来的商船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3: 唐朝的时候呢，因为扬州嘛，当时经济很繁华，历史上嘛就称它是扬一一二，扬州是第一位的经济总量，那么四川的成都是第二位。扬州的经济繁华离不开一些阿拉伯的是商人，他们把他们阿拉伯那边的香料啊、这药材啊、珠宝啊，还有一些水果传播到我们中国来。你像水果，你像石榴啊、无花果啊，这些都是阿拉伯的。你像那菠菜，原来叫波斯菜，现在到了我们中国来叫菠菜。当时在扬州的阿拉伯一些商人，估计要到几千人。
1: 1980年，扬州的一座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绘制了阿拉伯文的瓷壶，这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而1265年的6月20日，扬州的百姓们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也知道阿拉伯商人来扬州做生意的时候，往往会带来很多异域的奇珍异宝。于是很多人便兴致勃勃地在运河两岸围观，想要一睹为快。 不久，在众人的期盼下，船终于靠岸了。一些阿拉伯人走出船舱，在一位老首领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将一个个沉甸甸的大箱子抬下船。有人见这位商船首领虽然年纪很大，但身材高大，相貌不俗，表情和善安详，非常平易近人，便一个个围了上去，好奇地打听他们都带来了什么样珍贵的货物。而首领的答案也印证了人们的猜想，这些阿拉伯人的确带来了黄金和阿拉伯香料。
0: 这位商团首领就是普哈丁，这一年他已经61岁了，年过花甲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在大海上颠簸。普哈丁的勇气实在令人感叹，而扬州城的百姓们也很快发现，这位老人似乎和他们平时认识的阿拉伯人有一些不同。
1: 公元1204年5月，普哈丁出生在今天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的一个贵族家庭。作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16代后裔，普哈丁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拥有丰富的学识，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学者。在普哈丁认识的人当中，很多人都曾经到过中国，他们从中国带回去了很多精美的瓷器、丝绸、金银器和药材等珍贵货物。在与这些人的交谈中，普哈丁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57岁的时候，普哈丁终于下定决心要来中国。他的请求很快得到了当时阿拉伯王国统治者的准许。然而，普哈丁并没有马上出发，他用了4年的时间研读汉学，从各个方面去了解中国。在此过程中，他对扬州这个繁华的国际港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人工开凿的大运河更让他惊叹不已。公元1265年的6月，61岁的普哈丁带着一个17人的商团和许多珍贵货物来到了扬州。由于家族代代经商，普哈丁也拥有非比寻常的商业头脑。但他来扬州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完成交易，而是更渴望文化上的交流。因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边经商，一边了解扬州的风土人情，日子过得非常充实。普哈丁很快发现，扬州当地生活着很多阿拉伯人，有的人像他一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道而来，但也有不少人是阿拉伯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早在唐朝时期就在扬州定居，从此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为了解决这些阿拉伯后裔的遗产分配问题，宋朝政府还特意颁布了藩客五世遗产法。藩客实际上指的就是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他们生活的特定区域被称为藩方。普哈丁来到扬州之后，也住在藩方里。他用汉语和当地的官员与学者们交谈，探讨中国和阿拉伯文化中的异同，这让当地上层社会的人们对他都很有好感。扬州地方官袁广恩对他更是欣赏。有一次，袁广恩在接见普哈丁之前，还特意找来了一个画师，让他在屏风后面仔细观察普哈丁，为普哈丁画一幅肖像画。虽然普哈丁和官员们来往密切，但更多的时候他却在和扬州的普通百姓交流。很多扬州百姓都被普哈丁那丰富的学识和良好的品德所打动，他们和阿拉伯人一样，尊敬地称呼普哈丁为筛海巴巴，意思是有学问的长老。 和他的众多同胞一样，普哈丁被扬州繁华的经济、开放的氛围和便利的交通所吸引，因此他在扬州一住就是十年。在这期间，他还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修建了一座清真寺，这就是仙鹤寺。
3: 在唐代的时候，扬州就有鹤

0: 陈志诚。那么到了宋末了，就是1265年普哈丁到了我们扬州来以后呢，就是遵照我们扬州人的一些习俗，就是把这个清真寺呢，就是建成一个仙鹤的一种形状。
1: 如今这座拥有700多年历史的仙鹤寺已经成为扬州著名的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中阿文化交流的见证，也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历史遗存。普哈丁对扬州这座城市有着浓厚的情感，他和当地的官员与百姓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当然在扬州居住的10年里，普哈丁有时候也会去别的地方游历讲学，然而在最后一次游历归来的时候却发生了不幸。公元1275年夏的一天，在扬州城外的一段运河上，一只小船随着流动的河水飘飘荡荡，船舱之中普哈丁正躺在床上休息。在此之前他去了中国北方的很多地方，但长时间的舟车劳顿让这位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感觉非常疲惫。于是在今天的山东济宁，普哈丁终于决定要回扬州了。他雇了一条船，沿着大运河一路南下。虽然乘船的时候普哈丁常常在休息，但他还是觉得越来越累，年迈的身体也越来越衰弱。在长达几天的航行中，他一直期盼着能赶紧回到扬州。就在农历7月23日的这一天，扬州终于到了。船夫将船停好之后，便准备去搀扶普哈丁上岸，谁知他喊了好几声也没有人回应。船夫这才发现原来老人已经病逝了。消息很快传遍了扬州，很多人都感到无比悲伤，而身为普哈丁生前的好朋友袁广恩打开了这位老人留下的遗书。遗书中写道，请将我们安葬在大运河边。于是袁广恩遵照他的遗愿，把他葬在了运河东畔的一座高岗上，这就是普哈丁墓园。墓园始建于1275年，明清时期又进行了扩建重修。它的建筑既有中国风格又有阿拉伯风格，可谓中阿合璧。比如墓园正门石阶两旁的石栏上就雕刻着三阳开泰、鱼跃龙门等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而普哈丁的墓则是按照阿拉伯风格建造的。和普哈丁生前所建造的仙鹤寺一样，普哈丁墓园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中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因此700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就连明朝的永乐皇帝也曾下令保护。但令人遗憾的是，普哈丁生前的事迹流传下来的并不多，因为作为一位富有智慧的学者，普哈丁生前非常低调。他一再跟他周围的朋友说，不要给他画像，也不要把他的事迹记录下来。袁广恩遵循了他的愿望，没有把他的事迹记载在扬州的地方志上。而他曾经让画师在屏风后面偷偷画下的画，也成为了普哈丁唯一的一幅画像。700多年过去了，那幅画像早已残破不堪，只有一幅金人根据残画坊做的肖像画，让我们得以看到这位老人真实的容貌。
2: 提起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很多人都会想起从中国到阿拉伯半岛之间漫长的航线。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海上丝绸之路中还包含着一条东海航线。中国与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交往

0: 就是通过这条海上航线进行的。中国唐代著名高僧鉴真也是沿着这条航线东渡日本的。那么在这条航线上来往究竟有多么艰难，鉴真能够成功的抵达日本又经历了哪些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公元748年的夏天，在今天中国浙江省东北部的舟山群岛附近，一艘海船在狂风肆虐的海面上剧烈地摇晃。为了减轻船只的重量，避免翻船的厄运，他们不断地将船上的东西抛进大海。原来这群人是准备东渡日本的僧人，为首的正是中国唐代著名高僧鉴真。鉴真是今天江苏扬州人，14岁出家为僧，后来云游各地，年纪轻轻就成为了一位学识渊博的佛学大师。公元748年，鉴真60岁，这不是他第一次打算去日本，也不是他第一次经历风暴。然而，这一次的航行似乎显得格外艰难。痛苦和绝望浮现在了每一个人的脸上。然而，对于鉴真来说，这样的磨难并不能打消他东渡日本传播佛法的念头。那么，已是花甲老人的鉴真为什么对东渡日本如此执着呢？这还要从6年前说起。公元742年的冬天，在扬州著名的古刹大明寺中，身为住持的鉴真迎来了两位远道而来的访客，他们就是日本僧人荣瑞和普照。在一番交谈过后，荣瑞和普照被鉴真的学识所折服，言辞恳切地邀请鉴真去日本传播佛法。日本僧人的诚恳打动了鉴真，他把自己的弟子召集到身边，问谁愿意去日本。然而出乎他的意料，佛堂之中竟然一片寂静，大家都低着头沉默不语。许久之后，鉴真的大弟子祥彦抬头说道：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渺漫，百无一致。今天中国与邻国日本之间的交通往来既快捷又便利，人们恐怕很难想象祥彦等人对渡海的畏惧。那么祥彦的话究竟是夸张还是真实呢？
1: 中日之间的这个交往啊，不是直航的，渡过日本海到朝鲜半岛，从朝鲜半岛渡过这个黄海，然后到山东半岛。但是到后来呢，日本和新罗啊这样的关系恶化以后，所以日本要跟大陆交通啊，他就要通过这个西南诸岛航线，主要是从西南诸岛一路前行，然后向长江口。直航比经由朝鲜半岛风险要大多了。当时的这个航海啊需要季风的，比如说在海岸附近，它的风向和到真的是到海的这个相对的深度深海的这个当中啊，它的这个风向是不一样的啊，而且不同的季节它刮的风是不一样的。
0: 因此在唐朝时，从扬州穿越东海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中日之间的航道甚至被称为地狱之门。尽管如此，为了学习唐朝的文化，日本遣唐使仍然不断地沿着这条航线来到大唐，大唐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也通过这条航线进行。今天的学者们将这条重要的航线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东海航线。除此之外，唐朝政府也禁止民间私自出海，如果没有朝廷同意而出境，就会受到很严厉的法律制裁。对于祥彦指出的困难，鉴真非常明白，但为了传播佛法，他仍然毫不犹豫地决定东渡日本。此时鉴真已经年过半百，见他意志如此坚定，弟子们也深受鼓舞。许多人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决定跟随鉴真东渡。

0: 谁也没有想到，为了成功抵达日本，他们足足花费了12年的时间。由于拿不到出境的许可，鉴真等人只能秘密准备船只、粮食和药品等种种物资。公元743年，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临行前的一个意外给鉴真的第一次东渡画上了一个令人唏嘘的句号。原来这一年的春天，鉴真的弟子道行对鉴真说，僧人如海，年纪轻，学问浅，不适合跟随鉴真去日本。如海得知此事后，对道行怀恨在心，他偷偷跑去官府诬告道行和海盗勾结，准备下海。当地官员一听，立刻派人搜捕道行，日本僧人荣瑞和普照也一起入狱，鉴真等人辛苦建造的海船全部被官兵没收，第一次东渡就这样失败了。第一次的失败让不少人打起了退堂鼓，原本跟随在荣瑞和普照身边的2名日本僧人不知所踪。然而鉴真并没有气馁，在荣瑞等人被释放之后，他们便着手准备第二次东渡。公元743年的年底，鉴真一行人乘船从扬州出发，一路向南。也正是从这一次起，鉴真开始真正见识到航行的艰难。因为就在出发后不久，他们就遇到了狂风，在巨浪的冲击下，船只摇摆不定，不幸触礁。就这样，第二次东渡才刚刚开始，就在严酷的条件下被迫终止。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一个月，鉴真又一次乘船出发了。在唐代，由于航海十分危险，因此当时的人们在出海之前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们要建造足够坚固的海船来抵御海上的风暴，更要准备好大量的粮食、药品、淡水等生活物资，以备不时之需。然而，为了传播佛法，鉴真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竟然进行了3次东渡，而第三次东渡的准备时间更是短暂。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原来，在隋唐时期，扬州是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作为全国水运的中心和重要的国际港口，扬州的经济十分繁荣，造船业也非常发达。因此，在扬州，鉴真每次都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筹备到出海的船只，召集到一批拥有高超航海技术的船工，这在别的地方是很难做到的。
1: 鉴真的第三次东渡仍然不顺利，他和他的同伴们在途中再次遇上了巨大风暴，船只不但触礁，还沉没了，粮食和淡水这些生存必需品也随之消失。鉴真等人刚刚死里逃生，就面临着饥寒交迫的困境。直到3天3夜之后，他们才被人救起来。但接下来，一件让鉴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0: 正当鉴真一行人还在休养的时候，一群官兵来到他们居住的地方，把日本僧人荣瑞和普照逮捕了。鉴真非常震惊，仔细询问之下，他这才知道，原来当地的僧人和士绅在得知自己屡次遇险之后非常担忧。为了让鉴真不再冒险，人们向官府举报，请求官府把邀请鉴真东渡的日本僧人抓起来。一年之中3次东渡，3次失败，这在普通人看来已经是极大的挫折，但鉴真却完全没有退缩，去日本传播佛法的信念。

船出海。他花了几年的时间来说服大家，直到公元748年夏天，60岁的鉴真终于开始了第5次东渡。然而这一次东渡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狂风肆虐的大海上，有的僧人在抛下了自己抄写的经书之后，无法忍受内心的痛苦，竟然纵身跳入大海。其余的人随着船只在海上漂流了10几天，最终到达了今天的海南。此时由于物资匮乏、人员疲惫等诸多原因，鉴真等人无法再继续航行，只能返回扬州。然而就在回扬州的路途中，日本僧人荣瑞和鉴真的大弟子祥彦由于劳累过度相继病逝。悲痛过度的鉴真也病倒了，最终双目失明。而普照心灰意冷之下，放弃回国的念头也从鉴真身边离开了。正当人们以为他会放弃东渡的念头时，这位令人钦佩的老者却再一次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答案。公元753年10月，在日本遣唐使藤原清和的邀请下，65岁的鉴真第6次踏上了东渡的旅途。在历经了重重磨难之后，这位中日交流史上最为重要的使者终于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海航线踏上了日本的国土。他完成了自己传播佛法的心愿，也将大唐文明带到了日本。2007年10月15日，在中国江苏省扬州市唐城遗址的西南角，一座纪念馆在众人的期待之中开馆了。这就是崔致远纪念馆，它自建成之日起啊，就成为了扬州最为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那么，崔致远究竟是谁？为什么扬州人会对这个历史人物如此重视？他与海上丝绸之路又有什么关系呢？公元874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唐朝乾伏元年。这一年的科举考试结束之后，人们都照例密切地关注着考试结果，看自己认识的人是否能够考中进士，踏入官场。然而不久，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开了，因为这一年考中进士的人仅仅只有30人，而其中竟然有一个名叫崔致远的新罗人。新罗是今天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古国，和大唐的关系非常密切。许多新罗人都曾经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东海航线来到大唐，他们或是来经商，或是来学习。大唐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新罗人的足迹，崔致远正是其中的一员。然而在30名进士当中，让人们议论纷纷的不仅仅是崔致远的外国人身份，更包括他的年龄，因为这一年崔致远只有20岁。唐人有句俗语，50少进士，意思是说50岁能考中进士已经算年轻了，可见进士科是很难考的。而作为一个外国人，崔致远竟然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感叹。此时崔致远同样感慨万千，他从小就听人谈论着唐朝的种种传说，内心对唐朝的文明充满了向往。12岁时，崔致远下定决心要跟着商船一起去大唐求学。临行之前，父亲为了激励他勤奋学习，甚至非常严肃地说道，你若是10年之内考不中进士，就不要说是我的儿子。

0: 就这样，这个12岁的少年告别父母，孤身一人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求学。当时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通并不像今天这样方便，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东海航线上航行，往往要冒着很大危险。那么少年崔志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勇气，而他的父亲又为什么对他要求如此严格呢？
1: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朝代，也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朝代，所以这个唐代的这样的先进的文化啊，它是通过各种形式是辐射到周边的国家，所以日本也好，这个新罗也好，这个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好啊，都会和我们政治上、经济上啊、文化上发生这样的一种联系。所以唐王朝呢就专门制定了一种政策啊，就是说可以接收我们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小国的这样的一些留学生。我们这个科举考试当中呢有一个门类叫做兵贡进士，所谓兵贡进士就是说周边的这些国家里面选拔的年轻人，那我们是主，人家是宾客，是吧？就是对这样的外国的留学生，他是我想他是有是一种专门的一种考试的一种要求。
0: 而对于很多出身不高的新罗人来说，他们只有通过留学唐朝来改变命运。只要能在唐朝考中进士，回国之后就会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因此，很多新罗人对唐朝的科举考试非常执着，丝毫不亚于唐朝本土学子。崔志远出身于新罗的一般贵族家庭，如果要想光耀门楣，就只能选择来唐朝留学。而到了长安之后，他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在多年的勤奋苦读之后，崔志远终于在乾伏元年考中进士。
2: 唐朝政府非常开放，他允许外国人考科举，也允许外国人在唐朝做官。崔志远考中进士后不久就踏入了官场。一开始啊，他只是在偏远地区做一个九品小官，生活也很清贫。直到公元880年，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崔志远的命运，也让他与扬州这座繁华的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0: 公元880年，在结束了地方官的任期之后，崔志远准备返回长安参加吏部举行的博学鸿词科考试。然而此时唐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黄巢起义正在进行，大唐的都城长安也已经被起义军占领。乱世之中，崔志远回长安的计划被迫中断。就在这时候，身在扬州的淮南节度使高骈邀请他担任自己的幕僚。黄巢起义爆发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因为战乱而变得非常凋敝，但以扬州为中心的淮南地区局势仍然比较安定，经济仍然很繁荣，这使得扬州成为了大量新罗留学生、商人、使节的聚集地。而崔志远在自己的诗文里也多次表明了自己对扬州的向往，因此能够在扬州担任高骈的幕僚是他求之不得的。高骈非常欣赏崔志远的文才，经常让他为自己撰写文书，并且把他视为自己的心腹幕僚。公元881年，高骈决定起兵征讨黄巢。他在扬州集结了80000大军与2000艘战船，蓄势待发。但在出兵之前，他还需要一篇战斗檄文，以壮大自己的声威。而这个写檄文的任务就落在。

崔志远的身上。接到任务之后，崔志远文思泉涌，下笔如神，很快便将一篇言辞犀利、气魄恢宏的檄文交给了高田，这就是著名的《檄黄巢书》。《檄黄巢书》让崔志远名震天下，也让他在唐朝的仕途上走上了巅峰。很快，高骈授予他都统巡官的职务，让他成为自己的高级参谋，参与军政要务。崔志远在扬州一共生活了四年，这段经历给了崔志远大量的创作灵感。回到新罗后，他特意将自己在淮南地区生活时写作的诗文汇总起来，取名《贵苑笔耕集》。在这本文集中，崔志远曾经多次称赞扬州是宝窟福田，还记载了扬州向朝廷进贡大量精美的金银器、漆器和绫罗绸缎的历史事实。而在今天的扬州博物馆里，人们仍然能看到唐代扬州工匠制作的银壶，它工艺精巧，造型精美，正好印证了崔志远留下的记载。在扬州做官期间，崔志远除了为高骈撰写文书、出谋划策之外呢，还积极协助大唐与新罗之间的友好往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公元883年，新罗王在得知黄巢起义爆发后，特意派使者朴仁范去问候唐僖宗，以表达两国之间深厚的情谊。然而，朴仁范沿着海路来到扬州之后，却听说唐僖宗正在四川，而从扬州到四川不但路途遥远，而且沿途多有盗匪，顿时心生退意，准备就这样回国复命。崔志远在听说朴仁范准备打道回府时，赶忙来到使臣下榻的地方，言辞恳切地向朴仁范分析放弃外交使命将会产生的后果。接着，崔志远又告诉他，从扬州去四川的道路虽然遥远，但不论是行车还是坐船都能抵达，就算路上有盗匪，只要防护措施做到位就不足为虑。朴仁范见崔志远言辞恳切，劝说的话又很有道理，因此下定决心西行。为了保障朴仁范的安全，临行前崔志远特意请求上司高骈派兵沿途护送。不久，朴仁范平安到达四川成都，见到了唐僖宗，转达了新罗王的问候，这让唐朝和新罗之间的友好关系更加牢固。884年，崔志远的弟弟从新罗来到扬州，拿着家书准备迎接崔志远回国。得知崔志远要回国之后，高骈很是不舍，他特意向朝廷上奏，请求授予崔志远三品高官的荣誉职衔，这也是当时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而唐僖宗在得知崔志远曾经极力促使唐朝与新罗之间的友好交往时，对他也很有好感，不但同意了高骈的请求，还特别委任崔志远为淮南入新罗兼宋国信使，让他在回国时向新罗王递交唐朝皇帝的国信。就这样，崔志远结束了他在唐朝十多年的生活，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再遇荣归，成为了新罗诸多留学生中成就最高的人。

0: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老肖，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2: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1: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
2: 这快到谷雨了吧？
1: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2: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1: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2: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这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1: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2: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1: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2: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1: 乱开玩笑，
2: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1: 老焦，这是咋了？
2: 哎呦，
1: 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2: 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1: 那
2: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啊啊啊！顶住就好多了。
1: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2: 省这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1: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2: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1: 哎，
3: 哎，咋没人？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4: 我认识。
5: 哎，可这个藤椅，
6: 藤椅咋了？
3: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5: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
6: 为啥会有个洞啊？
3: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疼椅就被顶出个洞。
6: 新疼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3: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6: 月见，别乱翻东西。
3: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6: 哎，来人了。
1: 哎，守云、月季。
3: 哎，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2: 爸爸刚才去。

0: 做检查了。你们俩咋来的？
1: 爸，我来扶你。
0: 好好好好。哎
1: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2: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0: 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俊生叔叔呢？
1: 俊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3: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1: 妈。啊，
0: 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2: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3: 这孩子说啥呢？
2: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0: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2: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0: 尝尝就知道了。
2: 苦，太苦了。爸，这是啥？
0: 再试试别的。
2: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装的是土吧？
0: 对，就是土。守云，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3: 去。
1: 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0: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
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25集。
2: 追悼会结束，人们面带悲痛，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仍在人群中寻找李济深。崔立、崔岳陪同父亲崔子昂走出来，顾青在人群中一晃而过，崔岳吃了一惊，我刚才看见了那个在医院行刺的人，在哪儿啊？崔立焦急地问。崔岳用手一指，可是那里早已没了顾青的影子。崔立探头望去，转身对崔岳说，你陪爸爸先回家。崔岳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一把抓住崔立的胳膊，那你去哪儿啊？你别管我。崔立说着甩开了崔岳的手，逆着人流反身回到礼堂。崔立找到齐长鹏，刚才崔岳说看到了在医院的那个刺客，我担心会出意外。好，我知道了，我早有安排。齐长鹏说罢走到李济深身旁。济公，外面

0: 能有情况，您从后面走吧。李济深点点头，跟着齐长鹏走向后台。肥肥和卫士跟随其后。齐长鹏带着李济深来到后台，打开后台的小门，李济深的车已经停在后门外等候。齐长鹏让李济深等上车，看着车开走，这才放下心来。礼堂门口，人群中，薛家骥还在不懈地寻找李济深。他遇到迎面走来的索向民和程汉云，连忙走向前。
1: 先生，请问你们是追悼会的负责人吧？
0: 程汉云打量着他，怎么，有事情吗？
1: 我想见见李济深先生。
0: 薛家骥说。左向明感到有些好笑，敷衍地说道，哎呀，想见李济深的人多了，哎，你有什么事情啊？
1: 请你帮我引荐一下，我的确有事要见他呀。
0: 年轻人，你有事情可以告诉我，我帮你转达。薛家骥坚定地说。
1: 不行，必须当面见到李济深先生才能说。
0: 左向民显得有些为难，
1: 那这样，你不如留下地址，我替你转告。
0: 程汉云一直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薛家骥写下地址。两小时后，萧啸天把那张便条递给齐长鹏，齐长鹏不明所以地看了看，光复旅社312房间，薛家骥，这人谁啊？一个年轻人说有要事要见李济深，这是老左刚刚转给我的。这个人到底要干什么？
1: 会不会？
0: 齐长鹏突然兴奋起来。夜晚，崔丽从湘江大学回到家，崔子昂正在客厅等着他。人工是否安全离开了？崔子昂显得很焦虑。
1: 爸爸，您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件事情呢？
0: 崔丽对父亲提出的问题感到很诧异。你先别问我这个，追悼会现场气氛很紧张，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瞒不过我的眼睛。人工现在是某些人的目标，欲除之而后快。
1: 爸爸，你放心吧，人工已经安全到家了。
0: 崔子昂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
2: 好，那就好，那就好啊。人工也老了，今年快70了吧。
1: 是啊，人工还在为国家的事情奔波。
0: 崔子昂忽然慈爱地看着崔丽。
2: 小丽啊，你已经是大人了，想干什么事情，爸爸是阻止不了的。不过，我担心你的安全。
1: 爸爸，我……
2: 好好好好，你别说了，我已经观察了你好久了，我敢肯定，你跟北边的人有联系。
0: 崔丽心下暗暗佩服崔子昂的洞察力。他试探着问，
1: 爸爸，如果我是共产党，你支持吗？
2: 崔子昂语重心长地说，我呀，不支持，不过我也不反对。女大不由爷，你有你自己的选择，我至少是尊重你的选择的。
0: 崔丽没想到崔子昂如此深明大义，感激道，
1: 谢谢爸爸。
0: 崔子昂露出了疲惫的表情，
2: 但愿国内尽快平息纷争，不要再打仗了，不要再折腾了。
0: 崔丽深情地望着父亲，心中的热情瞬间燃烧了起来，坚定地说，
1: 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2: 哦，对了，人工以后还是少出席这样的场合为妙啊，太危险了。
0: 一阵沉默之后， 崔子昂叹了口气，哎呀，女儿大了，我也明白，年轻人如果有了自己的理想，我是拦不住的。毕竟我自己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我只是希望啊，你们姐妹两个能够平安。作为父亲，这是对后辈最大的期望啊。崔丽会心一笑，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守身即孝嘛。我还是希望你再想想，是不是一定要走这么危险和艰难的道路啊？崔丽很想说是，但怕父亲伤心，只好低头不语。崔子昂摇摇头，一脸苦笑，哎呀，我知道女儿心意已决，好了，以后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崔丽抬起头，忽然发现昨日那个强大的父亲已经老了，心中五味杂陈，眼里闪烁出晶莹的泪花。一辆汽车在夜色中朝光复旅馆驶来，快到旅馆门口，汽车停了下来，齐长鹏下车向旅馆走去，萧啸天待在车里观察周边情形。齐长鹏来到旅馆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摘下礼帽，弹了弹帽上的灰尘，同时他四处扫了一眼，确定周围没有可疑人员，这才走了进去。一个伙计见有生意，连忙上前，你是不是要住店呢？我不住店，我是来会客人的。会客人？哪个房间的？312。伙计想了一下，哦，不巧啊，312那个南洋人刚刚出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齐长鹏感到很奇怪，你怎么知道他是南洋人呢？他自己说的，我也看过他的护照，确实是南洋人。齐长鹏小声嘟囔了句奇怪，回头问伙计，哎，我可不可以在这儿等等他呢？伙计一指对面的一张椅子，客气地说，啊，请便了，不过12点我们要关门，不然的话那帮警察又要来找麻烦了。齐长鹏谢过伙计，在大堂里来回踱步，若有所思。突然他停下来，好像想起了什么。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十几分钟后，薛家骥回到旅馆，他刚一进门就被伙计叫住。薛家骥回头问：“怎么了？”
2: 哦，有位先生找你。
0: 伙计说着抬手一指，刚才还在那里的齐长鹏却没有了踪影。薛家骥一听，立刻变得很激动，忙问伙计在哪儿，在哪儿呢？伙计感到奇怪，耶，奇怪呀，刚才还在这儿呢，怎么一会儿人就不见了呢？
2: 哦，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哎呀，那看上去很精神的一个人呢，也很讲礼貌，
2: 可能是等得不耐烦了，所以走了。
0: 薛家骥摇了摇头，很失望地上了楼梯。楼道
1: 空空荡荡，薛家骥走到自己房门前，掏钥匙开门。屋里拉着窗帘，很暗。薛家骥关上房门，伸手摸索着去开灯。灯亮了，坐在沙发上的齐长鹏微笑着看着薛家骥，手里握着的手枪也对准了他。薛家骥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问：你是谁？你怎么到了我的房间呢？齐长鹏一笑：
2: 别紧张，坐下坐下坐下。
1: 薛家骥胆怯地在窗边坐下，他的身体无法抑制地颤抖。你是怎么进来的？是不是刚才要找我的那个人呢？齐长鹏从怀中掏出报纸：
2: 我是来应征的，这不是你登的征婚启事吗？也许你希望来应征的是位女士吧。
1: 你先说你是谁，为什么要用枪对着我呢？
2: 哼，对不起啊，我只是为了自我保护，没有丝毫伤害你的意思。
1: 说着齐长鹏把手枪收起来，薛家骥这才松了一口气。你是共产党？
2: 哼，是不是共产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刊登征婚启事，要和我见面。
1: 薛家骥扬起了倔强的面庞：我不能明确你的身份，我不能告诉你。
2: 你这样做也对，那么咱们说说别的行不行？
1: 薛家骥疑惑地看着齐长鹏，点了点头。齐长鹏背起了征婚启事上的内容：我表妹今年24岁，希望能找个如意郎君。薛家骥不知道齐长鹏说的是什么意思，看着齐长鹏不知如何回答。齐长鹏一看他并不懂暗语，确定这人并不是交通员本人，于是直截了当地说：
2: 那么如果我承认我是共产党会怎么样呢？
1: 薛家骥想了想：
2: 是这样，我有个朋友托我给他保管一样东西。
1: 是什么东西？薛家骥知道东西的重要性，生怕齐长鹏并不是要找的那个人，于是多了个心眼儿。
2: 不知道。
1: 那你朋友要你把东西交给谁呢？
2: 不知道。
1: 齐长鹏有些急了，宽慰他：
2: 到底什么东西你放心，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你朋友让你保管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正在找的东西，我都不会伤害你，这下放心了吧。
1: 这话显然奏效了，薛家骥吞吞吐吐地说：是一封信。齐长鹏一喜：那你的那位朋友呢？他去什么地方了？
2: 被警察带走了。
1: 齐长鹏一听终于明白了，那你现在可以把信交给我了。
2: 薛家骥死活不肯：我不能确认你的身份，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人呢？
1: 齐长鹏这次倒被薛家骥的话问住了，他沉默了一下：信现在在哪里？
2: 哦，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1: 什么地方呢？
2: 你要能证明你是共产党的话，我就告诉你。
1: 齐长鹏一时想不出办法，感到很为难。薛家骥退了一步：
2: 要不你让我当面把信件交给李济深先生。
1: 好，好，那好，那好，
2: 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带你去见李济深先生。
1: 齐长鹏说着领着他走了出去。
2: 宾馆门口，萧啸天坐在车里，一边警戒一边在等候齐长鹏。
1: 齐长鹏和薛家骥从宾馆出来，径直上了车。
2: 就在这时，一辆吉普车飞快地开过来，停在了光复旅馆门口。
1: 几个人从车上跳下来，直奔旅馆。萧啸天冲齐长鹏使了个眼色：
2: 老齐，你看，
1: 好险啊，幸好我们快了一步，那他们

0: 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呢？齐长鹏也是很奇怪，转头问薛家骥：“小薛，你有没有告诉其他人你的地址啊？”薛家骥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齐长鹏明白现在找不到答案，并且此地不宜久留，于是对萧啸天说：“老萧，开车，我们现在就去见人工。”萧啸天闻言发动了汽车，汽车很快消失在夜幕中。半小时后，三人来到李济深的新寓所客厅里，李济深打开了毛泽东给自己的亲笔信，不禁有些激动。没想到啊，毛泽东先生还记得我。他将信纸展开，毛泽东刚劲有力的字映入眼帘。人潮横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拟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帝已拟了一个草案，另见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亦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其次事，谨致民主革命敬礼，毛泽东。李济深放下书信，激动地看着齐长鹏。齐先生，共产党胸怀宽广，不计前嫌，打消了我多年的顾虑。毛主席亲自邀请我北上参加新政协，请你转告毛主席，我李济深会不负重托。对，再给我一些时间，民革希望在北上参加新政协之际，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上一份厚礼。完成了任务，齐长鹏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道别过李济深之后，带薛家骥回到办事处。齐长鹏为薛家骥端上一杯水，心中充满了感激。小薛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对于薛家骥而言，能为共产党做点事情，他感到很荣幸，同时也终于没有辜负交通员的希望。
1: 第二十六集。
0: 客厅里，李济深打开了毛泽东给自己的亲笔信，不禁有些激动。没想到啊，

0: 毛泽东先生还记得我。他将信纸展开，毛泽东刚劲有力的字映入眼帘。任潮、衡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拟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帝已拟了一个草案，另见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亦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其次序。谨致民主革命敬礼，毛泽东。李济深放下书信，激动地看着齐长鹏。齐先生，共产党胸怀宽广，不计前嫌，打消了我多年的顾虑。毛主席亲自邀请我北上参加新政协，请你转告毛主席，我李济深会不负重托。对，再给我一些时间，民革希望在北上参加新政协之际，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上一份厚礼。完成了任务，齐长鹏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道别过李济深之后，带薛家骥回到办事处。齐长鹏为薛家骥端上一杯水，心中充满了感激。小薛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对于薛家骥而言，能为共产党做点事情，他感到很荣幸，同时也终于没有辜负交通员的希望。他真诚地说，不要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想北上到解放区去。此时内地南方还被国民党占领，北方路途遥远，你想北上那是困难重重啊。不过祖国欢迎你回来。这样吧，你先在香港待上一段时间，过一阵子我们一起北上。那太好了，不过我生活上有一些困难。没关系，我可以安排你到华夏报去帮忙，一方面可以解决你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做一些事情。薛家骥兴奋地看着齐长鹏，他忽然觉得自己的一腔热血找到了可以尽情挥洒的土地。保密局办公室，江世飞一边逗弄着那只金刚鹦鹉，一边在听顾青的报告。我们到达光复旅馆的时候，那个姓薛的刚刚离开， 我们已经留下人在那里埋伏，只要他一出现，立刻逮捕。姜世飞对这个结果倒是表现得很淡然。完了，没用了，我料定他不会再回来了，共产党抢先一步把他带走了。顾青不服气地推卸责任，那也是台风传来的情报晚了一点啊。姜世飞转过身子，不过这个台风也的确厉害，不动声色就把共产党内部的情况摸了个透彻，看来以后要多跟他配合。顾青看着姜世飞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笑着说，总部来了嘉奖令，局座在电报里对你大加赞扬，赞扬我们针对冯玉祥开展的行动。姜世飞显然觉得这些话毫无新意，打断问道，还有呢？作为奖励，局座破例为我们批了50,000美金的活动经费，并要求对此事严格保密。姜世飞终于现出了满意的笑容，得意地说，这还差不多，在强大的苏联的保护下，我们也有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冯玉祥，更别说李济深这些人了。只要委员长毛局长下令，一个月之内我保证完成任务。现在新闻界都在热炒这件事情，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人们都想知道事件的真相。姜世飞露出了高深莫测的表情，嗨，让他们去猜吧，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个游戏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我们要准备下面的行动。他突然想起了孙维文，问顾青，哎，孙维文这几天怎么样了？自从上次差点被萧啸天枪击以后，一直沉默寡言，我已经把他安排到城郊的联络点去了。
1: 嗯，他肚子里还有很多秘密没有吐出来。
0: 哎，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呀？顾青猜测地问，难道你还打算从他老妈身上找突破口啊？
1: 哎，姜世飞神秘地摇着头，不不不不不，一个办法只能用一次，这次啊，我打算在你身上找突破口。
0: 我？顾青不解其意。姜世飞沉吟着说，我打算把你暂时送给孙维文，相信他是抵挡不住你的姿色的。顾青领悟了他的用意，嗔怪道，咦，讨厌，你说什么呢？把人家玩够了就想送人呢？
1: 啊，你误会了，不是这个意思。
0: 明明都要把人家送给孙维文了，还说不是这个意思。孙维文在香港地下党中那是个重要人物，平时只跟潘汉年单独联系，只要孙维文能够主动跟我们合作，我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甚至以逸待劳，直接搞到最重要的情报，你明白吗？顾青自是明白，但是他一言不发。姜世飞看了眼顾青，为此啊，你我都得做出一些牺牲。顾青白了他一眼，你做什么牺牲啊？姜世飞用手托起了顾青的下巴，你以为我愿意把我的女人啊送给他呀？小傻瓜。顾青一把打掉他的手，暧昧地笑了，算是默认。姜世飞却笑得比他还灿烂。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 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

0: 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李济深新寓所门外，肥肥刚检修完李济深的车，他坐进车内，想把车开到车库去，一抬头，忽然看见上次来过的那个电话局的检修工从不远处走过。肥肥马上警觉起来，小心翼翼地循着那个检修工走过的方向跟了过去。道路两旁大多是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二层小洋楼，路边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一根电线杆，检修工爬上一根电线杆开始摆弄极限盒，他不慌不忙的工作，然后从电线杆上下来走了。肥肥一直小心地盯着他干完一切，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只觉得可疑。看着检修工消失在街角，他才叫住一辆路过的人力车，向着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的方向而去。不一会儿，肥肥来到地方，他推门而入，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了齐长鹏。齐长鹏想了想，目前最先进的电话窃听技术是利用电话线的串音窃听，不被破坏通信线路而另外搭上一根电话线。如果通俗的说，就是一条电话线上可以感应到另外一条电话线上的电话信号。这是由于电话线变压器或者是其他线路元件并置之后相互的电磁感应造成的。两条通信线路之间只要有几十公分长的一条线路是相互平行的，就能产生足够强的串音。而这种串音有的时候啊，直接听那是听不出来的，但是用放大器把它放大了就可以听得很清楚。在二战的时候，德国的情报机关就是利用这种特性设计制造了串音窃听器，提供给他们秘密派往外国的间谍使用。他们在居住地把电话串音窃听器跨接在电话线上，窃听与此线平行的其他线路里的通话声。接着齐长鹏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电路原理的书，要给肥肥讲解。你看在这儿，肥肥迷茫地翻了几页，一头雾水。齐长鹏宽慰他，看不懂没关系，你只要去检查电话线附近是不是有多余的电线或者是线圈就可以了。如果发现可疑的情况，先告诉李先生，不要轻易的拆掉，以免打草惊蛇。那怎么办呢？处理的办法也很简单，只要在电话线外边再罩上一个金属屏蔽层，就可以防止电话窃听。肥肥由衷地佩服道，老齐啊，真厉害，知识这么丰富啊。谈不上丰富，其实这是每一个特工人员都应该掌握的基本技术。肥肥不好意思地笑笑，起身走了出去。夜晚，李济深正坐在写字台前写信，忙了一下午的肥肥手里拿着一个七包线线圈走了进来。李先生，李济深扭过头问，什么事啊？有人在窃听我们家的电话啊？李济深一愣，真的？肥肥把七包线线圈递给了李济深，真的，这就是他们的作案工具。李济深一看不禁皱紧眉头，我已经做了简单的处理，但不保他们用别的办法。李济深心里不免气愤，只简单的答道，所以啊，李先生，

真的，走，带我看看去。李济生感到很有趣，说着就要肥肥带他去看鸽子。肥肥将他领到屋顶，露台上两只白鸽正在笼子里左顾右盼，欣赏外面的风景。李济生看到鸽子，顿时心情大好，饶有兴致地逗弄起来。肥肥说，这鸽子能飞上千里呢。李济深想到这鸽子的作用，感慨道，哎呀，真没有想到啊，自己在军界政界纵横驰骋几十年，到头来还要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哎呀呀呀，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夜，崔公馆，崔丽正在接收电报，抄录破译。阁楼上闷热不堪，她不住地用手拭汗。崔月端着一盘冰镇西瓜走了进来，崔丽来不及掩藏电台，被崔月撞见。崔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西瓜放在桌子上。小月，这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崔丽还是不放心地嘱咐道。崔月没好气地说，我能告诉谁呀？你不是说这是收音机吗？你就当是收音机好了。崔月忍不住埋怨道，爸爸日夜担心，就怕你涉及党派斗争，没想到你还真是。没有人逼迫我，我是自愿信仰共产主义。崔丽坚定地说道。崔月轻声叹气，语气缓和下来，我当时

0: 你最好不要让爸爸知道了，还有，也不要让舅舅知道。崔月对崔丽说，崔丽不明所以。哎，你说舅舅怎么了？
1: 我老觉得舅舅这个人呐，很阴，心思很重。你看他眼睛后面的眼睛，有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不过这仅仅是我的感觉罢了。哎呀，崔丽松了一口气，笑着说，你是眼光高啊，对谁都不上眼。崔月没有说话，转身走了出去，又顺手关上门。崔丽又重新戴上耳机开始工作，清脆的发报声再次响起。与此同时，江世飞和顾青坐在一辆行驶中的小轿车的后座上，用无线电测向仪搜索着电台信号。顾青兴奋地喊道，嘿，有信号了。仪器指针轻微晃动着，顺着它的指向，江世飞的汽车慢慢开到了崔子昂公馆附近。江世飞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哼，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就在这方圆几百米的地方。头，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哼，不着急，既然来之不易，我们说什么都不能打草惊蛇，要干就干一票大的，是不是？顾青随声附和，啊，是是是，开车。一声令下，轿车载着两个得志的小人缓缓驶走，很快他们被夜色吞噬了。李济深背着手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他表现出少有的焦躁。这时一辆轿车停在门口，胡庆阳从车上下来，径直走进家门。
2: 开国协议今天就先给您播

0: 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哎呦，咋又这么晚回来？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你是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月阳，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咱两口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
1: 哎。
0: 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
1: 啊？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0: 邱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在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0: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兰考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江书记，江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江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儿这么急？哎，
1: 幸亏我赶上了。
3: 哎，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2: 城门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3: 大娘是我们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2: 哎，
3: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2: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
3: 啊，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4: 车来了，
3: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5: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3: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5: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3: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海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5: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3: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6: 老焦，上车吧。
2: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3: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2: 哎，
3: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2: 嗯，
5: 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3: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
0: 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7: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6: 老焦，你听，这鸟叫真好听。嗯，
3: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6: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
3: 嗯，这快到谷雨了吧？
6: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3: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
6: 嗯，
3: 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6: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3: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6: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 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敲不汤的水坑。
0: 我这水可不白淌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6: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0: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6: 乱开玩笑。
0: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吃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了。
6: 老焦，这是咋了？
0: 哎，没事。
6: 哎呦，哎，你看你又疼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6: 那
0: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顶一下。
6: 给。
0: 顶住就好多了。
6: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0: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来两天。
6: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0: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4: 咋没人？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8: 我认识。
9: 哎，可这个藤椅，
10: 藤椅咋了？
9: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倚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10: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为啥会有个洞啊？
9: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疼椅就被顶出个洞。
10: 心疼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姐，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9: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10: 月静，别乱翻东西。
9: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10: 哎，来人了。
6: 哎，守云，月静。
9: 哎，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0: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10: 爸，我来扶你。
0: 好好好好好。哎
10: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9: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0: 好，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卷生叔叔呢？
10: 卷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6: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10: 妈。
0: 啊，好了。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

0: 老舅，咋又这么晚回来？
1: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去给我倒杯水。
0: 哎，哎，你是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月牙，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咱两口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
1: 哎。
0: 哎，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哎呀，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
1: 啊？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0: 邹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咱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跟起活来不要命。

0: 我刚才冲动了啊。嗯，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兰考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江书记，江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江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这么急？哎，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关的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
0: 啊，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呐。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焦，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1: 嗯，
2: 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5: 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老焦，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0: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4: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哎，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啊，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
0: 嗯。这快到谷雨了吧？
4: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0: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
4: 嗯，
0: 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4: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0: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4: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 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0: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4: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0: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4: 乱开玩笑，
0: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4: 老焦，这是咋了？
0: 哎呦，
4: 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0: 不用，没事。
4: 那
0: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顶一下。
4: 给。
0: 啊。顶住就好多了。
4: 咱离开兰考之后，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0: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4: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0: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4: 哎，
3: 哎，咋没人？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6: 我认识。
7: 哎，可这个藤椅，
8: 藤椅咋了？
7: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8: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为啥会有个洞啊？
7: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疼椅就被顶出个洞。
8: 新疼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7: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8: 月见，别乱翻东西。
7: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8: 哎，来人了。
4: 哎，守云、月静、
7: 哎、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0: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8: 爸，我来扶你。
0: 好。哎
8: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7: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0: 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俊生叔叔呢？
8: 俊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4: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8: 妈
0: 啊，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7: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4: 这孩子说啥呢？
7: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0: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7: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0: 尝尝就知道了。嗯，
7: 苦，太苦了。爸，这是啥？
0: 再试试别的。
7: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装的是土吧？
0: 对，就是土。守元，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8: 去。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0: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7: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0: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7: 哎，爸，你哪来的糖？
6: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8: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7: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0: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哎，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7: 啥秘密？
0: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6: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0: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6: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0: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6: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0: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6: 谁呀？外面咋这么吵啊？
8: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9: 看看呗。
10: 焦书记，
11: 我们都来了。
12: 哎，
10: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6: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10: 大夫，老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
13: 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8: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14: 俺也要进去。焦书记把俺村吃封杀，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15: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
9: 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13: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8: 啊？对呀、啊，这俺也想进呢。
9: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6: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了，
9: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6: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12: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涝得厉害吗？
9: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啊，
12: 咱兰考没下雨？
9: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啊，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哎呀，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翻涝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12: 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赵大爷，哎，替我谢谢赵堕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9: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啊。哎，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堕楼看看啊，
12: 看看，要去，要去，哎、去看看赵堕楼的干劲儿。啊，郭勇，哎，
15: 焦书记，
12: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15: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12: 咋样？
15: 几场大风也没掀动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记住了、哦、
12: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16: 是啊，
8: 焦书记，
15: 焦书记，
12: 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9: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啊，啥都高兴啊。
12: 是，
9: 乡亲们都下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啊、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啊、哎，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啊。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这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12: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8: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9: 红姨，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得打动他。哎，
12: 这就对了啊。哎，红英，哎，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啊，
8: 是。
12: 来，让我看看。
8: 来，
12: 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13: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17: 咋样？
14: 赵大爷，您说呀。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17: 是啊，
8: 赵大爷，您咋哭了？
18: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小杨，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啊，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2: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范大夫，您快给小小办法，
0: 必须先止疼。小杨，
1: 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0: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
1: 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0: 老焦，我能忍。
1: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0: 疾病像弹簧，
1: 你弱，他就强。
0: 老焦，
3: 小书记昏迷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0: 我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清晰。
1: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2: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1: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2: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1: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3: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哟，
1: 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4: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2: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1: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2: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1: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5: 哎，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2: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1: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哎，小满，哎，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2: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1: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2: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6: 焦书记，焦书记，
2: 向阳哥，
6: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1: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2: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焦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1: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
2: 哎，好。哎，
1: 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6: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哎呀，
0: 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6: 九成活不了。
0: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1: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0: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1: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6: 那试试也行，
1: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2: 啊。我来挖树坑。向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种。
1: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7: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铜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4: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铜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8: 肖书记，啊。
4: 你醒了，
0: 俊生，
4: 是我。
0: 刚才还梦到你给我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4: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中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0: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4: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0: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4: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啊，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0: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4: 那你先吃点东西，让我喝点热水。
0: 俊生啊，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4: 省报没发。
0: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的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4: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0: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

0: 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1: 嗯，乔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0: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1: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0: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2: 焦书记醒了。
3: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0: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3: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0: 会诊咋说的？
4: 哦，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3: 对，
4: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3: 就是
0: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1: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0: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1: 放心吧。
5: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3: 范大夫，
4: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3: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4: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3: 这都是烟头烫的。
4: 啊，这
3: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先只能要跪，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乔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4: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0: 安存，安存，
3: 老焦，
0: 安存，
3: 老焦，老焦，你说啥？
0: 安存。

0: 我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哎，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好，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吓

0: 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啊！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啊！老宗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鱼压沙啊！
2: 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啊，
0: 没忘，没忘。
2: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3: 嗯，你咋不吃啊？我老宗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0: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3: 你越说我咋越糊涂了。哎呀，
0: 老焦，你到我家吃派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3: 哎呀，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0: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像样的饭都端不出来。
2: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0: 老焦，韩村给县里丢脸了。
2: 丢脸？62年遭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0: 啥样？
2: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0: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2: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斗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嗯，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
0: 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2: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0: 中。嗯，
2: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4: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5: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6: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5: 中， 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6: 君瑶，
5: 哎，老焦，你醒了？哎呀，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7: 你还疼吗？
6: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7: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止疼不会影响药效。
6: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7: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6: 守云真懂事。
5: 来，守云，拿着毛巾去，
7: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5: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6: 叫不叫爸爸呀？守云都是咱闺女啊。啊，守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7: 13号，5月13号。
6: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5: 哎呦，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6: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限量，省点是点。
7: 我不去，我不去说。
6: 这守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7: 妈，我不去。
5: 好了好了，
6: 守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7: 我不惹你生气。
6: 君雅，
5: 哎，
6: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5: 好了好了，老焦，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6: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先打赌好天地那会儿。
5: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6: 那是50年。
5: 嗯，
6: 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8: 哎，张，玉露，你们大喜 喜的日子，就到花生瓜子招待大家。哎呦喂，
1: 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8: 不不不，
1: 拿出来分给大家。
8: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1: 没问题啊，
9: 这有啥的？
1: 就是。
9: 想听啥？
1: 听啥？
8: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1: 俊雅，今天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8: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1: 羞答答。
9: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
1: 来
9: 呀、啊
1: 啊，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结婚后啊，咱俩能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啊，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来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了，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这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对呀，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立三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国家记忆，

0: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余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下，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于1935年9月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20日，中共中央到达甘肃省哈达布镇。在当地邮政代办所一份2个月前的大公报上，毛泽东发现了这样一条消息：陕北赤匪刘志丹正规红军50000人。赤匪，这是南京政府对于红军的敌意称呼，但毛泽东看着报纸却如获至宝。在他眼中，此时要北上抗日，首先就要到陕北，因为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刘志丹，陕西宝安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刘志丹参与组织领导渭华起义。1932年2月，他与谢子长一起创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年仅21岁的习仲勋被选举为主席，刘志丹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18日深夜，陕北宝安县铁边城的一家农户响起了几声敲门声。农妇赶忙打开门，一位身穿军装的军人和几个年轻战士出现在他的面前。随即，这位军人用他那浓重的乡音说出了请求：“老人家，我们能在您家借住一晚吗？”农妇点了点头，将一行人请进了家。这个带头的人正是毛泽东。2尺长的刀将荞面剁如细丝，整齐地入锅，再拌上羊肉臊子。这样的剁荞面是陕北吴起人待客的饭食。农妇将家中仅剩不多的羊肉和荞面为毛泽东做了这样一碗剁荞面。
1: 我妈就烧烧烫烫剁荞面，头一碗吃呢，在就业员说呀，手上还有点香车，又给盛了一碗。
0: 初冬的陕北已是寒意逼人，狭窄的窑洞中闪烁着幽暗的灯光，毛泽东就这样度过他到达陕北的第一个夜晚。党中央能否在陕北站住脚？中央红军面临哪些强敌？毛泽东思考着，一夜未眠。到达陕北的第二天，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同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宝安县吴起镇。吴起镇地跨洛河两岸，7条大川汇聚之口，地势均向洛河倾斜，谷宽粮长。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这里时，这个号称城镇的地方只有大约10户人家。不明所以的小镇居民看见穿着军装拿着枪的红军队伍，都开始害怕起来，家家都是门窗紧闭。
2: 老百姓老是受这个土匪这个骚扰，所以这个虽然是苏区吧，但是很不安定，经常有国民党来抓壮丁抢粮食。所以这次队伍来了以后，老百姓吓得呀，因为国民党军队又来了，赶快都躲起来。
0: 此时的陕北虽是初冬，可刺骨的寒风还是往战士们本就单薄的衣缝钻，战士们只得竖起衣领，他们点起火堆御寒，相互依偎着直到天明。 精神感动了吴起镇的百姓，关上了房门打开了，有的人走出家门去看这些露宿田地的战士，甚至有的百姓猜测刘志丹的队伍回来了。就在中央红军落脚未稳之时，危机正悄然逼近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们。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前，蒋介石急电宁夏马鸿宾部，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司令拟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10月19日，就在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同一天，东北军的三个骑兵团已尾随而来，距离中央红军前哨部队仅有10几公里。10月20日，在新遥院的这间屋子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商议对策，应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第一次危机。
3: 中央红军长征到了陕甘根据地的边缘的时候，那毛泽东就发现马鸿逵的骑兵一直跟在后面追，那显然会给陕甘苏区带来麻烦嘛。毛主席当时就决定嘛，我们不能把这个尾巴带进来，要打一仗。
0: 这一天的夜紧张而忙碌，毛泽东窑洞的灯光仍然亮着。面对着作战地图，毛泽东和彭德怀仔细研究着每一个细节。毛泽东要把这场战斗当作礼物送给陕北人民。1935年10月21日清晨，虽然刚到陕北，身体十分疲惫，可毛泽东还是登上了吴起镇的平台山顶，他坐在一棵杜梨树下等候消息。
4: 毛泽东跟这个身边的警员呢就说了，这么激烈也不要叫我，等到这个枪声这个真正稀疏了，战斗结束了再叫，说明他对这一仗取得胜利他很有把握。
0: 在吴起镇的大茂梁上，被毛泽东称为割尾巴的战役即将打响。站在山顶向下看，东北军白凤翔部骑兵第3师和第6师正从头道川奔驰而来，他们装备精良，又骑着马，行动异常便捷。面对来势汹汹的国民党骑兵，初来陕北的红军能够取得胜利吗？在头道川两边的山岭上和沟道里，彭德怀布下了伏兵，专候敌人骑兵的到来。当敌骑兵进入包围圈时，彭德怀下达了攻击命令。顷刻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火光闪闪。经过激战，红军歼灭东北军白凤翔部第17和18两团，并击溃马鸿宾部第35师骑兵团，缴获大量轻重武器和800余匹战马。当山野上的喊杀声逐渐停息，只有零星枪声时，杜梨树下的毛泽东才慢慢睁开眼睛。他举起望远镜，逐一观察着战场情况，确保万无一失，才下山返回住所。在毛泽东居住的小窑洞里，他拿起笔写下了一首6言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战斗结束后，彭德怀来到毛泽东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的这首诗，彭德怀拿起笔把最后一句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 军。在扫清了尾随的国民党军追兵后，毛泽东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夜晚。然而此时一场更大的危机却犹如这夜色悄然而至。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的领导围坐在这间窑洞的磨盘周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当前任务是整顿和扩大部队，开展群众工作，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在这次会议后不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当地苏区干部王玉海、张明珂、龚逢春等见了面。这次会面让他们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陕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十几天前，1935年10月5日，陕甘苏区政治保卫局派遣通信员将一封信交给了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打开信后，上面的内容让刘志丹大吃一惊，信里命令对刘志丹和习仲勋实行逮捕。就在这天夜里，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相继被捕，
5: 抓了很多的人。我父亲被抓起来是于海东的那个妇人给我母亲说，给我母亲说，你知道不知道刘志丹回来了，给抓起来了。
0: 刘丽珍，刘志丹之女，时年5岁。那时刘志丹等数十人被集中关押在一口窑洞中，
5: 那个石窑洞都拿那个砖头很固起来，那泥也给糊住，然后上头留了一个气眼。
0: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得知消息后深感事态严重，立即派出陕西籍老共产党人贾拓夫携电台赶往下四湾。在下四湾，贾拓夫证实了刘志丹等被捕的消息，随即电报中央。毛泽东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此时陕北革命根据地正面临极端严峻的形势。随着中央红军北上，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他亲自兼任剿总司令。1935年9月，由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胡宗南部等共约10万兵力发起对陕甘苏区的围剿。在下四湾，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作战，目的地是直罗镇。直罗镇是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镇，它三面环山，一条小河从西面穿镇而过，在此布兵就像摆了个口袋。11月20日下午，毛泽东把自己的指挥所设在镇外的一个小山坡上，他把这次战斗定义为歼灭战。傍晚，远处天边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公路上扬沙漫天，东北军第109师向着直罗镇而来。从黑水寺到直罗镇，东北军钻进了红军预设的口袋阵。20日晚，乘着月色，红军兵分两路，于21日拂晓前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预定位置，完成了对第109师的包围。战斗打响前，陈赓向战士们传达了毛泽东的两句话，第一句宽待东北军，第二句欢迎东北军调过枪口打日本。 天亮后，陈赓率领部队从直罗镇东北防区向第109师发起进攻，战斗全面打响。陈赓指挥第13团与其他红军部队由北向南拦腰斩向第109师，可第109师并不示弱，拼命抵抗，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在战斗的同时，红军对第109师喊话，希望东北军的官兵能够将枪口对准日本人。东北沦陷，这些土生土长的东北汉子哪一个不愿回到自己的故乡？就这样，通过喊话，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一个营的官兵放弃抵抗，其他敌人绝大多数如无头的苍蝇，遍野乱撞。不一会儿，又被第13团俘虏1000多人。第109师师长牛延峰仅带着一小部分逃入镇中的土围子，凭险顽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3: 张学良当时同他的部署讲嘛，我们都是带过兵的人，一支部队走了2万里还能有这么强的战斗力，我们哪个带兵人能办不到。
0: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和中国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审查错误肃反的5人党务委员会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毛泽东用疯狂病来形容诬陷刘志丹、习仲勋的人。会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得以释放。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纠正，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原来面对的2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0: 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下，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1935年8月1日，红军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亡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北平学联发动了129运动，北平学生走上街头，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9运动爆发8天之后，1935年12月17日，在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
1: 瓦窑堡会议是长征到陕北以后，党中央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从全国的政治形势来看，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以后，就把魔爪伸向了华北，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0: 这次会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0月5日，在陕北小城保安，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致信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信中说，其将地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一片共赴国难的诚挚之情。4天后，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13天后的10月21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虽然10月5日的联名信，中国中央表现出最大诚意，可蒋介石却没有丝毫回应。相反，国民党军剿共的企图越发明显。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不顾东北军、第17路军及国内爱国人士停止内战的要求，调动嫡系部队30个师集结待命，准备进攻陕甘根据地。12月4日，蒋介石亲自飞抵西安督战。刚下飞机，他就向张学良、杨虎城发出警告：如不剿共，就让东北军及第17路军让出地盘，由中央军进入陕甘。蒋介石到达西安的第5天，西安城内10000余名学生为纪念129运动1周年举行请愿游行。学生们群情激愤，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国民党特务竟然开枪打伤了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激起了学生更大的愤怒。他们冲出西安城，准备到华清池向蒋介石当面陈情。张学良身为学生的爱国热忱所感动，为避免再度流血，他赶到学生游行队伍前，答应1周内用事实回答学生的要求。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和几10位国民党军政要员，西安事变爆发。张杨等18位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8项抗日主张。当天夜里，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在电报中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 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赴。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
2: 把蒋扣了以后，党内的这个反应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主张把蒋介石公审了，甚至于把他给杀了，也有人认为大敌当前啊，要借这机会来推动蒋介石转向抗战。

毛泽东做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1936年12月17日黄昏，周恩来到达西安。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12月22日，国民政府派遣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23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与谈判。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6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12月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根据协议，延安由中国共产党接管。1936年12月底的一天，毛泽东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对警卫员说，你们几个都把东西收拾好，借老乡的东西要还清，损坏的要赔偿，我们再过几天就要搬家了。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延安城。从这一天起，以延安为中心的这片土地迎来迈向高昂辉煌的岁月。

0: 1937年3月，延安春寒料峭，而凤凰山的窑洞中热气融融，毛泽东和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正进行一次窑洞队。史沫特莱问：“你是如何观察中日之间未来的关系的？”毛泽东答道：“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全面侵华战争无可避免。”毛泽东关于中日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是精准的。日本政府自西安事变之后就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局势。1937年1月，日军参谋本部关于对华政策给陆军省的建议中提出，不再满足于华北分治，当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时，准备给中国以致命的痛击。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已箭在弦上，而在国内形势仍令人焦虑。西安事变虽然得到和平解决，但局势却仍疏忽多变。蒋介石回南京后即扣押张学良，同时下令将东北军调往豫皖苏三省，并进行缩编和裁撤番号。第十七路军的番号也被取消。之后，蒋介石命令中央军重新逼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根据地。1937年2月10日，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作出在国民党同意五项要求的基础上，中共愿意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等四项保证。中共中央的这一提议得到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的支持，他们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从1937年2月11日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张冲、顾祝同就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四天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绝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1937年3月23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国内政治形势与任务。张闻天在报告中说，抗战两字第一次出现在国民党的文件中，国民党也表示可以同共产党谈判。当民族危亡之秋，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调整了自己的政策策略，而且积极团结全国所有愿意抗击侵略者的政治力量，共同保卫家园。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炮轰宛平城，中国军队英勇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爆发。7月8日，中国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同一天，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等人又发表了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1937年7月15日，周恩来、林伯渠等人亲赴庐山，就国共合作问题与蒋介石谈判，并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国共产党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两天后，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声称我们不是求战，而是应战。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是日本政府态度。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 所以庐山讲话总体上被看作是这个蒋介石要决心抗战的一个信号，但是他当时还是留有余地的啊，就是其实他是要求恢复七七前的这个状态。现在从各种材料来看呢，蒋介石也估计到啊，日本这个已经决心要发动这个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啊，这一点，所以他也是做了准备的。
0: 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明确了抗战的意向，但是国共之间就红军改编的问题仍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2: 最关键的就是苏区的地位和红军的编制，蒋介石始终不同意给红军编制，让红军改编，这咱们绝对不能接受，咱们一点都不妥协。
0: 就在蒋介石犹豫不决之际，战火迅速蔓延。1937年7月28日至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淞沪会战爆发，战火威胁着南京政府的核心地区。面对危局，蒋介石不得不根据国共两党合作协议，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同意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成立边区政府，以林伯渠为政府主席。边区下辖23个县，拥有人口150万，首府延安。1937年8月，蒋介石同意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方案。中共中央为研究红军出动作战问题，迅即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地点选在洛川。1937年8月22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发言指出，改编后的八路军要执行创造根据地、前置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等五项基本任务，同时强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下辖第115、第120、第129三个师和总部直属队，约46000人。1937年10月12日， 中国共产党南方八省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等诸多抗日武装也在抗击着日本侵略者。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前途的判断充满信心，他接连几次给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发电，指出今日红军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的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
3: 游击战是弱军对抗强军，有群众支持的军队对抗脱离群众的军队的最好的战法。当时毛泽东把游击战呢提升到这个战略高度，就是科学判断了中日两国力量对比。
0: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山西平型关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与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第21旅团浴血奋战，歼敌1000多人。这是八路军出师以来发挥山地游击战特长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史称平型关大捷。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新四军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各地阻击日军的进攻。1937年10月18日，八路军第120师在雁门关伏击日军，歼敌500余人。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奇袭杨宁铺日军机场，炸毁日机20余架。1938年10月7日，新四军第三支队在青弋江与敌激战，歼灭日伪军400余人。1937年10月，美国著名

0: 1938年，17岁的于兰离开家乡，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延安。
1: 你说你念完了书毕业，你做什么？你给日本人做事，那自己绝对不能当汉奸。那么，你结婚，做太太，在家里，那你就是一个，等于是靠依靠别人生活，那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呢，都是想要寻找我们自己，要我们自己的，要赶走这日本帝国主义。
0: 当时进入延安的热血青年，一般先由沦陷区大后方到西安，再从西安通过草滩、咸阳、三原等9个国民党设置的重重关卡，经过几百里路途才能到达延安。
1: 那会儿就是靠两条腿，全都是自己走，而且不能走城里，也不能走平，都是走山区的小路。刚开始走就走30里，然后就50里、60里到80里这样，那要过封锁线就走100多里路。
0: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这所位于西安古城的院落，是中国共产党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的重要机构之一。据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而当年总计有10000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西光中，延安成为抗日和革命的圣地，人们大批向延安涌来，他们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大知识分子，也有青年学生，有单身徒步，也有举家而来。同盟会元老汪宇相带着全家老小28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的长子汪道涵在延安接受教育，后来成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人们千里迢迢，冲破数不清的关卡，奔向延安。有人一到延安，便趴下身来亲吻延安热土，涕泪长流。1937年1月，随着中共中央来到延安，曾经在宝安创办的红军大学也来到这里。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当年那些到达陕北的青年们，很多人都曾在这里学习，走进这道门的年轻学子迎来的是一片崭新的天地。
2: 抗大去的这个学生来自5湖4海，一天就要编一个队，那不断的来人，从7队开始，8队、9队，我们去的时候9队已经满了，我们就变成10队。
0: 从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接纳的30000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学习。满怀救国信念的他们，在这里完成短暂的学习，走向抗日战场。随着奔赴延安青年人数的不断增长，延安随后又创办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炮兵学院等一大批不同专业领域的各类学校。这些学校的创办，让这座偏远闭塞的陕北小城变身为一座抗日大学城。1938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爆发1周年，毛泽东到抗大进行演讲，王仲芳第一次听到了毛泽东关于抗战的理论。
2: 原来就不打算在延安待多久的，都以为那个这个战争

0: 还会胜利。毛主席做了个讲演叫论持久战，说这个抗日战争是很长期的。我当时我听了这个报告以后，我也不相信，我说在哪有那么长时间呢？
1: 1937年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1937年12月27日，日军占领济南。日本侵略者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中国大片国土。所有中国人都急切关注着战争的形势、胜败和国家的命运。中国会亡吗？日本侵略者什么时候能被赶出中国？
2: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内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思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两种观点，一种是亡国论，一种是殊胜论。亡国论的这种论调呢，因为这个说日本军队装备好，训练有素，我们要和日本打仗必然要亡国。殊胜论呢，认为抗战只要抗3个月，国际形势就会发生变化，美国苏联都会支持我们，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1: 中国社会对于日本侵略战争或悲观或速胜的态度，引发了毛泽东更深入的思考。1938年5月，毛泽东在这张简陋的书桌上奋笔疾书，8天9夜的时间撰写出《论持久战》。毛泽东比较中日各自的特点，指明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并将抗日战争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认为日本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时，我军应该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深入敌后，广泛建立根据地。从1938年5月至1939年9月，八路军对日作战570余次，歼敌30000余人。
2: 毛泽东论持久战，他的最后的结论是2句话：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2句话实际上就针对亡国论和殊胜论的2种观点。
1: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6届六中全会在这间教堂召开。会议所要解决的是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路线问题。在此之前，王明于1937年11月自苏联回国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
3: 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是有底线、有原则的，不是说一切以国民党为主。王明就是一切听从蒋介石指挥，他就主要观点就这个，那肯定是不能接受。
1: 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强调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战。6届六中全会统一了全党思想，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并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 体化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论断。后来毛泽东将这次会议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次会议，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1938年夏天的一个黄昏，刚刚到达延安不久的作曲家郑玉成与朋友一起走到了延安城门外的山坡上。正值黄昏时分，在夕阳的余晖下，远处的群山和波光粼粼的沿河都被涂上一层金色的光辉。面对此景，悠扬的旋律在郑玉成心中酝酿。站在郑玉成身旁的是在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的莫耶，这个当年只有20岁的女孩也被眼前的景象感染。夜晚在昏黄的油灯下，莫耶回想着自己在延安的经历，他欣然命笔，在延安简陋的窑洞内，一首歌颂延安的经典之作《延安颂》就此诞生。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指挥了抗日战争，延安因此成为人们心中的抗日圣地，指引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民族解放义无反顾地奔向抗日战场。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你这才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月牙，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咱两口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

0: 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哎，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
1: 啊？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0: 邹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咱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看起活来不要命。

0: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

0: 校长的蒋介石经常对人夸耀，周恩来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之一。经孙中山同意，周恩来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作为骨干，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后来又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为支持工农运动、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英勇的战斗。1925年，广州革命政府两次东征军阀陈炯明。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和学生约3000人编入军队，担任主力。周恩来随军东征，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同时，他在中共广东区委内的职务改任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1: 他开始进入了军事斗争的领导工作，这一段经历对周恩来后来从事这个隐蔽战线斗争非常重要。
0: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国民党右派势力对共产党连续发动攻击，分裂革命统一战线。周恩来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必须尽快开展情报保卫工作，以便知己知彼。对于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在留学期间就有接触。早在1921年，周恩来在巴黎刚刚加入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时，就受托秘密发展新党员。为了躲避法国警察的搜捕，周恩来有时向比较富裕的学生借衣服，以显示自己阔绰；有时又穿上工装裤，在不同的工厂做临时工，目的是与那里的中国工人接触，发展新党员。当时，周恩来还负责把一些共产党员和准备入党的积极分子安全转送至莫斯科，去接受系统的革命教育。凭借这些经验，周恩来与中共广东区委委员杨殷一起开始秘密着手布置情报保卫工作。杨殷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广州和香港爆发的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
2: 杨殷呢是孙中山原来的侍卫副官嘛，1911年的春天他加入了同盟会，那时候他19岁，就在这从事那个情报工作了。
0: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内群龙无首，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甚至并未进入权力核心的蒋介石都野心勃勃。国民党右派将廖仲恺视为眼中钉和绊脚石。廖仲恺，国民党左派领袖，支持国共合作和工农革命运动，一直是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身兼众多要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除继续担任广东省长、财政部长外，还先后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等要职。8月的一天，一名副官给杨殷送来一份情报，说有人准备密谋刺杀廖仲恺。
2: 杨殷呢，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廖仲恺，就提醒他要注意了。但是廖仲恺呢，就觉得自己很坦然，一心为公，一心为党，一心为民，所以呢，他也没有放在心上。
0: 1925年8月20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廖仲恺身中四枪，应声倒地。 送医途中就停止了呼吸。

0: 这起刺杀案到底是谁干的呢？周恩来亲自参与了廖案的追查审理工作，并曾亲自带领陈赓等黄埔军校生逮捕了主要嫌疑人。
1: 虽然这一次遇刺的廖仲恺他不是共产党人，但是这个呢就给周恩来和杨英给了一个很警醒。
0: 光天化日之下，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居然遇刺身亡，这也为中共情报保卫工作敲响了警钟。1925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布通告指出，党中央下设军事部，军事部下设特派员，军事部内设组织和情报两个部门。周恩来所在中共广东区委选派杨英和傅烈负责情报保卫工作，开始在广东省、香港、澳门三地建立起自己的情报保卫工作力量。案发后，汪精卫与蒋介石联手赶走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扳倒了军界大佬许崇智，汪蒋二人成为最大赢家。汪精卫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直接控制着党政军大权。蒋介石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和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春风得意的蒋介石并不满足于此，他想一步登天。1926年3月18日夜里，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主任欧阳中诚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一时间谣言风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著名的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周恩来辞去当时担任的第一军副党代表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蒋介石完全控制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汪精卫感到孤立，一筹莫展，愤而称病去职。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不仅打击了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这一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1927年，在广州名扬一时的周恩来突然消失，他乔装改扮，秘密抵达上海。此时，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着手准备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组成特别委员会，起义总指挥由时任中共上海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担任。从3月21日起，经过30个小时英勇战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3月26日，蒋介石乘军舰从南昌赶到上海，同帝国主义分子、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议，并主张以报

0: 力手段倾轧。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被逮捕杀害。到4月15日，上海工人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周恩来被反动军警软禁，后在黄埔军校中共党员军官的营救下机智脱险。在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广东、北京等地的反动派也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李大钊、萧楚女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壮烈牺牲，无数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被迫迁往武汉。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已暗流涌动。
1: 四一二政变以后呢，国民党实际上已经分裂了。当时呢，蒋介石呢依仗着他的军权，在南京要准备另立国民政府。而汪精卫呢，当时他是国民政府主席，他所谓的坚持国共合作呢，实际上更多的层次上是考虑他自己的因素，他要把权力掌握在他的手中。
0: 汪精卫是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此革命的紧要关头，他口头上继续声称要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又认为国共合作不可能长久，荣共之后必定分共。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未能出席会议的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5月下旬，脱离险境的周恩来从上海秘密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
2: 四一二以后，革命的形势就发生了逆转，共产党人在血的教训面前呢，就认识到了建立自己的军队的这种重要性，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所以后期的军委的工作都是围绕着党的军事工作方针的转变而做的工作。
0: 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一个党的秘密机构，并且在进行公开活动的同时加紧进行秘密活动，及时掌握反动势力的破坏动向，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事部设立一个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自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正式成立。
3: 说我们的情报保卫组织呢，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啊，是可以说是完全是一种自卫型的一个性质的情报保卫组织啊，而且当时呢，是被我们的敌人给逼出来的。
0: 特务工作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分设保卫、情报、匪运、特务四科。各司其职，其中特务科负责惩办叛徒、奸细，监理中央交办的其他特殊工作，科长李强。武汉市汉口区的明新街以前叫余记里，特务工作处的情报工作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4: 那时候我混是在楼下这个位置，楼下还有就是那个保卫部的那个警卫人员。

0: 汉市汉口区胜利街有一座西式三层小楼，它坐西朝东，红墙赤瓦。1927年，中国中央机关迁到了这幢小楼里。当时总书记陈独秀、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等人在此办公和居住，周恩来、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等党的领导人经常在这里开会和工作。特务工作处警卫人员24小时值班，对来访者进行询问盘查，确定安全后才放行。周恩来领导特务工作处期间，创立了统一战线工作与情报保卫工作相结合的独特方式。一方面，特务工作处人员通过与一些有社会地位、有声望的上层人士交朋友，来收集情报；另一方面，在武汉各领域建立了有效的情报保卫网络，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成为重要情报的来源。
1: 当时也获得了很多一些我们可以说是动向性的情报啊，比如汪精卫和蒋介石要进行宁汉合流。
0: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至此由国共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由于特务工作处提前获取了情报，党中央和革命力量免受重大损失。1927年11月初，上海黄浦港码头人声嘈杂，国民党特务处处设卡，严查死守，审视着走下客轮的每一位旅客。人群中，一位面目清瘦的青年男子顺利通过了检票口。负责放行的国民党鹰犬爪牙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人就是他们妄图抓捕的周恩来。他再次回到上海，将扬眉亮剑，搅动风云。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各地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摧残。据1927年11月统计，中共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中共中央机关藏身上海，却危机四伏。中国共产党急需设立一个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情报保卫专门部门，保障党组织，特别是中央机关的安全。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时年29岁的周恩来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与罗亦农、李维汉组成中央常委下设的组织局，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总结以往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倡议成立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将继承武汉时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传统，在新的形势下展开新的斗争。
2: 当时面临的形势，一方面是白色恐怖，一方面是党内的叛徒想方设法破坏党的组织，怎么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又忠诚于党的组织，成为党中央的首要的选择。我们形象地说，中央特科它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党的卫士。
0: 1927年11月14日，中央特科在上海秘密成立。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0: 顺章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中央特科共设四个科室，一科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洪阳生；二科情报科负责搜集情报，专对敌人侦探机关进攻，科长陈赓，化名王庸；三科行动科又称红队，武装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领导，负责惩处对党中央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叛徒内奸，科长顾顺章，化名黎明；四科交通科后改为无线电通讯科，主要负责研制和设立电台，培训报务员，编制密码，开展无线电通讯联络，科长李强，原名曾培红。周恩来为中央特科制定了极其严格的秘密工作纪律，特科不设组织档案，所有参与特科工作的人必须保持单线联系，各自对所有活动的内容严格保密。普通情报人员根本不知道中央特科这个名字，他们领命于某位直属领导执行某项任务，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周恩来一手铸造了中央特科这座坚实的红色堡垒，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在隐蔽战线上的交锋悄然开启。巴西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期间武装起义风起，各地起义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创的赣南闽西苏区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一个农村根据地。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苏区中央局，说明中共中央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地位有了新认识。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此后，赣南闽西根据地被称为中央根据地或中央苏区。蒋介石一直将红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企图动员一切反动势力向各苏维埃区域发动进攻，将新生的红军扼杀在摇篮之中。1930年10月20日前后，蒋介石调集8个师、10万余兵力进入江西境内，计划沿吉安至建宁一线由北向南，首先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很快，这些绝密情报就被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情报来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提供情报的人钱壮飞，正是中央特科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工作人员。钱壮飞，浙江湖州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李克农、胡底受中央特科委派，组成三人特别党小组，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被周恩来誉为中共情报工作的龙潭三杰。钱壮飞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第五任负责人徐恩曾同乡。1928年下半年，钱壮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官办机构无线电管理处。1928年冬，担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的陈立夫将徐恩曾安插进无线电管理处。徐恩曾到无线电管理处后，发现钱壮飞是湖州同乡，且为人精明能干，便将其笼络身边。自此，钱壮飞便追随在徐恩曾左右。 1929年底，徐恩曾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负责人，钱壮飞随之升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也是唯一的机要秘书。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大本营的2层小楼里，钱壮飞日夜值守。凡呈报徐恩曾月储的机密文电，最先过目的往往是钱壮飞。即使是由徐恩曾批复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资料，也是先由钱壮飞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后，1935年，日本继侵占东三省后，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觊觎全中国。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蒋介石依旧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5年10月，中国中央和红一方面军7000余人万里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旗帜鲜明地指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然而，中央红军刚一落脚，蒋介石就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四兼总司令。他部署张学良带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带领的17路军等20余万兵力，全力围剿中央红军。
1: 实际上，从长征开始，利用围剿红军，他顺便也要统一西南。到了陕北之后呢，蒋介石认为他统一云贵川的目的也达到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是最后给中共一击。
0: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这一年，周恩来37岁，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2: 怎么来看张学良这人？周恩来一方面看到他是奉系军阀的主要领导人，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张学良爱国的一方面。
0: 如何尽快和张学良、杨虎城建立联系，说服他们联合抗日？周恩来领导的中共隐蔽战线再次肩负起这一艰巨任务。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联络局，李克农担任局长，负责对张学良东北军的联络统战工作。李克农是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长征路上呢，担任过红军工作部的部长，就是走在最前面，跟各方打交道，能介入就介入，能搞到情报呢就搞情报。
0: 此时的张学良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之职。3个月内4战4败，损失了近3个师的兵力，这给了张学良和东北军官兵很大的震动。李克农联络东北军的任务就从这里打开了突破口。
3: 在陕北的几场战役中，东北军被咱们俘虏了100多名，只是各级军官。爷爷呢，当时就是，参与了对他们的教育啊、感化工作。在这个工作中，先把高福源的工作做通了。
0: 高福源是东北军第67军第619团团长，曾担任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在陕北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他 向李克农提出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和红军联合抗日。

0: 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了高福源的转变，周恩来同意送高福源回去见张学良。高福源回到西安时，张学良正愤懑不已。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死于日本人之手，一心想为父报仇的张学良现在非但不能抗日，还沦为蒋介石剿共的工具。张学良意识到蒋介石这是想一石二鸟，既消灭红军又消耗他东北军的实力，继续剿共只能是死路一条。1936年二三月间，李克农赴洛川，秘密与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
1: 当然谈判呢也不是特别顺利，少帅嘛，他有他的一些脾气，比较率性吧。我爷爷呢好像也是针锋相对，我爷爷他不抽烟，但是呢见了张学良，张学良派头很大，他说那我也要摆个派头，他就问那个王以哲军长要烟抽。
0: 会谈中，李克农和张学良就联合抗日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机飞往延安，在城内的一座教堂里与周恩来秘密会面。
2: 周恩来一见到张学良以后就说：“我从小在东北长大。”张学良呢就说：“我是张伯苓的学生，因为张伯苓是南开的校长，他也是周恩来的老师。”这样这个距离啊，一下就拉近了。
0: 这次秘密会谈一共只有5个人参与，周恩来带来了李克农，张学良带来的是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一个叫刘鼎的人。
3: 要谈判之前呢，张学良就对周恩来说：“我呢，在这个上海，又请到了你们共产党人的一个人，他叫刘鼎。”周恩来呢说什么？刘鼎？非常惊异，从来没听说过刘鼎这个名字。
0: 刘鼎原名阚尊民，曾留学德国、苏联。1929年回国前往上海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
4: 因为他在上海特科的时候，他名字经常换，为了迷惑敌人的名字老换，临时起个名字叫刘鼎。
0: 这次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会谈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进行工作。西安，十三朝古都。国民党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来，军政警宪特机关林立，谁都不会想到周恩来领导隐蔽战线的同志不到半年时间就突破重重防线，将情报力量深入到了西安城内。北新街，在繁华都市的高楼大厦之间，有一处四合院式的平房建筑群，这里曾是80多年前中共的秘密联络点。1936年春，周恩来命令刘鼎在西安建立秘密交通站，刘鼎租下了这里的7贤庄1号院，对外挂起德国牙医冯海博诊所的招牌作为掩护。这个秘密联络点从西安向陕北苏区输送了大量医药等急需物资和人员。1936年6月，李克农和刘鼎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送入陕北苏区采访。斯诺深入苏区采访，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率先向西方报道了神秘的中国红色苏区的真实情况。

0: 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36年夏天，周恩来发出两次署名电报，令屠木匠速来西安。
1: 在六大期间呢，周恩来夫妇给屠作朝呢就起了个外号，管他叫木匠，以后呢就成为屠作朝在秘密工作中的代号。
0: 1925年，屠作朝被

1946年4月26日，中共秘密党员刘浩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开始了争取滇军的工作。刘浩是云南人，同很多云南军政要人私交密切。刘浩到达东北后，请多位原来在滇军中颇有威望的人物给曾泽生写信，指出他的危险处境和光明出路。曾泽生自知已经陷入困境，现在打不赢，走不了，守不住，在他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1948年10月17日，曾泽生率领第60军的2.6万官兵正式起义，走向光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争取国民党军整军起义的一个范例。第60军起义在长春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郑洞国却不为所动。这就是当年郑洞国兵团部所在地，位于长春市人民大街2219号的中央银行大楼。整栋大楼宁静而庄重，是当时整个长春最坚固的建筑。周恩来认为郑洞国是黄埔军校17毕业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争取他起义投诚，这对整个黄埔系的影响会很大。10月18日，周恩来亲自写信给郑洞国，指出兄今孤楚危城，人心士气已背离，劝其回念当年黄埔革命之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10月19日，国民党新七军放下武装，向解放军投诚。10月20日夜里，郑洞国给蒋介石发了一封诀别电报：大局无法挽回，致以革命之休。1948年10月21日凌晨，郑洞国准备自杀时，发现自己的枪不见了。原来他的部下们已经私下与解放军秘密接洽，同意缴枪。郑洞国除了投诚，已无其他选择。至此，长春守军全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占领沈阳、营口，辽沈战役胜利结束。11月9日，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敌47万余人。当时，英国《泰晤士报》预言，中国的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1946年夏末的一个夜晚，一辆别克轿车驶出南京梅园新村，经国府路疾驶而去。车内坐在后排的周恩来紧盯着后面跟随而来的特务。很快，轿车开到了南京郊外僻静的五台山路上，戛然停住。周恩来请路边一位着便装的中年男子迈上了汽车。岁月如流，周恩来与这名男子自武汉分别后已有8年，他就是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张克侠。车内，张克侠迅速向周恩来汇报了徐州的情况。周恩来指示要向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带兵的人说明我们党的政策，选择有利时机，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两人分开后，周恩来很快向华东局发了一封密电，对开展第三绥靖区秘密工作作出指示。随即，华东军区敌工部迅速展开工作，鲁中南军区

0: 前线办事处敌工科副科长孙炳超很快领受的任务。待孙炳超与张克侠联系上之后，张克侠交给孙炳超一份徐州城防部署图，嘱咐他务必及早送回去，面交陈毅或粟裕。这份图分好多张，内容有徐州城防部队的部署、番号、兵员数量、炮兵群的设置、种类、各种碉堡和地堡群的结构、位置等。如此，徐州的城防要图完完整整地落入了解放军的手中。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重要的交通枢纽，当年曾是国民党徐州剿总所在地，许多部队及后勤机关都停驻在此。这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旧址。1948年11月初，这里一连几天由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带领着一帮将领召开会议，四处笼罩着一片大战前的肃穆。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计划迅速抢占京杭大运河各个渡口，切断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向西逃窜之路。但部署在甲汪、台儿庄等运河沿岸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第59军和第77军挡住了解放军南下之路。在这关键时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峰率第59军全部、第77军大部共23000人在甲汪、台儿庄地区宣布起义。一夜之间，一场震惊世界的阵前起义悄然发生。领导这次起义的张克侠和何基峰真实身份都是长期埋伏在敌营的中共秘密党员。
1: 甲汪起义应该说是长期工作的结果，然后在关键的时刻起关键的作用。
0: 潜伏敌营20载，关键时刻立奇功，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从敌人营垒中潜伏近20年，到率领23000人战场起义，周恩来的深谋远虑使党的地下工作奔腾向前，永不止息。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这一胜利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使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15日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俘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解放天津市。90万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经过解放军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耐心工作及北平开明人士的敦促，傅作义终于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1949年1月21日，双方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三大战役之后，百万雄师渡江南下，蒋介石败退台湾，人民听到了新中国的脚步声。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周恩来带领的中共隐蔽战线也破兵前行，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冲

0: 破黑暗，走向光明，踏出了一条波澜壮阔的胜利之路。1941年12月25日，香港异常寒冷。就在这一天，日军占领了香港。香港沦陷之后，日军为了绞杀在港的抗日力量，封锁了水陆交通，挨家挨户搜查，并且命令在港中国文化人到日军军政厅报到，否则格杀勿论。而此时，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因受国民党迫害，都避居在香港。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十分关心这些老朋友的安危。这一年，周恩来43岁，身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香港危急，周恩来火速电令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人，要求他们全力转移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此时日军封锁了各个主要路口，如何将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送出香港呢？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尹林平、刘少文等人受周恩来之命，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制定好了大营救的撤离路线。潘汉年长期出没于敌人的心脏地带，获得大量机密情报。潘汉年当时在香港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系统，他巧妙利用日本特务情报机构岩井机关，取得了离港通行证。
1: 驻香港的领事叫小泉英，也是一个日本外交部的特务，和咱们中共啊一个叫陈曼云的经常联络，陈曼云懂日语。小泉呢，他是领事了，那船票啊、离港的手续啊，就很快就办了。
0: 陈曼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派往日本留学。陈曼云回国后一直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后来与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喜结连理。
2: 所以我妈妈不单单是那个负责撤退人这些事儿，她还要负责建立电台啊、搜集情报啊，还有这些工作。我妈妈胆特大，还直接到日本宪兵队里头去问事儿去了，还和敌人有直接接触。
0: 离港通行证办好后，刘少文开始组织民主人士分批离港。刘少文，中共驻香港交通工作负责人，他细致缜密，将营救的各个环节都考虑周全，安排妥当。他摸清了巡逻日军的换港时间，并重金租船以便偷渡，还悄悄向渔民、难民买了一些旧衣服。就这样，从1942年1月开始，文化精英们陆续打扮成难民，撤离九龙市区，在东江游击队护送下，经过秘密交通线，避开日军检查岗哨，顺利通过日军的封锁线。
3: 1942年初。总机长交给我的任务呢，就是负责接待包括周韬奋、茅盾、艺术家伊林、经济学家沈继炎一些民主人士供应伙食的、

0: 保证了安全啊，派了一个警卫班，后来是警卫排，在山头里面来保证这个这一批文化人。
1: 1942年4月9日，成功从香港撤离的夏衍到达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了香港大营救的情况。这次香港大营救被著名作家茅盾称赞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营救工作，800余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安全撤离回大后方。
2: 1942年1月到1942年6月，整整持续半年的营救，为我们保存了大批文化人士，包括一些政要，由此对大后方后来的民主运动起到了一个人才的保证作用。
1: 从相宜到相知，再到患难与共，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逐渐与共产党汇聚合流，向着一个新的中国奔腾而去。这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从1946年12月起，周恩来还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使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8年12月26日，毛泽东55岁生日。西柏坡夜已深，毛泽东却仍然没有一丝困意。此刻，他正在为一个人的行程忧心忡忡。这个人就是李济深，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蒋介石的独裁令李济深越来越失望，二人渐行渐远，最终公开决裂。蒋介石曾3次开除其国民党党籍。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5.1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名单上，毛泽东把李济深列在首位，他还写了亲笔信邀请李济深北上参会。5月5日，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等联名发表响应中共5.1号召至毛泽东殿，表示赞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

星空来世，围观。

0: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你这才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俊阳，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咱两口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
1: 哎。
0: 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啊？
1: 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就去医院啊。
0: 邹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在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0: 我刚才冲动了啊。嗯，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六。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蓝袍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江书记，江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江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儿这么急？哎，
1: 幸亏我赶上了。
0: 哎，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门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
0: 啊，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焦，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1: 嗯，
2: 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5: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

0: 瞧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1: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0: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这天越来越暖，鸟城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啊，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嗯，
1: 这快到谷雨了吧？
0: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1: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嗯，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0: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1: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0: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1: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0: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1: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哎，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0: 乱开玩笑。
1: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了。
0: 老焦，这是咋了？
1: 哎，为什么？
0: 哎呦，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0: 那
1: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顶住就好多了。
0: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1: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0: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1: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
0: 嗯，
1: 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咋没人？
3: 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2: 我认识。
4: 哎，可这个藤椅，
5: 藤椅咋了？
2: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4: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
5: 为啥会有个洞啊？
2: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疼你就被顶出个洞。
5: 心疼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锦，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2: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5: 月锦，别乱翻东西。
2: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5: 哎，来人了。
0: 哎，守云、月静。
2: 哎，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1: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3: 爸，我来扶你。
1: 好好好好好。哎
5: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2: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1: 好，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俊生叔叔呢？
5: 俊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

0: 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1: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0: 妈
2: 啊，姑娘家腼腆，别为难他。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3: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1: 这孩子说啥呢？
3: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2: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3: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2: 尝尝就知道了。嗯，
3: 哭，太苦了。爸，这是啥？
2: 再试试别的。
3: 呸呸，这个是咸的，好咸。这呸，装的是土吧？
2: 对，就是土。守云，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1: 去。
0: 这个是牛皮茧，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茧，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2: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3: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2: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3: 哎，爸，你哪来的糖？
1: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0: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3: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2: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3: 啥秘密？
2: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
4: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2: 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5: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2: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5: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2: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5: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2: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5: 小月，外面咋这么吵啊？
0: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0: 看呗。
1: 江书记，
2: 江书记，
1: 我们都来了。
3: 江书记，是我。
1: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江书记。
4: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江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1: 大夫，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
5: 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6: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7: 俺也要进去。看看他，焦书记把俺村治风沙，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8: 要进去，要进去。
9: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5: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6: 啊？对呀、啊，这俺也想进呢。
9: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闯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4: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9: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4: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10: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老得厉害吗？
9: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10: 咱兰考没下雨，
9: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啊，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哎呀，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旱涝严重的洼地呀、啊，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10: 对，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赵大爷，替我谢谢赵堕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9: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啊。哎，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堕楼看看啊，
10: 看看，要去，要去，去看看赵堕楼的干劲儿。啊，国勇，
11: 焦书记，
10: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11: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鱼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泡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哎，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10: 咋样？
11: 几场大风也没先弄沙丘，俺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10: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12: 是啊，是
6: 啊。邱书记，
11: 邱书记，
10: 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9: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呐、啊，比啥都高兴啊！
10: 是，
9: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啊，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啊哎，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啊，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值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10: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 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4: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9: 侯爷，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哎，
10: 这就对了啊。哎，红英，哎，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啊，
4: 是。
10: 来，让我看看。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5: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0: 咋样？
7: 赵大爷说呀，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0: 是啊，气死我了！
4: 赵大爷，你咋哭了？
9: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老焦，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兰卡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喊透了。
0: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
2: 范大夫，您快给想想办法吧。
0: 必须先治疼。小杨，啊，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2: 老焦，
3: 我能忍。
2: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老焦，老焦，
1: 小书记昏迷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2: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3: 范大夫，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4: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3: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0: 是烟头烫的。
1: 这
0: 老脚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他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乔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2: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3: 安聪，
0: 老乔，老乔，老乔，你说啥？
3: 安聪。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哎，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
2: 好好
1: 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嗯，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宗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
3: 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3: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4: 嗯，你咋不吃啊？
2: 我，
4: 老宗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4: 你越说我咋越糊涂了。哎呀，
2: 老焦，你到我家吃白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4: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像样的饭都端不出来。
3: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寒村给县里丢脸了。
3: 丢脸？六二年遭灾，寒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寒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寒村的精神呐，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2: 啥样？
3: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2: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3: 寒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
2: 嗯，
3: 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
2: 哎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3: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淤压沙。
2: 中。
3: 嗯，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5: 河南广播电视台 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6: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7: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6: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8: 君瑶，
6: 哎，老焦，你醒了。哎呦，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7: 你还疼吗？
8: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7: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8: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7: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8: 守云真懂事。
6: 来，守云，拿着毛巾去，
7: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6: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8: 叫不叫爸爸呀？守云都是咱闺女啊。守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7: 13号，5月13号。
8: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6: 哎、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8: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先量，省点是点。
7: 我不去，我不去说。
8: 这守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7: 妈，我不去。
6: 好了好了，
8: 守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7: 我不忍你生气。

0: 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1: 那是50年。
0: 嗯，
1: 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哎，啥？玉露啊，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当花生瓜子招待大家。
3: 哎呦喂，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快点，拿出来分给大家。
2: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3: 没问题啊，
4: 这有啥的？
3: 就是。
4: 想听啥？
3: 听啥？
2: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3: 俊雅，今天呀，热闹的，嗯，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2: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啊、得唱、哎、
3: 羞答答。
4: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
3: 来呀、啊啊，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怎么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了。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来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露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了，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这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对呀，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散海还是发展副业，做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

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不够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2: 禄子，禄子，
3: 娘，我咋不知道睡着了呢？哎呀，
2: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3: 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2: 哎呀，自打你四七年离开家，都十七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3: 娘，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是禄子不孝。
2: 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3: 这次带俊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禄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孬种。
2: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来。来，禄子，坐娘身边来。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3: 娘，
2: 禄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3: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2: 我都看着呢。禄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3: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2: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哪能不惦记啊？你操。

0: 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1: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0: 鲁子，娘问你，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1: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0: 累了就歇歇。俺路子都显老了。
1: 娘啊，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0: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哎，带上娘给你新抬的被子。
1: 好。
0: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1: 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您看看，您有这么多白头发。
2: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娟啊，
3: 老焦，老焦，你醒了？
2: 刚才梦到娘了，她要给咱烙煎饼。
3: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
2: 君雅，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你扶我起来。
3: 来，慢点。好，老焦，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2: 喝不下去。君雅，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3: 啊，你说啥？
2: 黄瓜，
3: 黄瓜，黄瓜！老乔，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对了，老乔，守风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2: 小梅要来啊，
3: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焦，等着。
4: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3: 老焦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4: 肖书记想吃黄瓜？
3: 对。哎，啊，对了，杨护士，啊，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
5: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2: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呢？爸跟你说几句话。
3: 好，
2: 爸爸要走了。

0: 是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着干点儿啊。小妹，答应爸爸。
1: 我答应你。爸，爸，你咋了？你腿下冻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0: 不用，
1: 我去找医生。爸，爸，爸，爸，
2: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1: 妈，我爸昏过去了。

0: 听肖阳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国家记忆。

0: 1950年6月25日，太平洋两岸，相隔万里的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几乎同时收到了一份特级报告。这一天是美国时间星期六，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在他的老家密苏里享受周末。晚饭后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是国务卿艾奇逊。这通电话让杜鲁门的周末泡了汤，他神色凝重，匆匆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专机。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按照战争年代养成的作息习惯，傍晚开始一天的工作。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第一时间摆在毛泽东的案头。杜鲁门与毛泽东得知的是同一个消息，朝鲜战争爆发。
1: 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8个月的时间，当时候大片国土有的是刚刚解放，政权机构还没有建立，社会治安也不是太好。再从经济上看，中国经过了20多年的战争，破坏很大，伤了元气。
0: 这组首次披露的历史画面，就是70年前的6月初召开的中共7届三中全会。在此次会上，毛泽东为全党确定的中心任务是，以3年左右时间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2: 在1950年6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中央7届三中全会上，当时确定的方针呢，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
0: 中共7届三中全会和随后召开的政协1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为人民解放军确定的任务是，准备进军台湾、西藏，解放全部国土，完成统一祖国大业。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解放台湾作战任务由第三野战军承担，新组建的海空军全力配合。1950年的春天，第9兵团第27军的官兵们，他们的目标是如何迅速从陆地猛虎变为水上蛟龙。
3: 这就是上海的海边上搞训练，训练什么呢？训练就是解放台湾。这部队呀，就是游泳啊，这个上船呐、下船呐，这些反复的练，这个东西。当时我们的义务就是很明确的解放台湾。
0: 除了保证军队有足够力量用于进军台湾、西藏，解放全部国土，消灭残余土匪，安定地方秩序之外，解放军的任务还包括参加生产建设，加强教育工作，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和进行整编复员工作。中央军委决定1950年下半年复员150万人回乡参加生产，使部队保留400万人。就在一些解放军将士们憧憬着解甲归田、建设家园的时候，国际形势却风云突变。朝鲜半岛是亚洲大陆东北部伸向太平洋中的一个半岛，三面环海，北与中国接壤，东北角与俄罗斯相连，东隔日本海与日本列岛相邻。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9日，苏军第25集团军突入朝鲜，对清朝日军展开进攻。8月10日，苏军攻占了朝鲜雄畿。8月12日和13日实施连续作战，解放了朝鲜罗津和青津地区。此时，距朝鲜最近的美军尚位于几百公里的冲绳岛。8月10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官员紧急研究对策。 美国国防部长助理则称迪安·拉斯克和另一位上校参谋在30分钟之内搞出一个既能满足美国的政治意愿又符合军事现状的折中方案。拉斯克拿起一支红色的铅笔，干脆利索地在朝鲜地图上画出了一条直线，这条线北纬38度线，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被分割成了两半。此后38线以南由美军接受日军投降，38线以北由苏军接受日军投降。
1: 战后呢，名义上朝鲜是独立了，但是它不统一，分裂成两个国家，而这两个国家呢，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进行投票或者用和平手段统一。
0: 38线，也就是北纬38度线，位于朝鲜半岛南北中央，在朝鲜半岛上的直线距离约为305公里。

0: 它从不同角度分割了数座山脉，截断12条河流、200多条乡村道路、8条等级公路和6条铁路。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在东北亚的战略地位就非常突出，它既是亚洲大陆在远东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也是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
1: 1947年3月12号，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庆咨文中发表了一个杜鲁门主义，第一就是美国要当自由世界的领袖，第二就是要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也就是说这个杜鲁门主义啊，它其实就是埋下了一个朝鲜半岛战争的隐患。
0: 1948年的8月和9月，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先后成立了2个政府，大韩民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73岁的李承晚和36岁的金日成分别成为这两个政府的领导人。从1949年初开始，南朝鲜军队不断在38线地区制造军事摩擦事件，挑起军事冲突。美国也积极支持李承晚集团的活动，进行战争挑唆。1950年6月的一天，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进行了一次南朝鲜之行，他来到38线，举起望远镜窥视朝鲜北方。杜勒斯鼓动说，没有任何敌人能够挡得住你们，不论他多么强大。对于杜勒斯这次在38线充满刺激性和火药味的活动，连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也承认，这肯定使朝鲜北方感到极为不安。在杜勒斯离开38线仅仅8天后，6月25日早晨，38线地区大雨如注，长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摩擦终于发生了质变。隆隆重炮轰击的巨响宣告朝鲜大规模内战爆发了。顷刻间，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这里。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召开紧急会议，命令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向朝鲜出动，毫无限制地攻击38线以南的朝鲜人民军部队，支援南朝鲜军作战。同时命令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6月27日夜晚，第一批美国作战飞机飞临朝鲜上空。6月28日，更多的美国飞机蜂拥而至，对朝鲜38线以南地区的目标狂轰滥炸。于是，历时3年零1个月的美国侵朝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2: Just prior to the start of the Korean War, he wrote a memo which he gave to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the president and to the and the chiefs of staff of the army, and then the other military forces, that we should.Protect Taiwan, and he said i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do that, otherwise that the communists would take it over, and it was an 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
0: 美国在武装干涉朝鲜内战一开始，就将朝鲜问题与中国的主权尊严连到一起。面对美国派遣军队入侵朝鲜和中国领土台湾，亚洲局势骤然紧张起来，中国政府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紧急举行第8次会议，强烈谴责美国侵略中国的罪行。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

0: 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同一天，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全体人民必将为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必能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六月三十日深夜，周恩来紧急召见原定派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任职的柴成文，为了确保同朝鲜方面与金日成保持沟通联系，周恩来命他迅速赴朝，组建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短短十天后，柴成文一行就到达平壤，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正式建立。1950年6月29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亲自到朝鲜战地视察，在飞往朝鲜的途中，他下达命令轰炸38线渝北地区的军事目标，这意味着此前所确定的南北双方38线界限已经被彻底打破。此时美国海空军已直接出动支援南朝鲜军作战。在汉江南岸的一个土丘上，麦克阿瑟伫立良久，观察着战场情况，看着节节败退、已经陷入崩溃境地的南朝鲜军队，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必须立即把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战斗，或许可以挡住北朝鲜军队。6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派出美国地面部队在朝鲜参战。7月1日上午11时，第一批美国地面部队，美第八集团军第24步兵师第21团第2营及史密斯特遣队，乘坐飞机在朝鲜南部釜山空军基地降落，并随即被运至汉城以南的乌山。随着美军地面部队投入战斗，标志着美国全面入侵朝鲜的行动已经由此展开。
1: 南北双方是为了朝鲜的统一，所以爆发了内战。那你美国一插进去，这等于外来一个势力啊，那么就是你美国侵略，朝鲜人民反侵略。那后来他又组成联合国军，那么就把这个战争的性质又变成了国际性的一场局部战争。
0: 7月7日，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公然通过了干涉一个国家内战的提案。由联合国会员国组成侵略朝鲜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朝鲜战争期间先后派兵参加联合国军的有16个国家，其中美军占90%以上，大多数国家只是象征性出兵。美国对朝鲜的侵略行动披上了联合国军的外衣。7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后来说，仿佛我统帅下的部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国人。差不多同一时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一个决策，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
2: 毛泽东经历过那么多年的革命战争，而且他对这个国际战略形势那是有很准确的判断的。美国那么强大的国家，朝鲜他既然要干涉的话，他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放手呢？就看到朝鲜战局有恶化的可能。
0: 6月30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约见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时强调，我们在外交上要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军事上，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军空军建设，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7月7日和10日，北京中南海居仁堂，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 召集在京的解放军各总部和军兵种负责人聚在一起，召开两次重要会议，研究讨论保卫东北边防问题。在当时中国的国防部署中，东北和华北老解放区主要是地方部队和留守部队，主力很少，而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部署呈现南重北轻的态势，东北处于战略大后方的地位。但是从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那一刻起，中国东北由战略后方变成了国防前哨。国际形势的突变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迅速调整国防部署，在此次会议上决定抽调部队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任务。
1: 那么我们这个准备叫备而不用，如果将来战局形势发生逆转，那这是加重了我们的准备责任，我们必须要抓紧准备，要准备好，而且要准备出手即胜，就是不要临机被动，这两句话都是总理的话。
0: 7月13日，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调动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下辖的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原在东北的第42军以及炮兵等部共2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即刻集结东北地区，布防在中朝边境。为保障东北边防军集结后的整训和后勤供应问题，经周恩来、聂荣臻建议、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决定东北边防军先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在指挥员层面，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均认为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各方面综合素质更强，因此决定以第15兵团部与第13兵团部对调，以第15兵团部为基础组建新的第13兵团部，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洪学智为第一副司令员，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谢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3: 为了掩盖我们部队的调动这样一个动向，就把这15兵团的番号仍旧留在广州不动，邓司令带着军机关原班人马去东北。
0: 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原属第13兵团的部队历经大战，精锐勇猛，官兵以东北人居多，能够适应寒冷地区的作战，而且对东北地区的地形很熟悉。重任在肩的新任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时年40岁，年富力强。此前他率领第4野战军第15兵团刚刚取得了解放海南岛的伟大胜利。接到命令时，邓华面对即将分娩的妻子留下一句话：瓦罐难免井上碎，将军难免阵上亡。他义无反顾地告别了盛夏之际的武阳城，厉兵秣马，挥师北上。8月5日，中南海丰泽园，刚刚抵京的邓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对邓华说：你们集结东北后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我们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邓华很清楚，自解放战争以来，解放军的大兵团移动都是一路向南， 而这一次却是直接向北，全程。

0: 行。东北边防军的集结在十分仓促的情况下进行，为确保各部队按时集结到位，军委作战部会同铁道部、总后勤部拟定出详尽的车运计划。在一切服从军运、一切保障军运的口号下，部队边集中、边动员、边车运，所有的客车和货车一律为军列让路。刚刚参加完解放海南岛战役的第四十军，返回广州的第二天就接到了北上的命令，乘坐第一趟军列驰过中原大地，出山海关，直达鸭绿江畔的安东，成为首批北上的部队。
1: 我们到广州就听说了，就是朝鲜战争爆发了，就不去河南了，就从广州坐火车直达丹东。
0: 另外一支部队第四十二军是东北军区唯一的野战部队，原本已经确定集体改编为军垦部队，奉命来到北大荒执行垦荒任务。
2: 四十二军实际上就准备变生产建设兵团了，所以我们到了齐齐哈尔北岸以后就动员搞大生产，经过简短的动员之后，枪都集中保管，手里都没有枪。
0: 1950年夏天，这支部队在成片荒凉的土地上播下的种子，已经长成了一望无际的好庄稼。
3: 一直到6月份，我们都那下种出了苗都那么长了嘛，种的大豆了、高粱了什么，那就种那些东西。
2: 在这个时候，很快就动员四十二军，也没说出国，就动员收兵归营，地也不种了，牧也不伐了。
0: 位于黑龙江佳木斯的炮兵第一师部队同样接到了集结的命令。
4: 我作为指导员，我都不是到什么地方去，上火车就是了，临走的时候跟我相告别，许多战士回头看看我们用汗水浇灌的黑土地，绿油的大豆田，许多人眼睛湿了。
0: 而分散在距东北千里之外的中原各地第三十八军和第三十九军的将士们，依依不舍地告别耕种的土地、新修的水利，星夜兼程赶往集结地点。至1950年八月上旬，在中央军委的号令下，除高炮团外，东北边防军部队全部进入指定位置，完成集结。8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第二天，毛泽东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发去电报，要求高岗负责召集边防军师以上干部开会一次，指示作战的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9月上旬能作战，后将完成准备时间延至9月30日。此后，东北边防军以美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以朝鲜为作战地区，展开了军事整训。9月6日，边防军力量再度增强，中央军委决定从中南抽调第50军开赴东北，编入边防军序列。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事隔6年以后，毛泽东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3个军，后来又增加了2个军，总共有5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38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

0: 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后来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表示过，可惜那时候只有5个军，那5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7个军就好了。为了保证稳固边防以及部队在出动作战后能够拥有源源不断的后续支援力量，中央军委决定把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准备执行解放台湾作战任务的第9兵团第20军、第26军、第27军作为2线部队，正在从事生产兼任地方警备和铁路修复任务的第19兵团第63军、第64军、第65军作为3线部队。
1: 组建东北边防军实际上就是见微知著，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的决策方式和战略意识的体现，这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大战略家的基本素养所在。
0: 为了保卫和平，将士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东北边境，在鸭绿江北岸，5个军严阵以待，守卫着东北边防。他们的到来让中国牢牢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一个临急应战的局面已经避免，一张保家卫国的防护网悄然织就，一场正义之战已经做好必要准备。

0: 十年前，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朝鲜人民军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连续进攻，解放了包括汉城在内的朝鲜南部90%以上的地区和92%以上的人口，把美军和南朝鲜军压缩到仅有约10,000平方公里的大邱、釜山狭小地区。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亲眼目睹了南朝鲜军狼狈溃退场面后，他也认定要转败为胜的唯一出路就是在人民军侧后实施登陆。仁川，朝鲜中部西海岸的一个港口城市，距离汉城仅40公里。仁川港由于潮汐落差大，在港湾形成了宽达24公里的泥滩，不仅车辆无法通行，人员也难以行走。这里出入港湾的航道也非常狭窄，满潮时间也只有3个小时，也只有在这个时间登陆舰艇才可以行驶。而这区区的3个小时对于美军实施登陆计划来说非常紧张。另外，美军登陆部队即使克服困难上岸，还要面对朝鲜人民军的火力坚守，因此仁川港被认为是朝鲜海岸最不适宜实施登陆作战的港口。在麦克阿瑟看来，仁川是一个可以出奇制胜的地方，夺取仁川和汉城就等于是朝鲜人民军的整个补给系统彻底瘫痪，又可以跟釜山防御圈的美军相互呼应，从根本上改变战场上的不利局面。
1: MacArthur said, if I capture Incheon, which the North Koreans simply can't stop me from doing, and I drive over to Seoul, and it's only 20 miles, and I break the railroad line, the entire North Korean army dies.
0: 因此，尽管计划一提出遭到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海军方面坚决反对，但麦克阿瑟以他的固执和作为军事将领的威望力排众议，决定要冒这个险。8月28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仁川登陆作战计划。
2: 麦克阿瑟这个人呢，他的性格他的外号称之是一个快速而锋利的战刀啊，他就善于冒险啊，打一些别人意想不到的一些作战行动，所以他说：“你只要给我5美元，我就给你赢回来50,000美元。”
0: 9月15日凌晨，随着爆炸的火光和轰天巨响，整个仁川港陷入一片火海。在麦克阿瑟的亲自指挥下，美帝十军部队在飞机和舰艇密集火力的支援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美军在密集火力压制下建立起滩头阵地。4日凌晨，美军部队1.8万余人攻占仁川市。美军仁川登陆，标志着美军和南朝鲜军转入全面反攻。一时间，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组织战略退却，战争形势发生逆转。9月23日，金日成下达全线向38线附近撤退的命令。
3: 9月27号，就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呢，就给麦克阿瑟发起了一个，就经过杜鲁门批准的，叫咱们翻译的叫指令，或者叫命令也可以，允许麦克阿瑟的地面部队在381线以北，这个采取各种军事行动。
0: 此时， 在朝鲜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总数超过33万人，令美国远东空军的兵力已达3.6万余人，美国远东海军兵力达5.9万余人。9月30日，按照美国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的命令，南朝鲜军第3师率先越过三八线。
4: The fall of 1950, the United States expanded its initial objective in Korea to trying to unite Korea into a single government. It was the march into North Korea by United Nations forces in the fall that led the Chinese to intervene.
0: 朝鲜战场形势的突变，不仅朝鲜国家难保，也使中国大陆的安全面临严重威胁。自朝鲜战争爆发后，随着美国的介入，战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中国境内。从1950年8月27日起，美国侵略朝鲜的空中飞机就连续不断侵入中国东北边境地区领空，对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乡村进行侦察、轰炸和扫射。面对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和要求，美国军队不仅不收敛，竟在9月22日轰炸中国城市安东，投掷12枚重磅炸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5: 美国开始对中国边境地区进行轰炸，叫安东，他已经在我们的中朝边界鸭绿江边，他已经要开始对你动手，已经把这个战火烧到了你的门口。
0: 9月30日，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请他通过印度总理尼赫鲁把中国政府的态度转告给美国，再次向美国当局发出了严正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6: The Chinese were issuing the warnings through the Indian Minister Panikkar, but these were all discounted by State Department people, and pretty much everybody discounted it.
0: 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会出兵朝鲜的急电。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时间10月3日深夜就收到了。然而，美国当局把周恩来的严正警告视为恫吓。是中国政府的虚张声势，是为挽救北朝鲜政权而进行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他们判定，中国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进行干涉的能力，不会冒险插手解决朝鲜问题，不敢同组织有序的美国三军进行较量。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家还向白宫报告称，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真的打算干涉朝鲜。从军事上看，干涉朝鲜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
7: 外方在中外这都是外交辞令，外交上一个叫一个一盘棋，他根本不理睬，照样的像要人家这个下面挺进。
1: October of 1950.That we were going to conquer North Korea after we had driven the North Korean army back into the north. We decided we were going to eliminate this country entirely and reunite it with South Korea. And they informed us that if we did do that, that they would attack us. We refused to believe that.
0: 十月七日，美军的地面部队在开城地区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北长驱直入。12小时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所谓的统一朝鲜的提案。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国庆日，首都北京举行了盛大庆祝活动。上午10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与几十万群众一起共庆共和国的生日，观看盛大的阅兵式。入夜，五彩的焰火腾空而起，广场上的人民载歌载舞，欢乐的场面一直延续到深夜。然而，对沉浸在喜悦中的中国人民来说，巨大的战争阴云正向新中国笼罩过来。当天，朝鲜党和政府关于中国出兵给予援助的请求，通过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传到了北京。也就是在这一天，斯大林关于建议中国组成志愿军援助朝鲜的电报也发

0: 作战。尽管毛泽东对出兵朝鲜有思想准备，但是要是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美国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美两国国力相当悬殊，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工业发达，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武器装备，具有最强军工生产能力。1950年，美国钢产量为8772万吨，国民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而中国的钢产量为60.6万吨，仅相当于同期美国的1/144。工农业生产总值为574亿元人民币，尚不足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新中国历经百余年动荡不安，一穷二白，几十年的战争创伤还未平复，中国人民渴求和平的环境，集中精力恢复国家建设。然而当战火烧到中国大门口，尽管面临重重困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不得不根据局势的变化做出重大的战略抉择。虽然毛泽东曾说对朝鲜不能不帮，但真到了出兵决策的那一刻，仍然难以做出选择，没有充分胜利的把握，出兵还是不出兵，毛泽东思之再三，夜不能寐。
1: 胡乔木讲过这个话，说是我这个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20多年，毛主席有两件事是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出兵朝鲜问题，另一件事就是1946年同国民党决裂的问题。
0: 抉择艰难。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为了让大家畅所欲言，毛泽东特意要求不做会议记录。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自己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也搁置下来。
2: 毛泽东觉得这份电报主要是他个人的打算，还应该再进行一番讨论，中央达成一致的意见，这就体现了毛泽东还是尊重中央领导集体的意见。因为当时大家还有些不同意见嘛，说毛泽东就没有发这份电报。
0: 10月4日，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这次会议集中了新中国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会议进行中间，去西安接彭德怀的飞机由于遭遇恶劣天气，耽误了降落时间。当彭德怀赶到中南海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开始。走进会场的他立刻发现气氛很不寻常。
3: 彭老总到了会场啊，他都坐在高岗旁边问高岗，是吧？说怎么大家开会不是抗美援朝这个现在已经定了，还讨论什么？高岗都说有不同的意见。
0: 派志愿军出国，同世界上装备一流的美军作战，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毛泽东发扬民主，请大家摆出出兵的不利因素，与会者各抒己见。
4: 关于出兵不出兵的问题，在我们国内也是有争论的，甚至在我们高层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就是准备要积极出兵啊，那么另一种意见呢，就认为应该这个不出兵或者缓出兵。
0: 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道：你们说的都有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

0: 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中途赶到会场的彭德怀，毫无思想准备，只是侧耳细听，没有发言。散会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明天上午，请你到我这里来，我们俩单独交换一下意见。”下榻北京饭店后，彭德怀彻夜未眠。在深沉的夜色中，毛泽东在会上最后讲的几句话反反复复浮现在彭德怀的脑海里。多年戎马生涯的直觉告诉他，美国侵占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他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战争已迫在眉睫，雄鸡唱白。艰难的一夜之后，彭德怀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支持毛泽东出兵援助朝鲜的一边。10月5日上午，毛泽东派邓小平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希望会前先听听他的个人意见。
1: 两个人边吃边谈，说毛主席谈到朝鲜的问题以后啊，彭老总只是说了话打，啊，这打的毛主席一听，突然出现一个打字，他心里是什么了？他说要打，谁来挂帅？是不是你彭总来挂帅？彭老总说，我服从决定。
0: 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会上仍有人主张不出兵或晚出兵。甚至建议摆出出兵的架势，把美军吓退。轮到彭德怀发言时，身经百战的他一语道破实质。
1: 彭老总在这个会议上，他首先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我们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否则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整个朝鲜，将来的问题啊更复杂，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烂了我们再建设。
0: 后来彭德怀在自述中记录下了那天的发言，他形象的比喻说，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他的肠胃，向他让步是不行的，他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
2: 总理有个讲话，我们中国的工业半数在东北，那么东北的工业半数在辽南地区，就是就鸭绿江边上，就是我们不出兵，美国人打到鸭绿江边，我们这个东北的好多工业基地都是在他大炮和飞机的威胁之下，我们怎么能安心生产？
0: 中朝是唇齿之霸，唇亡则齿寒，出兵援朝是美帝国主义把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中国国家安全在东北、东南、西南三个战略方向均构成现实或潜在的威胁，美国政府图谋对中国形成半月形的包围圈，
3: 这等于是什么呢？往你中国的头上、腰部或脚上插上三把刀，中国它就始终处于战争的边缘和危险的境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嘛，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所以说这场战争呢，对中国来说是不得不打的一场。
0: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权衡了利弊， 分析研究了参战的

0: 困难和有利条件后，在民主集中的基础上形成共识。10月5日，会议最终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毛泽东一锤定音做出出兵援朝的决定，彭德怀做过这样的评价：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正确。在战略决策定下来后，会议也同时讨论了志愿军统帅的人选。在具体人选上，毛泽东曾考虑派善于大兵团作战的粟裕，但由于粟裕重病缠身，一时难以康复。此外，毛泽东又考虑过派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挂帅。
1: 因为这个38、39、40军原来是林彪指挥的部队，所以开始毛主席啊就跟他透露了一下啊，林彪他说有病啊，需要到苏联去治疗，他不能担任这个。
0: 最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决定，由彭德怀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挂帅出征。临危受命，彭德怀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决定。10月6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商议部署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在会上，周恩来说，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就在美军大举越过38线的第二天，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在这份命令中，部队的名称、建制、指挥员一步到位，其中明确指出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志愿军首批入朝部队由13兵团及所属之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切后方工作供应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调度指挥，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彭德怀在我们这个政界都有深厚的威信，另外他有丰富的这个指挥的才能。
0: 彭德怀当时在中央的职务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20多年南征北战，从反围剿到长征，到抗战期间的百团大战、解放战争中的横扫西北，立下赫赫战功。毛泽东专门为他写下了传颂一时的诗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尽管这一次出征与以往不同，尽管对手是实力强劲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尽管这必将是一场极其艰难的战争，但52岁的彭德怀却抱定必胜的信念，无惧无畏。出兵决策落定，毛泽东第一时间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支援朝鲜人民的这一历史性决定电告金日成。得知消息后，金日成非常高兴，立即下令朝鲜人民

坚守三八线现有阵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争取时间，同时希望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越快越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战略决策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决心展示，是中华民族保卫和平、维护正义的无畏气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诞生，也在世界反侵略战争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即将在血与火的抗美援朝战场上拉开帷幕。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国家记忆。

0: 鸭绿江发源于长白山南麓，流经长白、临江、宽甸、丹东等地，注入黄海，是中国和朝鲜的界河。七十年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陆续跨过这条界河，踏上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兵戎相见的异国战场。1950年10月7日，在清幽静谧的中南海菊香书屋里，毛泽东为即将率军入朝的彭德怀设家宴饯行。虽为家宴，其实也只有三个人参加，另一位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1: 就在这个家宴里，毛岸英提出来要跟着彭德怀到朝鲜去作战。彭德怀说，现在战争啊是立体战争，这个风险非常大，还是不要去吧。这时候毛岸英再三要求，在场的毛泽东也说了，让他去吧，谁要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0: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毛岸英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名战士。这段毛岸英的活动影像拍摄于1950年5月，画面中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洛夫身旁的翻译就是毛岸英。曾在苏联生活学习过10年的毛岸英精通俄语，因此一心想上战场的毛岸英最终成为了彭德怀的俄语翻译。第二天一早，彭德怀和负责志愿军后方工作的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以及毛岸英一行冒着秋雨乘机离开北京，飞往沈阳，主持志愿军进行出国作战的动员和各种临战准备。10月9日，彭德怀在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出兵决策，强调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有空军和海军的援助，进攻速度很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同时，彭德怀要求志愿军部队克服一切困难，在10天内完成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当晚，彭德怀会见了金日成派来的特使、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内务相朴一宇。他听了朴一宇对朝鲜战局形势的介绍后，深感情况紧急。一旦鸭绿江桥被炸，入朝部队受阻，后果将不堪设想。10月10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发出一份电报。
2: 彭德怀在电报中说，原拟出2个军、2个炮兵师，但是恐呢鸭绿江桥被炸毁，不能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出4个军、3个炮兵师，集结江南，改变原定计划，以力歼敌。
0: 接到电报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亲自拍板，决定4个军及3个炮兵师全部入朝。10月11日，彭德怀不顾疲劳，又从沈阳前往安东，与邓华、洪学智研究志愿军入朝部署，并前往鸭绿江边视察渡江点。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大军入朝。然而就在此时，彭德怀却突然收到了毛泽东的紧急电报。电报中，毛泽东不仅要求大军按兵不动，还要求彭德怀和高岗紧急返京。出国作战的命令刚刚下达，紧要关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10月13日，彭德怀、高岗紧急飞回北京，才弄清原委。原来，被寄予厚望的苏军空中掩护落空了。10月8日，就在毛泽东签署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的当天， 一架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秘密起飞，受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与斯大林见面，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以及提供空军掩护问题。
3: 其实在七月份斯大林来电，赞同中国组织东北边防军做好作战准备，而且当时讲得很爽快啊，援助朝鲜的时候将来作战，中国出陆军，我提供空中掩护。
0: 几天后，周恩来、林彪一路辗转抵达斯大林在黑海的疗养地阿列德尔。周恩来向斯大林明确提出了毛泽东和中方的意见，希望苏联在军事方面，尤其是空中力量方面提供支援。
4: 斯大林提出这个他们的空军没有做好准备，还要这个拖延两个到三个月的时间。
0: 苏联提出即使苏联空军出动也不能到朝鲜境内作战，只在鸭绿江上空作战，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事实上，斯大林担心如果出动苏联空军在朝鲜境内同美国交战，将对美苏关系造成严重后果。斯大林的突然变卦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志愿军就会暴露在美国强大的空中。

0: 力之下。事发突然，毛泽东立即电召彭德怀和高岗，火速回京。
1: 这时候高岗和彭德怀都是已经在东北的，又召回来，政治局再研究，研究的结果就是，毛主席问彭德怀，就是苏联是不是洗手不干了？彭德怀回答是半洗手，没有完全洗手。毛主席问彭德怀能不能打，彭德怀说也能打。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彭德怀及政治局其他同志一致认为还是出兵为有利。
0: 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告斯大林，在分析了各方面利弊之后，电文中明确提出：“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出兵朝鲜，箭已在弦上。

0: 就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下决心援朝作战，并日夜筹备大军入朝之际，美国也在多方搜集中苏等各方面的情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中国或苏联会出兵朝鲜吗？这是1950年10月7日，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发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封关于中国可能出兵朝鲜的电文。这是1950年10月8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另一份内容相似的电报。事实上，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军事情报机关都将中苏是否出兵朝鲜当成了头等大事。情报的获取与评估对制定决策固然重要，但与前线统帅的直接沟通同样必不可少。为此，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亲自与麦克阿瑟会晤，从麦克阿瑟那里获得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
1: 他跟这个麦克阿瑟说得当面要谈，完了麦克阿瑟说我太忙了没工夫，后来就杜鲁门说那我来找你谈行不行，然后两个人就找了一个华盛顿和那个夏威夷中间的地方。
0: 威克岛，太平洋上美军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10月15日，杜鲁门飞抵此岛同麦克阿瑟会谈。在这份关于威克岛会晤的绝密会谈纪要中，美国总统杜鲁门终于感受到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自信。
1: 威克岛会谈呢，其实杜鲁门就两件事：中国人到底会不会参战？完了，麦克阿瑟呢给他一个保证：中国人不会参战。他第二个，中国按现在的军力，就是参战了，我也能打赢。
0: 信心满满的麦克阿瑟对杜鲁门断言，朝鲜战争将在感恩节前全部结束，美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主力部队可以在圣诞节时撤回日本。显然，这次会谈让杜鲁门非常满意。离开威克岛前，他特意授予麦克阿瑟一枚相叶勋章。会谈两天后，杜鲁门总统在旧金山发表广播演说，朝鲜共产党人有效的抵抗力量不久必将告终。美国政府低估了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决心和力量，此时此刻，鸭绿江北岸20多万中国人民志愿军连同他们的统帅早已整装待发。从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为完成志愿军出国作战准备，彭德怀奔波往返于北京、沈阳、安东，准备工作千头万绪。10月18日，彭德怀和高岗再次应召来京，周恩来从苏联返回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鉴于与苏联协商的问题已明确，遂决定志愿军于10月19日开始出动，计划不变。

0: 11时，毛泽东主席签发了一份给第十三兵团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谢方并告贺晋年的命令，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局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晚从安东和吉安县开始渡鸭绿江。10月19日上午，彭德怀高岗返回安东，立刻主持召开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党委会，对志愿军渡江开进计划作出最后部署。志愿军各部誓师出征前，以团为单位召开誓师大会，所有参战部队士气高昂，只等一声令下。吉安位于吉林省东南部，与朝鲜隔鸭绿江相望，是中朝边境的三大口岸之一。1950年10月15日深夜，第42军军长吴瑞麟接到志愿军司令部发来了一封加急电报，同意第42军先头部队16日夜渡过鸭绿江，迅速向长津湖地区集结。其实早在3个月前，第42军刚集结于中朝边境时，吴瑞麟就秘密带领作战处长、侦察处长，装扮成火车司机，到朝鲜境内侦察地形。在疾驰的火车上，吴瑞麟发现江面上居然有人涉水过江，这让他萌发了在鸭绿江吉安口岸铺设水下桥的想法。
1: 就那瘸子军长，他也就挽起裤子来啊，就到江里头去趟。有一天在那里逛，他发现了，哎呀，大条石、青石头啊，堆得像小山似的，就把所有的这个石头条子都拉到这个鸭绿江里，就铺了这个水面下桥。
0: 经过工兵的反复试验，全长375米的水下桥顺利完工。吴瑞麟亲自驾驶专型吉普车通过并成功验收。水下桥的建成既能保证部队顺利过江，又能防止美军空袭。10月16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先头部队在副师长肖剑飞的带领下，率先从吉安秘密渡江进入朝鲜。
2: 那时候还没宣布出国呀，过去是静悄悄的过江啊，没有谁说话的，非常静，当然非常静，
3: 路线我们也不知道，就全部朝鲜人民军的警察
2: 摆着旗子指路，每个岔路口都有指，我们就按着指路行进。
0: 1950年10月19日的鸭绿江畔，细雨朦胧，乌云低垂。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四个军及炮兵部队20多万大军，冒着绵绵细雨，按照预定计划，从中朝边境的安东、长甸河口及吉安渡口，开始跨过鸭绿江，秘密入朝。为了保持入朝部队的隐蔽性，每天部队的渡江行动从18点30分开始，到第二天凌晨4点结束，5点前全部隐蔽完毕。志愿军过江进入朝鲜后，一律采取夜间行军。
4: 你身上带着有关这个中国这个字样的这些标志啊，一律不准带，连帽回头的马甲。
0: 迈出国门，回望家园，身处异国他乡，这些年轻战士却肩负了祖国人民的重托。
5: 我和指导员走在前边，我说胡建啊，他怎么了？咱们要出国了。是，要出国了，要离开家了。谁都明白，离开这个家多少天能回来？不知道， 我们迈的步啊，很沉重，很沉重。沉重什么的就叫真重大。
2: 我们这个团呢，跟着山西四川后面，一直到了江边。到了江边呢，大家到河里啊去碰一碰水来喝一喝，大家喝了说这是壮行酒，很快就要告别祖国。

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歌词只有短短的43个字，却成为新中国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首歌词是首批入朝官兵中的一名指导员写的出征诗。
1: 在入朝前半个月开誓师大会，写这个出征诗词，其实就表决心吧。我很受教育啊，有一天晚上拿笔就写了"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结，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也行了。"
0: 誓师大会后，新华社记者陈伯坚采访了马扶摇，觉得诗歌写得很好，并提出将横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随后这篇战地通讯发表在1950年11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著名音乐家周威志看到这首诗歌后，仅用半个小时就谱出了曲子，唱遍全军，传遍全国，传唱至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就此诞生。
2: 曲名我原来是打败美帝也行了，后来全国推荐是加上中国人民志愿

0: 军跨江入境，掌握制空权的美军却罕有察觉。这还要得益于志愿军的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由于行动隐蔽，伪装巧妙，直到入朝六天后，美军才侦察到有一支大约50,000人的军队在向南开进。
1: 在战料上、战役上要绝对保密，要隐蔽，是吧？就是说出兵的情况、一些情况不能透露，光做不说，啊，部队进入朝鲜的时候，啊，要隐蔽开进，不走大路，走山间小路，无线电静默，晚上行啊，以到拂晓之前都停下来，叫秘密接敌，所以这是很最成功的一招。
0: 虽然志愿军行踪隐秘，但无处不在的危险却始终伴随着志愿军的左右。10月22日深夜，第39军指挥部的6辆吉普车刚刚通过鸭绿江大桥，坐在2号车上的军参谋处长何林登主动提出，由于1号车目标太大，他坚持与军长吴信全对调车位。但谁也不曾料到，仅仅1个小时后，意外就发生了。
2: 晚上行军，汽车走路不打灯吗？打开灯以后呢，美国的飞机在上面，就发现了。发现了以后呢，这就俯冲下来。
3: 那个飞机恰恰在他头顶上，飞得很低，声音很小，飞机就扫射一下。太巧了，就把我们的参谋处长打牺牲了。子弹从这里进去，从这里出来。
0: 何林登是第39军最早跨过鸭绿江的第一人。早在1950年9月17日，美军仁川登陆后的第3天，经中共中央批准，何林登就以武官身份同其他4位同志，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的陪同下，先行入朝勘察地形，了解情况，直到1个月后的10月19日，才从朝鲜返回安东。然而，3天之后，何林登再次入朝时，却突遭美军飞机扫射而不幸牺牲。何林登牺牲时年仅33岁。是志愿军入朝团级以上干部中牺牲的第一个人。志愿军许多指挥员都身经百战，但瞬息万变的朝鲜战场依然让大家格外警惕。为会见朝鲜金日成首相，尽早掌握全局，上任仅仅12天的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先于大部队之前几个小时，轻车简从，踏上了出国作战的征程。
1: 他和我2个警卫员坐一个吉普车，没这个苏联GAZ-69，啊，又带了一部电台，报务员和译电员7个人。由崔伦处长带着坐一个大卡车在后边跟着，所以就这样在部队先头啊，就入了朝了。
0: 抵达新义州后，再次迎候的朝鲜外相朴宪勇负责引领彭德怀会见金日成。由于战局的急剧变化，原先预设在江界的接头地点已经改变，彭德怀一行只得向另一个接头地点紧急进发。
1: 那个时候啊，朝鲜是一片混乱状态，老百姓啊，有的背着小号，有的顶着包袱，有的赶着牛车，我们走着上边叫飞机什么，老百姓他就上面一边喊着飞机压哨，飞机压哨，就是飞机来了。
0: 与此同时，志愿军后续部队也在陆续入朝。10月26日，第50军接到东北军区电令，立即入朝。由于时间紧迫，入朝作战的政治动员、战斗编组等战前的准备工作，均在行军途中完成。1天之后，第66军同样奉命入朝。
4: 我是报务员嘛， 就收到一封电报，很短，紧急电报，司令部连一开紧急会议。第二天早晨我们吃了早饭，就在军粮城上了火车，白天黑开啊。
0: 到十月下旬，志愿军首批入朝的六个军已全部到位，大战似乎一触即发。然而就在志愿军秘密入朝的几天前，美国华盛顿当局和日本东京的麦克阿瑟总部已沉浸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乐观情绪中。在美军占领平壤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规划战后统治朝鲜的计划。十月十日，美国陆军部授权麦克阿瑟在成立统一的朝鲜政府之前行使占领军统帅的职权。十月十二日，所谓的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决定由麦克阿瑟在朝鲜政权过渡期代行在北朝鲜的民政督察权。根据麦克阿瑟的命令，美第八集团军成立了由161名军官组成的民政援助司令部，准备对北朝鲜实施占领军统治。
5: 就我讲，我们是忍无可忍，被迫参与了这场战争。当时那个杜鲁门，当时那个杜勒斯，当时美国这个远东司令麦克阿瑟十分嚣张。
0: 战争局势的发展似乎真如麦克阿瑟所料，1950年10月20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占领平壤，随即兵分多路，继续向朝鲜北部边境快速推进，企图在感恩节前，也就是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占领平壤后，麦克阿瑟狂妄地宣称，平壤是敌人的首都，他的陷落象征着北朝鲜的彻底失败。然而，这个结论下得太早了。一直误判战局的麦克阿瑟不会想到，他口中不敢贸然渡江的中国军队早已引弓待发，将矛头瞄准了贸然北进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随后即将发生的一系列战事，不仅会让他跌入人生谷底，还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朝鲜战争并没有结束，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帷幕正在拉开。

0: 1950年10月，深秋的北京已经有了阵阵凉意。此时，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却将主要精力放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朝鲜战场上。这位指挥过千军万马作战的统帅，有着高超的战略思想和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他面对装备远胜于己的敌人，指挥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毛泽东慎之又慎。这第一仗到底要怎么打呢？出战必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稳脚跟。这一年，毛泽东57岁，精力充沛。他每天批阅分析大量材料和来自前方的电报，以便快速做出决断。
1: 当时的情况，敌人在变动，而且增长得非常快，你预设的阵地不可能，就在运动中前敌，而且寻找战机，到底这一仗在哪里打很难说。
0: 鉴于联合国军大举北进，逼近中朝边境的情况，毛泽东当机立断。10月21日凌晨，毛泽东分别电示彭德怀和邓华，要求志愿军马上改变作战计划，立即部署歼灭冒进的南朝鲜军几个师。凌晨2点半，毛泽东再次致电前线。
2: 毛主席审时度势，非常果断，改变了原来的方针，马上部署准备打仗的问题了，要在第一个战役当中歼灭他三几个师。
0: 到凌晨4点，毛泽东先后给朝鲜前线发去了4封电报。然而此时轻车简从率先深入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却在为一件事情而感到苦恼。撤离平壤的金日成辗转来到朝鲜北部一座名叫大鱼洞的废弃金矿。在这里，金日成首次见到了先行入朝的彭德怀，两人亲切握手，百感交集。迅速交换战局信息后，彭德怀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2: 金日成说他能掌握的部队只有3个新组建的师，其他部队都联络不上了。
0: 此时联合国军仅地面部队就有7-8个师，10余万人，而金日成能联系控制的人民军还不足4个师，而且多是新兵。严峻的形势下，彭德怀需要第一时间将战况和应对措施报告给毛泽东，但危急关头，载有电台的卡车却与彭德怀意外走散了。如此一来，连毛泽东发来的电报都无法第一时间获悉。在瞬息万变的战场，没有电台足以致命。忧心如焚的彭德怀走出洞外，思考着下一步作战部署。突然，大批敌机轰鸣着从大洞山头上掠过，地面上轰隆的大炮声由远及近。
3: 那个时候，朝鲜这一个兵也看不到，没有一个防线呢。敌人啊，如入误人之地啊，如果真正发现我们是一点办法没有，只有2个警卫员带着2个驳壳枪，我会彭老总2个手榴弹没烟不带。
0: 那段时光成了彭德怀随行军事秘书杨凤安最揪心的记忆。彭德怀或许不会知道，就在他与金日成会面的时候，一支南朝鲜军队几乎与他们擦肩而过。
1: 美国军队和李伟军穿插迂回非常快，南边已经占领了平壤，然后他又派了一支部队迂回到大鱼洞的北边。当时彭德怀南北都有敌人。 枪炮声都能听到。
0: 彭德怀深切地感到战场形势的变化已大大超出了朝鲜方面的掌握。他后来回忆时曾说，我带兵打仗几十年，还没有遇到像今天这样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和地形的被动情况。
3: 实际上这样说，毛主席啊也给十三兵团发了电报啊，但是他的回北回彭老总电去，不知道彭老总电台掉队了。
0: 苦苦等了一天，直到10月21日下午，掉队的电台车终于驶进了大鱼洞所在的小山沟。彭德怀立刻给毛泽东发去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封电报，报告了与金日成会面的情况，并根据敌军肃静的情况提出，如我军能确实控制西川、长津两要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东面或西面之一路。虽然因为电台车掉队，彭德怀没有第一时间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但他提出的方案却与毛泽东稍早前发来的电报内容不谋而合。毛泽东指出，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在志愿军战略决策层对战局做出高度统一判断的时候，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对秘密入朝并逐步完成作战准备的志愿军却浑然不知。此时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正在1000多公里外的东京豪宅中享受生活，静待战争在感恩节前全部结束。
4: He said that the war was going to end, he thought, around Thanksgiving, and the Chinese would not enter the war. And he was just flat wrong about that.
0: 此时的朝鲜北部有坦克开道、战机护航、火炮助阵的联合国军正兵分两路长驱直入。
5: 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80到100公里的空隙啊，这就为我们进行双层迂回、双层穿插创造了一个条件。
0: 联合国军分兵冒进，正中志愿军下怀。就在彭德怀为手头无兵可用焦虑不已的时候，一支部队的到来让他如释重负。

0: 志愿军第四十军左翼先头部队第幺幺八师，在师长邓岳和政治委员张玉华的带领下，经过连续五个夜晚的急行军，来到大鱼洞所在的小山沟。他们发现路旁有几位朝鲜人民军士兵。
1: 他说我们是运城守乡的定位队，这是非常小心，我能不能给你兵守乡。
0: 正当邓岳、张玉华与人民军士兵交谈时，彭德怀军事秘书杨凤安闻声冲了出来。异国他乡的意外会合让大家格外兴奋。杨凤安急忙向人民军说明情况，将邓岳和张玉华领到彭德怀的住处。
2: 彭老总啊，非常高兴啊，说你们吃饭了，给他们倒水，把电报起草的给他们看。
0: 天降神兵，彭德怀紧绷的眉梢终于舒展了开来。他当即命令邓岳和张玉华率领第幺幺八师在温井附近做个口袋，一定要歼灭冒进的敌军。实为彭德怀警卫员的韩景修清晰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3: 把地图摆开来，你这个位置处在什么位置，你应该怎么样敌人发起进攻，你怎么个动态，口袋战术，我把你放进来，哎，掐死，关起门打狗，那个时候就愿怎么打怎么打。

0: 时，美军和南朝鲜军分散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直向中朝边境逼近。到10月25日，西线南朝鲜军已进至博川、龙山洞、云山、温锦、西川一线，逼近志愿军第40军。温锦位于朝鲜青川江以北，向北有公路经北镇，通往鸭绿江边的碧崇和楚山。邓岳和张玉华下令部队在温锦以北修筑工事，设下埋伏，只待敌军自投罗网。10月25日，温锦一改起日前的晴朗，变得阴沉寒冷。当天上午，两辆中型卡车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向北驶来，来者正是南朝鲜军第6师第2团的先头尖兵。
1: 团参谋长只是说现在先不要打，放他过去，等着大部队步兵都进了以后，我们一块儿保卫歼灭他。
0: 负责阻敌的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第354团团长楚传宇采取拦头、结尾、斩腰的战法，对他们发起猛烈攻击。突如其来的袭击把这股南朝鲜军彻底打懵了，火炮未及架设，弹药未及开箱，就悉数被歼。随队的一名美军顾问成了志愿军的俘虏。
2: 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打响那一天打的最漂亮的一个歼灭战，就是干净利索把它歼灭掉了。
0: 前线胜利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志愿军总部，当话筒中传来吃到肉包子的消息时，彭德怀难掩兴奋的神情。
3: 师长就报告了彭总，说是肉包子我吃了，这是代号，彭总非常高兴。
0: 随后彭德怀亲自起草的电报通过电波传到北京中南海，焦急等待战况的毛泽东得知胜利消息后，随即给志愿军发去贺电，庆祝你们的出战胜利。同样在10月25日，志愿军第40军第120师奉命在云山以北顽强阻击南朝鲜军第1师北进。第40军第120师的王凤和是首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之一，对于劲敌的传言早有耳闻，然而交战后的情况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4: 当时来讲，他们说那个狼狈相，有的往车底下钻，有的两手抱个头，有一个少校搞情报的叫情报科长也抓着了，呜呜大哭，那哭着什么咱也不知道，就是非常狼狈了。
0: 此时东线的敌军企图抢占黄草岭地区，准备与西线美第8集团军加攻朝鲜临时首都江界，从而形成前行攻势。黄草岭位于长白山脉南麓，是朝鲜东北部的军事要冲，海拔在1000米以上，山势蜿蜒。敌人一旦夺占黄草岭，就可以经长津直趋江界，威胁西线志愿军侧后。因此，志愿军第42军的2个师必须赶在敌人之前到达黄草岭，抢占先机。对于当时的那一幕，实为第42军政治部干事的武继良记忆极为深刻。
1: 要抢占黄草岭的时候啊，那是那拼了老命，人家是有飞坦克、汽车，而且白天不能走，白天用美国的侦察机，怕暴露目标，只有晚上，那一晚上啊，最快的速度，也就是6-70公里，那不得了了。
0: 紧要关头，志愿军恰巧遇到了朝鲜人民军东线守备部队。第42军第124师副师长肖剑飞见到了朝鲜人民军副司令、副首相崔庸健。

0: 马上告诉经销店，你动员当地的党政军民，马上凑20辆卡车，把这个先头部队抢运去。
1: 满载志愿军的卡车以最快的速度急速驶向黄草岭，并于10月25日拂晓进入阻击阵地。负责守卫黄草岭796.5高地的第370营团第2营4连，顾不上日夜兼程的劳累，紧急抢筑工事。
2: Suddenly, these rapier thrust along these roads were met by a Chinese force that blocked the road. While they were stopped trying to get around the road, another Chinese force comes around to the rear and blocks their retreat.
1: 一场激烈的阻击战打响了，双方激战多个回合。战斗至第3天，朝鲜气温突降，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飘落。衣着单薄的志愿军战士只能把被子撕下一块，包住容易冻伤的手脚，依靠互相拥抱来取暖。而更为艰难的是，除了突如其来的严寒，战士们还面临着断粮的处境。
0: 上了黄草岭，开始断粮，没饭吃。那黄草岭他们在阵地上啃土豆，那土豆冻得都成冰筷子，根本就没办法吃。说我当时拿着土豆捧在手里，用气来哈，哈化了一层啃，啃那个土，一层是啃的，就吃那个。
1: 尽管饥寒交迫，但志愿军战士并没有丝毫退缩。每一座山口，每一座高地，来回拉锯。
0: 有的战士大腿打断了，坚决不想回去；有的这个肚子中了枪了以后，就拿绷带扎上，不让他流出来，就是坚持战斗。
1: 朝鲜军从未曾见过如此勇猛的部队，一场激战过后，丢盔弃甲，纷纷逃往山下。志愿军第370营团第2营4连圆满完成阻击任务，战后被授予黄草岭英雄连的光荣称号。10月25日，东西两线志愿军与敌军同时交火，抗美援朝战争由此展开。这一天被中国政府确定为抗美援朝战争纪念日。身在东京的麦克阿瑟拒绝承认任何关于中国军队已经大规模参战的结论。根据他的指示，10月29日，联合国军情报处在每日情报综述中宣称，看来可能是为数不详的中国人加入了，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在进行公开干预，依然采取原定计划向北推进。
3: 他当时分析走几万人，实际上当时已经30多万人了。他说这是中国的小股部队象征性的出兵，不会有什么大的威胁。
1: 地处盆地之中的云山是朝鲜一座1000余人家的小城，西北距中国边境城市安东仅150多公里。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这座小城成为联合国军北进的重要枢纽。10月28日，美骑兵第1师编入美第1军，由平壤北上进入云山龙山等地。

0: 第39军的身上。第39军前身为红军第15军团，解放战争中作为东北野战军主力，从松花江一路打到镇南关，可谓战功赫赫。11月1日清晨，云山大雾弥漫，志愿军第39军原计划在晚间7:30发起进攻。下午1时许，担负组员任务的志愿军第39军第115师第343团，发现美骑兵第1师第5团搜索队出动，先敌开火，将敌击退。随后，第343团迅速展开于龙头洞东北公路两侧高地，切断了云山至博川的公路。龙头洞战斗奏响了云山战斗的序曲。下午3时左右，志愿军突然发现云山以北之敌有后撤迹象。第39军军长吴信全、政治委员徐斌周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在炮兵支援下提前发起进攻。然而，双方一交手，吴信全却发现对手的实力有些出乎预料。
1: 美军上来实际上和这个韩国呀是个混防，我也不太了解，因为电视撤退了。
0: 志愿军原以为围歼的是南朝鲜军，交战后却发现对手竟然是美军，而且还是美骑兵第1师。在2次世界大战中，美骑兵第1师表现骁勇，号称建军160年来未尝败绩。部队班号虽保留为骑兵，但全师早已是高度机械化的精锐部队，这注定是一场恶仗。面对劲敌，志愿军第39军军长吴信全，这位爱吃辣椒的湖南硬汉，在战前动员时振臂高呼：“我们把纸老虎当真老虎打，打他个人仰马翻，给全世界人民看！”全军上下群情激昂，顶着美军的密集炮火，志愿军发起了进攻。第116师第38团9连4班副班长赵顺章和战友们连续打垮了美军多次进攻后，子弹打光了。一名身形魁梧的美军伸手抓住赵顺山的机枪，激烈争夺中又有2个敌人冲了上来。情急之下，赵顺山忽然看到战友身上背的钉子镐，便一把抽了出来，照准美军的脑袋就砸了下去。
2: 美国人也没碰到过像我们这样的顽强的人，不知道我们这个战斗力这么强啊。
0: 眼看情况不妙，美军转身就跑，但是赵顺山动作更快，他以钉子镐为武器，一口气接连消灭了3个美军士兵，配合主力部队一举歼灭了大部分南逃美军。而那把见证了战争残酷的镐头，今天则静静地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向往来的人们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战地传奇。云山战斗，志愿军共歼敌2000余人，其中美军1800余人，美骑兵第1师第8团大部被歼，狠杀了美军王牌师的威风。
3: They had very long supply lines. They were taken by surprise. American forces were overextended. It was probably the worst mistake that General MacArthur made in his entire career, of having made a good number of mistakes.
0: 11月5日，彭德怀命令西线各军停止进攻。东线第42军部队完成阻击任务后，奉命于11月7日撤出黄草岭阵地。至此，抗美援朝第1次战役已至。

0: 军歼敌1.5万余人，宣告胜利结束。
1: 这次战体现了中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此前20多年优良战法的结晶，近战、夜战、穿插迂回，都体现在这次战斗中间。
0: 战云散去，浩气长存。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官兵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部队不了解朝鲜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黑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常常看到他人展现出脆弱的一面，却很难对自己如此。就像木子在面对他人和自己的态度时，那鲜明的对比令人深思。那么，究竟是什么阻碍了我们

0: 像对待朋友那般善待自己呢？又该如何打破这种束缚，勇敢地展现内心的脆弱呢？高丽叔叔继续讲述不上班咖啡馆木子的故事，从角色里醒来。第九集，展现脆弱是更大的勇气。
1: 对于兴趣爱好，完美主义者的表现呢，就是三分钟的热度，然后一直拖延。这个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后段呢，也特别讲过了。在不上班咖啡馆里，有胖子老板的劝导、鼓励和监督，木子相信自己可以做得不错的。但是一旦回到家里，没有人支持，没人鼓励了，他就担心自己这个热情会降温，再次陷入完美主义的自毁循环。听到这儿，胖子眨了眨眼，他有一个灵感，他说呢，回答你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如试着做个游戏。你不是爱唱歌吗？这个游戏就叫话筒递给某某某。比如说，我们先试试看把话筒递给好朋友。假设你有一个闺蜜就在你对面，对你说自己带娃的无限期的苦役，说着自己的焦头烂额，屁股尿流，一无是处，还没法脱身，那你会怎么安慰他呢？木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说，我会什么都不说，我先陪他哭一会儿。男人们总是着急给解决方案，但是我们需要的只是陪伴。等他情绪好点了，我可能会跟他说，你呀，放过自己吧，你别忘了，虽然你有一个2岁的孩子，但你也只是一个2岁的妈妈呀，你也会犯错，也会哭闹，因为你也是第一次做妈妈呀。再说了，孩子有自己的命运，我们只是陪着他长大就好。那至于老公、婆婆还有周围人的看法，只要你做你自己，就会发现总有一些人喜欢，一些人不喜欢，谁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呢？讲嗨了，我就跟他一起痛骂让他不高兴的那些人。一旦开始安慰别人，木子身上那个灵力劲儿就出来了，妙语连珠，还押上韵了。胖子点了头赞许，他说，你说得很好啊，但是你自己想想，你平时的内心又是怎么对自己说的呢？木子回想了一下日常总会对自己说的话，他经常会说，你这个笨蛋，你又做错了吧，你好差劲呢，你不行，你根本搞不定。想到这儿，木子愣了一下，扑哧笑了。我就不给你描述了，这都不是什么好听的话。你说人为什么总是对自己这么苛刻，对别人那么好呢？胖子像一个智者一样，他分析说，这就是我说的话筒递给好朋友的要义。好朋友其实就是我们的自我对话，每个人并不是只有一个自我，而是有很多内在自己的，有作为好朋友的自己，有完美主义的自己，有道德评价的自己，甚至有尖酸刻薄专挑毛病的自己。他们就跟开鸡尾酒会一样，乱哄哄的在你脑子里说话，但是你要记住，你才是酒会的主人，你有能力选择去听谁说，甚至把话筒递给谁。对，刚才我就是把话筒递给了作为好朋友的我自己，那日常我都是把话筒递给了刻薄的自己，这是为什么呢？对于不完美主义者来说，为什么不重要，怎么做才重要。你不一定要完全理解什么是原生家庭，弄懂什么是童年伤害理论，然后才开始疗愈自己，那是完美主义的诡计。看得越多，你往往越觉得自己很惨很可怜。其实在你理解胃怎么消化之前，你是不是已经消化了30多年了呢？鸟是不懂空气动力学的，但是你看人家都飞得好好的。
0: 在木子与胖子的对话中，我们不禁要思考，每个人的内心是否都住着一个能够无条件接纳我们的角色呢？这个角色可能是我们的亲人、朋友，甚至是某个我们深深怀念的人。那么，如果你把话筒传递给这个角色，他会如何安慰你、鼓励你，让你更好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呢？
1: 我们不需要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需要有勇气上路，只需要行动起来，把内心的这个麦克风递给能帮助自己的内在声音。那么，如果你把话筒递给内在的某个角色，他会对你说什么呢？木子想了想说，我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自我接纳， 我该把话筒递给谁啊？那就递给

0: 最能无条件接纳你的一个角色，谁呀？是外婆。木子第一个想到的竟然不是妈妈，是外婆。木子的记忆里，外婆才是家庭的形象。寒暑假，爸妈把木子送到东北老家跟外婆一起生活，每天早上木子总是被早餐的那个香味叫醒，走出房间，客厅呢已经是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桌子永远一尘不染。下午呢，木子会去公园玩一会儿，回到家里打开搪瓷杯子，里面永远有晾好的茶水，能让他一口气咕嘟咕嘟地喝个够。晚上木子认床睡不着，外婆来陪他，给他把被子掖好，给他讲妈妈小时候的故事。每次年夜饭的时候，一家人坐下来，桌面上总是摆满了酒和菜。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家里并不富裕，真不知道外婆是怎么精打细算维持这个家的。而那种辽阔空旷的安静感，是外婆去世之后留给她最重要的礼物。木子也心疼外婆，每到过年的时候，外公就约着司机班的一群老哥们喝酒，喝到兴起的时候，总有人站起来用一种很东北酒厂的方式说，哎，我提一个啊，有一杯一定是夸外婆的，说外婆为家庭付出了那么多，对外公那么支持，那么辛苦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可是木子知道，外公在家里从来没帮过外婆哪怕一个手指头，甚至在别人夸外婆这句话的时候，外婆都没能上桌。那个时候木子心里特别生气，他发誓长大以后要带外婆离开。木子工作后的第一份工资全都寄给了外婆，但是木子的誓言最后也没实现，因为外婆已经不在了。想到这儿，木子心里觉得很难过，眼睛又湿润起来。胖子感觉到了木子的变化，他等了一会儿才轻轻地问，如果外婆在这儿听到你的处境，他会对你说什么？只是听到胖子说，如果外婆在这里，这一句话，木子的眼睛就红了。他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子小了20岁，他闻到了老房子的味道，他重新变成了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孩子，咕嘟咕嘟地喝着水，然后靠在外婆身边听故事。那个时候他没经历过人生，他不理解外婆的苦难，而现在他全都懂了。安心、委屈、思念、心痛，很多的感情一下子涌上来。木子的嗓子眼发紧，他根本说不出话，只有眼泪不断地往下流。这个泪水好像不是从脸上流下来，而是流到了心里，流进那片平静又辽阔的安静。胖子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递上了一杯水，一张餐巾纸，让木子自己好好地待着。过了一段时间，木子好像听到了外婆那缓慢的带着乡音的声音说，哎呀，我的木子宝啊，你咋那么厉害呢？你去了那么多老从来没去过的大城市，你做了那么多老不懂的事儿，你是俺们家最能个的女娃了，老太稀罕你了。当妈不容易，娃有多大妈也就才多大，你也是个娃娃呀，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甭管咋地，老都很爱很爱你，都跟你在一起啊。
1: 在外婆温暖的声音中，木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他开始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恐惧，尝试着向他人展示真实的自己。这是一种全新的勇气，一种敢于面对自己不完美的勇气。那么这种勇气会为木子带来怎样的改变？他能否真正地接受并喜爱上这个真实的自己呢？
2: 在这里，每一杯咖啡都是对生活的温柔回应。工作之外，生活之内，不上班咖啡馆，高丽说书正在播出。
0: 没有什么能通向真诚，除了真诚本身。在真正爱你的人心里，暴露脆弱和缺点不可怕，反而会带给你力量。没有人会爱一个完美的人，尤其这个完美还是假装的。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不堪，所以你越是端着，内心就会越无力。大家顶多羡慕你，但是不会真的喜欢你。而当你放松的时候，内在和外在世界都会更喜欢和接纳你。你是要孤苦伶仃的被羡慕，还是要真心实意的被喜欢呢？话是这么说啊，听起来很有道理，很好听，但是木子心里的恐惧还在。他们会不会不喜欢我了呢？觉得我很差了呢？毕竟我自己都没法接受自己啊。胖子的笑让人很安心，他说，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值得试试看呢，至少能识别出真朋友，谁喜欢的是真实的你，谁喜欢的是你的完美扮相。比如说，我就很欣赏你的勇气。那天晚上，你一个人虎了吧唧的就走到了我这个咖啡馆里，提着半盒草莓就搁那儿哭。我看着你的难堪，更加看到你背后的勇气。连一个陌生人都如此，你也得试着信任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他们有能力喜欢真实的你，欣赏你脆弱背后的勇气。人们总觉得面对难关奋勇前进就是一种勇敢，其实他们不知道真实的展现脆弱是更大的勇敢。恰恰是这些不完美让其他人伸出援手，让我们建立链接。不完美也是生命的机会，我们的家庭、朋友、职业乃至人类社会的商业和国家都是通过个体的不完美连接起来的，这就是真实的脆弱带来的奇迹。听到这儿，木子想起来一件事儿，很多在职场里被骚扰过的女性纷纷站出来讲述自己被伤害的过程。身为女性，木子不觉得她们糟糕或者可怜，而是佩服她们的勇气。胖子也感叹，是的，一个人的勇敢会带动很多人勇敢。现在对着我，你愿意勇敢地说一说你心里那句一直折磨着你的话吗？木子深吸了一口气，喝了一口水，润了润嗓子，鼓起勇气说，我一直觉得我不是个称职的妈妈，我有很多事情做的都很失败。这话一说出口，木子突然有一种下水道堵了很久终于被水冲开的感觉。胖子呢，还是带着鼓励的眼神很专注地在听，没有显得很吃惊，他担心的事情完全没有发生。然后木子紧接着说，我相信我以后一定会做得更好。胖子点了点头，说得真好，不过我们试试看再勇敢一点。为什么以后一定要做得很好啊？以后做得也不太好，是不是大家就不再喜欢你了呢？你愿意再大胆一点吗？再大胆点。木子低着头想了一下，感觉有一股压抑很久的热浪迫不及待地从嘴里冲出来。我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不称职的妈妈，不过我相信即便是这样，大家还是会爱我的，会和我在一起的。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会试着做得更好。如果做不到那也没办法，反正我尽力了，其他的随他去吧。木子讲完这句话，脸都涨红了，心砰砰直跳。他马上识别出来，刚才一个穿着普通家居服、蓬头垢面、手里抱着娃，但是眼神自信的木子抢过了话筒，这才是真实的我。这种通畅的感觉太爽了，现在该回去了。木子平复了一下心情，出门了。
1: 木子在咖啡馆的勇敢之旅仿佛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全职妈妈的日子也不再是单调和迷茫。那么当他再次面对朋友的关怀和提醒时，他会如何抉择呢？是继续安心做全职妈妈，享受家庭的温暖和孩子的成长，还是重新拾起设计的梦想，追求自己的事业和价值呢？
0: 两个星期以后，大忙人阿梅终于又想起木子来了，他们约在公司附近吃火锅。木子把在不上班咖啡馆的神奇经历绘声绘色地讲给了阿梅。比如这两个星期木子安排和自己的约会，但她依然认为闺蜜见面是自己能量回流时刻。 阿梅上上下下重新打量着木子，突然觉得木子好像跟原来不太一样了。木子的气色变好了，心情也不错。木子上身穿了鲜绿的卫衣，下面穿着一条白色休闲裤，脚上穿着白球鞋，旁边放着双肩包，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学生。这几天木子在一步

0: 一步的执行全职妈妈的掌控计划。首先呢是主动规划，拉帮结派，她重新制定了日程安排，和老公和婆婆都做了协商。她接纳了自己早睡晚起的天性，允许自己踏实的睡到7:30，晚上孩子哭，老公呢会主动起身帮忙带娃，中午在家婆婆也是能帮忙哄睡孩子，下午5点到晚上9点是木子沉浸式带娃。这个过程当中呢，宝宝呢生病了，那想到胖子说的3个目标，木子倒是也不心慌，该喂药喂药，该按摩按摩，宝宝自然就好了。木子的能量回流计划也实施起来了，宝宝睡了以后，他每天晚上预留半个小时和爱人聊天，聊孩子，聊他的工作，他们亲密感在不断的增强。上午和下午空隙的时间，他安排了运动和听课，都是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木子呢还报了一个手机摄影课，按周把孩子的成长记录整理下来。课上呢他又认识了新同学，准备约着一起做新媒体，想着把自己的育儿经验、个人成长发上去，不用太火，帮一个是一个。全职妈妈的生活重新变得有节奏感了，不那么拧巴了。阿梅就调侃说，1个月你做了这么多事儿啊，哎呀，我太佩服你了，你这是老战士找到新战场了呀。不过木子啊，你可是咱那一届设计老师点名的最有潜力的学生之一啊，你不会真的想一辈子做家庭主妇吧？阿梅这么问不是吐槽，她是真的爱护木子。阿梅和木子是一个系的，毕业以后阿梅没有做设计师，而是去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做营销策划，后来又转岗去了战略投资部。几年以后房地产行情不好，阿梅就跳槽到了金融领域，5年下来手头操盘着2个过10亿的基金。阿梅的形象好，能力强，身边自然有很多的追求者。不过呢，阿梅并不想很快的走进婚姻，但是典型的独立女性。紧接着阿梅说，你可千万别被洗脑啊，全职妈妈就算再好也不是长久之计，你还是得自己赚钱。现在是一个多好的时代啊，男女都可以经济独立、精神独立的，你们家也可以轮流带娃，平摊消费。如果你们家老赵不同意，你就搬出来，我养你，我这个当干妈的还能供我娃出个国、留个学啥的。虽然没有办法特别认同阿梅的话，但是阿梅的这个话对于木子来说还是比较有冲击力的。英国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这本书里面说，女性如果要写小说，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木子现在既没有钱，也没有自己的房间，在家待了1年多，设计的手感好像也没有了。全职妈妈虽好，但真的准备一直这么下去吗？真的该重回职场吗？
1: 阿梅的话，如同一颗石子投入了木子内心的湖泊，激起了层层涟漪。她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女性独立的坚定信念，也让木子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全职妈妈的生活虽然充实，但经济的不独立和精神的不自由就像2座大山压在木子的心头。她开始思考自己是否真的愿意一辈子做家庭主妇，自己是否应该重新回到职场上找回自我。高丽说书继续带来不上班咖啡馆，木子的故事从角色里醒来。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
4: 华夏第一集。

0: 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心哦。

0: 哎呦，老舅，咋又这么晚回来？
1: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
0: 哎，哎，你这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月牙，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咱两口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
1: 哎。
0: 哎，老舅，老舅。你这是咋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
1: 啊？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0: 邹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咱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看起活来不要命。

0: 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之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当木子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全职妈妈与重返职场的抉择让她困惑不已。金字塔模型揭示了一个深层次逻辑，选择基于剧本，剧本源于价值观。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审视自己的价值观，打破固有剧本，演绎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呢？高丽说书继续讲述不上班咖啡馆木

0: 的故事，从角色里醒来。第十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剧本。
1: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木子的闺蜜阿梅。人家阿梅呢，在职场里面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独立女性了。那现在的木子是全职妈妈，她呢连自己曾经最擅长的设计，就这个事儿都变得生疏了。那是要一直做全职妈妈，还是要重返职场？这是昨天的节目啊，阿梅也就是木子的这个闺蜜给她提出的问题。那带着这个疑惑，木子第三次来到了不上班咖啡馆，但是呢，胖子老板依然表现的是神叨叨的，说木子，你这么快就适应全职妈妈的角色了，那现在你开始跳出角色想问题了，我们决定了选择，选择也决定了我们的未来。木子，你有没有想过你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你考上了好学校，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专业，你遇到了你爱的人，决定结婚，你们又决定要一个孩子，这些是你自己的选择吗？或者这样吧，我换一种说法，更深一层，这些选择都基于你脑子里的人生剧本。上学的时候呢，你的剧本是我要做个好学生，到了公司，你的剧本是我要做个好员工。那到了一定的年龄，大家都在结婚生子，你呢也开始设定你的人生了，决定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生一个漂亮可爱的孩子。这些都是你脑子里的剧本，你相信自己只需要演好这个角色，剧本最后一页的人生就会展现。今天你的闺蜜给你展现了另外一个剧本，而且她这个剧本演得也不错哦，然后你就懵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演了，是不是？胖子边说边拿出了一张餐巾纸，简单地拉出了几条线，画出一个金字塔，从上到下依次写着剧本、角色、价值观、能力、行动。这样我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过去两年你拿到的就是全职妈妈的剧本，你以为全职妈妈就是没日没夜的苦熬，而且要一个人战斗，以至于你一直这么艰难的演着，从来没想过其他答案。一直到我们见面，我们的两次谈话，你看到了别人的演法，哦，妈妈原来也能活成这样。你的价值观这个时候就开始变化了，你意识到自己的不完美是有力量的，你意识到能量回流是重要的，你也勇敢地做了尝试。一旦价值观开始松动，什么时间管理的能力啊，沟通协商的能力，让自己开心的能力，所有的这些就都解封了，你本来就有这些能力，所以整个人一下子就畅通了。所有重要的改变都是自上而下发生作用的，反过来，在同一个层面使劲，往往变化不大。你当妈妈的这个价值观没有调整，那你就算是把资料搜索能力、忍耐力、执行力，所有你的能力都提高10倍，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也只会越来越糟。这个模型就叫做逻辑层次。
0: 木子开始审视自己曾经的选择和行动，以及他们是如何被自己的价值观所影响的。他不想再被任何人定义自己的价值观。被誉为家政女王的近藤麻里惠忽然宣布躺平，这将给木子带来怎样的冲击？又会对他的选择和人生剧本带来什么影响呢？
1: 木子看着这个神奇的金字塔，想到自己上班的时候曾经和一个领导相处得很不愉快，就是因为在做方案演示稿的时候他写错了一个字，那个领导是大发雷霆，开会的时候就公开说了，我就没见过这么不负责任不专业的人。大家呢都以为木子会沮丧，以后做事儿会更小心，结果木子可好，直接摆烂了，哎，我就干不好，你爱咋咋地，既然你都说我不负责任了，那我就不负责任，这一下就彻底把人这领导给得罪了。幸好另一位女领导把木子调到自己的团队，委以重任，最后遇到顶楼的设计项目，就是我们之前节目讲过的那个项目，让木子一战成名。所以你看，之前只是行动失误，却被从价值观层面去评价，导致所有的能力都被封印了，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职场 PUA 呢？

0: 好那位后来的女领导出现了，就解除了木子的这个封印。木子就暗暗发誓，再也不会让别人随便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了。那自己该演什么样的剧本呢？木子依然是毫无头绪。突然她的手机响了，是闺蜜阿梅给她转来的一条新闻链接。新闻报道里面说，曾经被誉为日本家政女王、收纳之神的近藤麻里惠在最新出版的书里面提到，尽管自己很热爱做家务，但有的时候日程安排的太满了，让她整个人感到疲惫不堪，甚至差点被焦虑压倒。近藤麻里惠不断地告诫自己，我可是家政女王啊，我怎么能躺平呢？她就开始疯狂地给自己施加压力，她就告诉自己，再怎么累你也得把家收拾利整的。可是孩子们制造垃圾、整乱家里的这个能力完全超乎她的想象，逼得近藤麻里惠不得不举手投降。近藤麻里惠坦言，不想再去整理房子了，而是去整理内心。看完新闻，作为小迷妹的木子并没有失望，反而觉得很解压。现在的木子太能理解这种展现脆弱的力量了，连收纳之神都搞不定家务，我一个小小的木子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整个人踏实多了。近藤麻里惠整理家居不是为了丢东西，而是为了丢掉那些没法让自己快乐的东西。当收纳之神的这个角色不再支撑自己想要的人生，那我就换一个活法，换成更好的，这才是一个清醒的人生导演该做的事儿。有角色的时候，咱们就好好的进入角色，好好入戏，在角色不支持的时候，又能重新写剧本，新开一局，这就是醒来。
1: 人生的剧本并非一成不变，木子开始认真思考，当有机会导演自己的人生剧本，该如何从曾经的人、过去的事中提取精华，融入到自己未来的剧本里呢？
2: 当生活被工作填满，你需要一个温暖的出逃口，工作可以暂停，生活还在继续。不上班咖啡馆，高丽说书正在播出。
0: 有这么一个调侃的说法，说所有的导演都不愿意公开的秘密，什么秘密呢？新剧本就只是一些老剧本的组合和再创造。你要创造自己的剧本，你就要先回去拆解一个你过去的剧本。对于未来的生活，你有哪些想象？那这些想象都是谁给你的呢？就在这个时候，记忆的指针往回拨，一个一个的人物浮现出来了。木子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外婆了，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木子跟外婆的感情很好，外婆送给她全职妈妈的剧本，也留给她对这个角色的无奈和不甘。这个剧本木子是又爱又恨。另一个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那位女领导，提携木子的时候，那位女领导40多岁，正是一个建筑师最好的时候。她是中国第一批出去读建筑专业的大学生，在美国工作了10多年，看到中国的建筑业方兴未艾，毅然回国进入设计院。最后一个呢，就是她的闺蜜阿梅。木子不羡慕阿梅的钱、阿梅的社会地位，而是阿梅背后一个人的自由。曾几何时，每次到关键的节点，这些剧本就会跳出来指引他走那么一小段路。现在他要第一次创造自己的人生剧本，他要当好自己剧本的导演。这个时候呢，胖子老板就过来跟他说，你自己的未来剧本就在这些故事里，先试试从每个人的身上提炼出一个优点或者是成就。木子想了10多分钟，提炼出了一些关键词。外婆的关键词是爱，木子希望自己能像外婆一样照顾好一家人，让家人、让宝宝一直都能感受到爱。家是能让木子感到宁静和幸福的地方。那位女领导的关键词，她想了一下，应该是智慧和坚韧。木子希望自己能在一个领域一直精进下去，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能勇敢面对，永不放弃。 那闺蜜阿梅的关键词呢，就是自由。木子希望能有自由自在的时间，有一定的财力可以去全世界看一看。这个时候胖子老板又问了，那如果在每个人身上要躲开一些你最不喜欢的点，你又会怎么选呢？这次木子根本没思考，他很坚定地写下了答案。外婆的是隐忍，过度隐忍就是怯弱的表现。阿梅呢是孤独，阿梅一直是个很孤独的人。阿梅是打骨子里面看不起异性的，但是又不得不用异性的方式获胜，所以她害怕衰老，她需要赚更多的钱，好像这样她才能有安全感。胖子呢让木子把这些词抄在一张餐巾纸上，试着用我作为开头，写成一句话作为剧本的主题。木子想了20多分钟，修修改改，画了又重写，写完又画，最终写了这样的一句话：我木子要成为一个智慧坚韧，能给予身边人真正爱的人，在这段旅途里，我会永远保持着内心的自由。胖子看完之后，用一种低沉又坚定的语气跟木子说，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主题啊，木子，照这个主题演下去，你的人生会无比的精彩，但是接下来你需要去寻找一些剧本素材。
1: 在木子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个人成长与自我实现的重要性。他在寻找剧本素材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人，如何向内挖掘个人议题，又该如何将这份力量转化为帮助他人的动力呢？
0: 在北京金融街最繁华的十字路口有一个购物中心，从正门进且直梯坐到12楼，有一家瑜伽中心。木子在这儿遇到了穿着淡紫色瑜伽服的小黄。小黄呢是一个爽朗爱笑的女孩，很干净很轻盈，但是柔软里又透着一种力量。小黄呢其实和木子有非常相似的经历。最开始做全职妈妈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这里待一待那儿逛一逛，一直到有一天孩子回来填写家庭情况调查表，爸爸的这一栏他写经理，但是到妈妈这一栏他给我填了个无业。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再加上我一个闺蜜生活的不太好，离异了，就让我意识到经济不独立，女人自己就很难独立。我想好了要去做点事儿，但是我又能做什么呢？然后那天我就莫名其妙地走进了那家咖啡馆，遇到了胖子老板。胖子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向外找不到，为什么不向内挖掘自己的个人议题，往往能触达更多的同路人。什么拯救过你，就用它去拯救这个世界，这是胖子当时给我的一句话。那个时候小黄刚生完孩子，身体有点发福，从90斤最高飙到140多斤，所以那个时候他有点自卑，他不敢出门，也不想见任何人。后来朋友介绍小黄去做产后体型修复，也因此接触到了瑜伽，产后6个月他就成功减重了40斤。瑜伽把小黄从糟糕的生活里救出来了，他愿意用它来帮助更多人，这就成了小黄的个人议题。虽然在瑜伽还有营养学方面他不是最专业的，但是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些就已经够用了。小黄练瑜伽动作的时候呢，就悟出了一个道理，动作不但要有力量还要协调，所以平衡是一种能力。一个人的力量是没法带娃的，需要把资源整合起来。资源呢可以分成3种，首先是自己能力要升级，时间要管理好，其次就是人力资源，身边有什么人可以帮你呢？能不能和丈夫和婆婆好好沟通呢？你自己的爸妈能不能帮忙，或者能不能出一部分钱找保姆？有没有朋友或者机构可以帮自己？总之不是直接要资源，而是不断的创造挖掘身边的资源。最后呢就是财务，每个月要花多少钱，有什么能用钱买到的时间吗？能有什么方式创造更多的收入呢？资源增加了，我的生活就会轻松很多。 当然还要管理自己的欲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当妈妈的欲望

0: 是什么呢？咱绝对不能着急，做不到咱就不勉强，只要坚持下去，不知不觉，哎，你就做到了。听了这些故事，开车回去的路上，穆斯的心情好像好了很多，他非常坚定，一定要付出，重新杀回设计师生涯。
1: 穆子决定复出，踏上了充满挑战与未知的新征程。重回职场的全职妈妈能否如愿杀回设计师行列？当家庭与工作角色冲突时，她又将如何抉择？
0: 接下来的三个月，穆子做了很多准备，提前把女儿上幼儿园的事情安排好，找自己的弯道超车的这种能力，锁定了个性化高档别墅设计领域工作。这里呢，有穆子发挥的空间。为此，他学习了很多新的知识，按照胖子教的，很快就迎来了机会。穆子呢，一直觉得我跟社会就没脱节，但是第一天上班，他彻底就懵了。项目会议上，同事聊的是热火朝天，只有穆子一直在那儿走神儿。他总是忍不住的想：哎呀，我的宝宝还好吗？他有没有想妈妈呀？他这会儿吃饭了吗？睡觉了吗？一大堆的问题，乱七八糟，在脑子里面翻来覆去的想。领导给他提问，有什么意见没有？他居然听见自己用很小很小的声音说：我刚来，我没什么意见，我多学习。就是当年那个侃侃而谈的穆子，对不起，不见了。还有就是穆子一直引以为傲的他的记忆力，好像现在也失灵了。他不得不随时带一个小本本，有什么事儿就赶紧记在上面，生怕自己忘了。主设计师让穆子去打印图纸，他就站在打印机前面整整待了3分钟，愣是没搞明白，咦，这打印机怎么跟我当年不一样呢？这怎么用啊？自己好像被时光拽着头发拖回到大学刚毕业，就是那个时候啥都不懂的状态。但是定睛一看，自己早已经一把年纪了，现在我连个大学生都不如。所以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我跟你说，老天爷对于职场妈妈付出的这个恶意可是远不止于此的。刚上了几天班，女儿就39度高烧，穆斯也没办法请假，老公请假回家去照顾孩子了，带着阿姨陪着孩子手忙脚乱的去医院检查。就连穆斯妈妈都给他发来信息，有意无意的责怪穆斯没把孩子照顾好，怎么你就着急去工作了，你那么着急工作干嘛呀？为此穆斯的内心也是非常的内疚，妈妈离不开宝宝，宝宝也不适应离开妈妈的日子呀。这个时候的穆斯已经疲惫不堪了，经过了不上班咖啡馆，原来他很着急回家，但是被胖子拉进了咖啡馆里，非要让他尝一杯新调出来的咖啡。如果一个故事你竭尽全力都注定失败，那么这个故事它就不适合你。为什么万花筒千变万化？因为里面有3种色片，红、黄、蓝。转动万花筒，通过灵境才会展现出千变万化的图案。那人生呢，也是有3个要素：真我、挑战和平衡。真我是什么呢？就是真实的做你自己。挑战就是找到自己想要去争取的、去精进的东西。平衡就意味着保持自我，而且得持续保持自我、家庭还有社会的这种平衡。看着穆子，胖子老板欣慰地说：穆子呀，其实你已经找到了人生主题，这是真我；找到了喜欢的行业，这是挑战。现在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平衡，你不是平衡不好，而是遇到了角色拥堵。假设我们把人生比作车道，把自己承担的每一个角色、每一个身份都比作一辆车，你会发现，从最初的为人子女，到社会工作者，再到后来的朋友、爱人、爸爸妈妈、女婿、媳妇儿，一系列的角色出现，你的人生车道早已经是拥堵不堪。这些角色都在抢占你的人生车道，而且每一个都希望占据全部。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解决呢？胖子给出的口诀是让重要角色先走。比如说，未来3年里面哪些角色是必须的，

0: 的你，这个剧本没法演了，那就让这个角色先走。那哪些角色呢是特别你看中的，那这个角色呢也先走。哪些角色是你现在不演，未来也有机会演的，那可以让这个角色先等一等嘛，不着急，最后尝试看一看有哪些角色有机会一起上台。角色分清主次之后，你还得好好做一个调度。首先尽量给每个角色安排一个独角戏，因为质量比数量重要。比如说咱陪伴孩子的时候，你脑子里就不要再想着你的设计你的工作了，上班的时间呢咱就踏踏实实的工作，除非紧急情况啊，否则你就不要切换身份，你就不要想着孩子，你得相信别人也能把孩子带好，你就专心做好你的职场人。其次，遇到角色冲突纠结这个事儿呢，我告诉你啊，它不是坏事儿，因为冲突让人生更精彩更有意思，但是您得遵守让主角先走的原则。听到这儿，木子最近遇到的这个乱麻一样的日子好像就找到了疏通的渠道，但是角色定位之后，人生的剧本是不是也就算确定下来了呢？毕竟妈妈和女儿这两个角色一定比自己想去周游世界的那个角色更重要。胖子拍了拍木子的肩膀说，你别太早定义自己的人生，这样你会错过很多很多的。我们可以不断的组合真我挑战和平衡，比如说孩子六岁以后，妈妈的角色就可以退后了，爸爸得站出来承担更重要的角色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呀。父母在60岁到70岁的时候体力还是不错的，你呢也不用太多的担心他们，你可以抓紧时间你去周游世界呀，等他们75岁以后，你这个时候女儿的角色才要顶得住。听完胖子的话，带着最终的答案，木子离开了不上班咖啡馆。半年以后，木子的生活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他的内心越来越清醒了，他体验了各种角色的快乐，看到了世界无限的可能。夜风袭来，把他的头发吹得四处飞扬，副驾上有胖子送的万花筒和小饼干，而小饼干里藏着胖子留下的纸条，纸条上写着这样的一行字，从别人的故事里醒来，跑进自己的生命里去吧。
1: 生活的舞台总是充满了变数，在细枝末节里，我们都需要掌握平衡的艺术。从别人的故事里醒来，导演自己的人生剧本吧。高丽说书明天将继续带来不上班咖啡馆，王鹏和天蓝的故事，从专业和自由中醒来。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

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是掌握我路，随着人干掉了我，
1: 觉得值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补充一下，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